0: 因此在他们的法治下面，人民一旦被捕是没有辩护权利的。商鞅就是嘛，商鞅想谋反吗？不可能，他怎么想谋反呢？但是说他谋反，他就谋反。商鞅被捕以后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律师辩护，对不对？没有什么公示，都没有，不由分说就杀了。谁杀的？他自己的法。这就叫做法自毙了。所以商鞅的死，他既是壮烈牺牲，他也是做法自毙。所以商鞅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1: 易中天教授认为，商鞅之法太过严苛，严刑峻法，刻薄寡恩。商鞅设立连坐制去管理民众，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因为连坐制而身亡。商鞅的确做法自毙。如果说商鞅还算是死于自己的学说的话，那么韩非连自己的政治主张都没有实践，他怎么也会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呢？
0: 韩非也是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韩非的学说是什么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成分是阴谋学。韩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阴谋学家，请大家注意啊，不是阴谋家啊，是阴谋学家。他的著作里面有大量的阴谋诡计，比方说这个韩非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楚怀王啊，有一个心爱的女人叫郑袖，啊，这个郑袖是个了不得的女人啊，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啊，很得宠啊，郑袖很得宠，但是这些君王都好色啊。后来楚怀王他又得了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啊，据说也是别的国家送来的，把这个新来的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就得宠了。那郑袖怎么办呢？郑袖就跑去找这个女人说，妹妹啊，你真漂亮，你确实太漂亮了，怪不得大王这么喜欢你。你知道大王喜欢你什么吗？这女人竟然就马上就问，那姐姐你说大王喜欢我什么呢？大王最喜欢看你用袖子遮口的动作，他觉得你这个动作太优美了。这女人一想，那我要邀宠啊，以后我见了大王我就遮出来，对吧？这以后每一次这个一见到楚怀王，楚怀王一跟他说话啊，这美人马上就楚怀王就奇怪了，说这是什么毛病啊？就去问郑袖，哎，郑袖啊，你说那人怎么回事啊？郑袖说：“臣妾不知道。”楚怀王说：“你有什么不知道的？说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哎，不好意思，大王啊，臣妾听说他是嫌大王口臭。楚怀王说：“是吗？试试看。”又一次大家见面了，楚怀王又凑过去跟那个美人说话，那美人赶快。楚怀王说：“好。”楚怀王勃然大怒：“好你个贱人，你敢嫌寡人口臭，来人了，鼻子给削了，削了。”这就是郑袖啊。所以韩非他是懂阴谋的，那么懂阴谋的韩非他怎么就没想到那李斯就是郑袖呢？就没想到他那同学就郑袖呢？

0: 教人算计，被人算计，还是死于自己的学说。这就是法家的特点。法家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法家的思想为什么是血染的思想呢？就因为儒家、墨家、道家它现出来的是救世的药，兼爱、仁爱、无为，都是要救当时社会的，是药。法家现出来的是杀人的刀，刀是不可以随便现的，刀出鞘要见血，不杀别人就杀自己，兵者凶器，用之不祥啊。就是你不要玩刀，玩刀者自杀，玩火者自焚。刀怎么能够随便玩呢？而且韩非讲得很清楚，说我们见刀是不容易的，都献不出去啊，君王还不接受啊。那么韩非、商鞅、法家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懈的献刀？他们把刀献给谁？他们怎么献？他们献出的又是什么刀呢？请看下集。
1: 在先秦诸子中，最另类的就是法家。与其他诸子相比，法家的主张是一把杀人的刀。不仅如此，法家还流出鲜血，豁出性命来实践自己的思想。而流血和牺牲的不仅有许多有罪或无辜的贵族或平民，还有法家自己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商鞅，另一个是韩非。而商鞅与韩非就是拿自己的这把刀杀了自己。那么在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里，法家为什么要献刀？他们要献给谁？又是怎么献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之谋士的哲学》。
0: 在韩非的著作当中，有献刀的故事吗？没有。有什么故事呢？献玉。《韩非子》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篇文章叫《和氏篇》，说楚国有个人叫和氏，这个大概是一个非常会找玉的人。他在楚国的山中呢得了一块璞，璞是什么？就是没有开凿的玉，一块石头，它里面可能含了玉，但是这里面含的一块是什么玉是没人知道的。就他发现了这么个东西，他就献给楚王，楚王拿去请玉匠鉴定，说这是玉啊还是石头。玉匠说石头。
2: 好啊，你敢骗我，拉下去砍掉他的左脚。
0: 到了第二任楚王上台的时候，这个和氏又拿了这块石头，这块璞去献给这个楚王，楚王又让玉工鉴定，玉工说石头。第二任楚王说，
2: 你这个骗子，拉下去砍断他的右脚。
0: 到了第三任楚王上任的时候，这个和氏就抱着这块璞坐在山脚下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了，流出来是鲜血。楚王就奇怪地派人去问他，
3: 你这个人真是奇怪，天底下砍断脚的人多了去了，没见你这么伤心的，你哭那么伤心什么意思？
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不是哭脚，我是哭玉，明明是一块宝玉，偏要说成是石头，你说冤不冤啊？
0: 明明是一个忠臣，偏要被说成是骗子。天底下还有比我更冤枉的吗？楚王说好，把这个璞拿来打开，不要再拆了。打开一看， 价值连城的宝玉，命名为和氏之璧。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现在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故事，是韩非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韩非为什么要讲呢？他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法家人士要推行自己的主张是多么的困难。韩非说，宝玉是君王都想得到的，法术是君王未必想得到的。一个君王非常想得到的这样一块宝玉，尚且有可能被说成是石头，何况我们这个法术呢？我们的法术是不受欢迎的呀。我们的法术，我们的主张是有很多人反对的呀。谁反对呢？两种人，第一种朝中大臣，第二种人民群众。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们主张的法术对他们没好处。如果实行我们的法术，大臣不能擅权，近臣不能专政，就是这些官员们呢，他不能为所欲为了，他反对。人民为什么反对呢？因为实行我们的法术，游民就得去种地，游侠就得参军，他们不能游手好闲荡来荡去了，所以他们也反对。这叫什么呢？大臣苦法而细民不治，就官员们讨厌我们，老百姓也讨厌我们这一套，那这就有意思了，对不对？我们讲一种主张，你把它推行出去，你把它提出来，总要对人有好处吧？你不能说我现在提出一个主张，对大家都有坏处的啊，大家实行啊，不可能嘛，是不是？他不对官有好处，就对民有好处嘛？那么最好的主张应该是官民皆利嘛，官和民都说好，那这个就好推行了。那实在不行的话，你对官好，对民不好，对民不好，对官不好，那马马虎虎可以推行。没听说过我现在实行一个主张是官民皆不利，那么对谁有利？总得对人有利吧？对谁有利呢？对君有利。法家的主张只对一个人有好处，那就是君主。这一点韩非说得很清楚，说我们的思想和主张就是帝王之谱，就是给帝王专用的。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是遵从君主，就是这个君主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他第一条主张。第二条呢，消灭五度。什么度呢？度就是度从，就是害从。韩非说这个社会上有五种人是害从，害从。哪五种人呢？第一个是儒生，那就儒家那些人，那是害从。第二个是侠士，就是墨家的那些人，这是害虫。第三种人叫食客，就是大夫下面养的一些人，这是害虫。第四种人叫纵横家，啊，就是像张仪啊、苏秦啊这跑来跑去的、游说诸侯的，这是害虫。第五种的工商业者，啊，开工厂的、开作坊的、开商店的、做买卖的，害虫。五种都是害虫，要消灭。消灭了以后剩下什么呢？剩两种人，农民、战士，这是好的啊，这第二个主张。第三个呢，防范臣下，那就是君主你一定要防你的周围的人， 那韩非一句名言叫做爱成太轻。

0: 主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就是一个君主，你对你的臣子太好了，以后你自己完蛋了。也就是韩非所有的主张，他只对一个人有好处，就是君王，就是君主。那么这一条呢，就把法家和儒家、墨家、道家划清了界限。我们看墨家，墨家的观点是很鲜明的，在墨子这本书里面反反复复出现的是十个字：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墨子好多篇里面都出现，也就是说墨子是站在天下的立场为天下谋，就墨子是心系天下的，他的心里面装的是整个天下。而且最了不起的是，墨子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君主。那因为我们这一点要讲清楚，就是不管是墨家也好，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他们也不反对君主制啊。就先秦诸子是没有反对君主制的，但是墨子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君主制，我们为什么要有君主。墨子说是为了一统天下之意，就统一思想。那么为什么要统一思想？实行兼爱。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最高领导人，让他们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互相亲爱，让世界充满爱，让每个人都活得幸福。那么也就是说在墨子这里，我们之所以要有君主，是为了天下人的幸福。了不起啊，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所以尽管墨子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还是要对墨子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为天下人谋福利。道家呢，表面上看起来道家的他是不谋的，因为道家主张无为嘛，无为当然也不谋嘛。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道家是不谋之谋，他们也是为天下谋，就道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普天下人的幸福。只不过在道家看来呢，这个幸福呢必须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幸福了，天下人才幸福。比方说杨朱讲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那我们每个人都用不着奉献，那就是幸福，因为我每个人都幸福了，天下就幸福了。所以道家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为天下谋，儒家呢，儒家情况复杂一点，那孔孟荀不完全相同。孔子尊君，在孔子那里君也是最高的，那这点和法家一样。甚至孔子和孟子还会有区别，就是孔子尊君，孟子贵民。但是孔子尊君不为君，这是孔子和韩非的区别。韩非是为君，他只有君主。那孔子尊君，但是同时他心里还有人民。据《论语》的记载，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
1: 你说说，如果我们遇到了自然灾害该怎么办？
2: 那你就少收税呗。
1: 这是什么主意啊，我多收税都不够用，你还要我少收税，太不像话了。
0: 有若说什么呢？有若说百姓足，君俗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老百姓都很有钱，你怎么会没有钱？老百姓都够用，你怎么会不够用？如果老百姓都不够用了，你也不够用，是吧？这个思想虽然是有若说的，他能代表孔子的，孔子的学生嘛。那么也就是说，在孔子这里呢，是通过为君主谋，实现为天下谋。孔子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天下是否有道。这就开创了一个民本传统，就以民为本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孟子那里就表现得非常鲜明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放到第一位了。荀子那里也很清楚，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就老天爷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天子，不是为了君，是为了民。这个跟孟子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孔孟荀就在儒家系统内部创立了一个民本系统，民本思想。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清楚了，墨子是站在天下的立场为天下谋，杨朱还有庄子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为天下谋，孔子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天下谋。他们三家立场不同啊，为天下谋是一致的。韩非呢，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君主谋，只为君主谋，这是法家的基本特点。在法家当中，格调高一点的可能兼谋天下，就是为君主谋的同时，也谋天下。那格调低一点的就是专为君主谋，不为天下谋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法家是为君主谋呢？
3: 与儒道墨三家相比，在法家的心目中只有君王，没有别人。他所理想的社会也只容得下两种人，一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另一种是供君王奴役驱使的农民和战士。这种立场让法家与儒道墨三家彻底划清了界限，成为了诸子当中的另类。那么为什么儒道墨三家心系天下，独独法家心系君主呢？
0: 前面我们说过，儒墨道三家代表的是不同的事，儒家代表的是儒士，墨家代表的是侠士，道家代表的是隐士，因此法家也代表一种士。法家代表什么士呢？谋士。儒家学说是文士的哲学，墨家学说是武士的哲学，道家学说是隐士的哲学，法家学说是谋士的哲学。谋士呢，有三个特点。第一，谋士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什么叫谋士？谋士就是给人出谋划策的，对吧？这叫谋士吗？他就像现在的律师一样，律师是干什么的？帮人打官司的。那么律师的职业道德是什么呢？只帮助当事人。那你委托我打官司，我帮你打赢，至于对方我是不管的，是吧？我不能帮了原告帮被告，不可以吧？ 谋士也是这样的，你聘请我出谋划策，我就替你服务，我不能同时替他服务，我不能帮了这个又帮那个，这不可以的。所以谋士他不可能为天下谋，他可能是只可能为老板谋，谁雇他他给谁谋。所以法家不可能为天下谋，这是第一。第二点，谋士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叫做职业策划人。职业策划人有什么要求呢？懂行。你比方说你是电视节目的策划人，你得懂电视，是吧？你是图书出版的策划人，你得懂出版。那么这些谋士是谁的策划人呢？是国家政治的策划人。那必须懂什么呢？懂权谋。你不懂权谋，你怎么为君主谋呢？所以法家他制造出来的东西，他只能是刀子，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职业策划人，他的主张一定要有用，他不能没用啊。你是帮人家出谋划策的嘛，就像你策划这个电视节目最后是不能播，对吧？你策划一个图书你不能出版，不可以。他策划的这些权谋或者这些谋略或者策略或者计谋，他都有用啊。谁用？对不对？我策划电视节目，我要找谁？制片人。我策划图书出版，我要找谁？出版商。我策划政治谋略，我要找谁？君主。我只能找君主。所以法家他作为谋士的代表，法家的学说作为谋士的哲学，他第一只能是刀子，第二这个刀子他只能献给君主。这样一来就有了法家和其他三家的两点不同。第一点，三家理想主义，法家面对现实。第二点，三家复古守旧，法家与时俱进。
3: 法家既然是谋士的代表，他就会被君主雇佣或聘用，君主雇佣他们保卫自己，巩固政权，所以法家只为君主谋，不为天下。而法家手中的那把杀人的刀也一定要献给君王，因为刀如果不用就等于没有，用就要献给有用的人，会用的人。所以法家明知献刀有极大的风险，还是执着的献刀，而且必须献给君主。那么法家和其他三家相比，他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呢？
0: 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总是想我们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啊。孔子说理想社会是和谐社会啊，这个墨子说理想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啊，道家说理想的社会是无为的社会，上如标枝，下民如野鹿啊，统治者傻乎乎的，老百姓呢没有什么私心杂念，这就是浑浑噩噩的日子，是理想的社会。但总之他有个理想，他理想主义就会怎么样呢？他在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时候，他是不考虑受众的，他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作为思想家这是对的，一个思想家你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啊，你看到这个人，这个人说啊，现在灯是亮的啊，亮的亮的，那个时候灯是黑的啊，黑的黑的，那就不是思想家了吗？所以他是对的吗？但是同时你也要付出一个代价吗？就是你的主张没人接受吗？ 那你也得认嘛。
4: 嗯，

0: 但是儒墨道三家他都认。为什么他是医生呢？我前面讲过啊，他是开药方的呀。他开药方的时候他不能问病人啊，说病人啊你想吃点什么药啊。法家不是法家，是谋士啊。谋士的特点我前面讲了，他就是必须用。我作为一个谋士，我跟人出谋划策的，我一定要都用得上。用得上怎么样才用得上？两个条件，第一叫对口，第二叫管用。你是做电视策划的，你去找出版商，你找错了。对不对？你是做出版策划的，你去找制片人，那你也找错了。所以他第一要对口，他只能找君主；第二他要管用，他这个办法你得用。那么要管用，你首先要人家听进去啊。你那听都不听怎么办呢？你的主意再好不是白好了吗？这个是有教训的。商鞅去见秦孝公，当然他见秦孝公也是有人介绍推荐的了。推荐他的人叫景监，是秦孝公的宠臣，那就推荐商鞅去见孝公。商鞅给他讲地道，什么叫地道呢？就是尧舜禹那一套。结果秦孝公打瞌睡不听，不欢而散。推荐人就着急了，
1: 你这个人怎么说的？说的我们大王不爱听啊。
2: 啊，对不起对不起，你再推荐一次，我换个说法保证能成。
0: 第二回又去讲什么呢？讲王道。王道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商汤啊、周武啊、商周之道。秦孝公又打瞌睡，又不欢而散。这推荐人就急了，
1: 这回你是怎么说的？你这样说搞得我很没面子。我们大王说你找了些什么人，不着调不靠谱。
2: 不好意思，你再推荐一次，这次我保证靠谱。
0: 那我又推荐一次。秦孝公倒也是耐得住性子了，又见一回。商鞅讲霸道。什么叫霸道？齐桓晋文之事，就齐桓公如何称霸，晋文公如何称霸。哎呦，这下秦孝公豁着来情绪了。听着听着就往商鞅那边移动，因为古人是席地而坐，是吧？席地而坐。坐着坐着他席地而坐，他是这样跪坐的嘛。他坐着坐着，两个膝盖就往前走，那就往前进。啊，听着简直是忘乎所以。大大的高兴，这一下他推荐人有面子了，就来跟这个商鞅说：“
1: 哎呀，你这回讲了个什么呀？我们大王这么高兴啊！”
0: 商鞅说呢，这个按说我们这个社会的理想的最理想的是地道，那是尧舜呐，次一点的王道，那是汤武。可是大王说呀，你那个地道，你那个王道，那不得上百年才能实现吗？寡人一任有多少年啊？寡人怎么能够等到几百年以后实现你那个理想呢？寡人等不得，寡人要来点快的，我就跟他来点快的霸道。那也就是说，商鞅去见这个秦孝公的时候，他准备了三套方案，对吧？第一套地道，第二套王道，第三套霸道。他先拿最好的去说，他认为最好的去说，不行打个折扣，再不行的话他就最底线的拿出来霸道。这个呢倒不能说是商鞅这个人就见风使舵啊，你不能够这样子来说他。他可能呢也是在试探，他也在争取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商鞅最后是叹了一口气，他说我呢是能够帮助

0: 一种学说，一种主张，如果不能用，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他们就针对使用者的需求满足他们。商鞅典型教工就是如此。秦国的崛起就是运用了法家思想。那么法家思想和儒道墨三家还有什么区别呢？
1: 法家第二个特点，与时俱进。这也是法家与儒墨道三家的区别。儒墨道三家的理想虽然不同，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退回去，退回从前。这儒墨道三家共同点，其中最靠谱的呢是孔子。孔子说我们退到西周吧。孔子说周建于二代，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周啊实际上是最好的，比夏和商还好，因为周有文化。夏呢太质朴了，商呢这个他要重鬼神，是吧？周最好，我们回到周吧。实在不行，西周回不去，咱回到东周。吾其为东周乎？回到东周也对付啊，他还是比较现实。墨子就再往前退，这个周不行，我们回到大禹啊，大禹治水那时候最好。这墨子，孟子一看墨子回大禹去了，是吧？孟子再往后退一步说，我们回尧舜，尧舜禹嘛，尧舜比这个大禹又古一点。道家说那不行，我们还要往前退，往后退，退到哪儿呢？退到太古，皇帝以前，炎黄都不行了，炎黄都不好。炎黄之前，炎黄之前的伏羲，估计也就退到这儿了，不能再退了。再退退哪儿了？盘古，退山顶洞人那儿了。这叫什么？这叫夫古大奖赛，一个比一个退得远。韩非说这些人太可笑了，可笑的像个宋国的农民。宋国有个农民呐，在地里种地，突然一只兔子傻乎乎的跑过来，一头撞到个树桩子上。猪什么意思？树桩，不是树，树桩。一只兔子咚撞树桩上，哎，这宋国农民说这不错呀。
2: 哎，这个事儿不错呀，以后我用不着种地了，哎，就在这儿等兔子好了。
1: 一天等不来，两天等不来，这没等来过。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就从这出来的，就韩非讲的故事。韩非说，那些主张回到从前，用过去的政治制度来治理当今社会的人，皆守株之类也。通通都是这个守株待兔的宋国人，撞到树桩上兔子就一个，哪那么多兔子，傻兔子，他不来了，你等吧，你等到盘古开天你也等不来。而且韩非说，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都是先王啊，圣人啊，祖宗啊，我就说眼前吧，我们这个时代最牛的学说不是两家吗？世之显学，儒墨也。那我们这个世界上那最牛的学说就是两家，儒家墨家嘛。儒之至孔丘也，墨之至墨翟也。啊，儒家的老大那是孔子，墨家的老大是墨子。但是他们两个死了以后，儒分为八，墨翟为三，就儒家自己分为八派。

墨家自己的分成三派，儒家的八派吵成一团，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孔子啊，孔子的思想。墨家的三派也吵成一团，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墨子思想。孔子也死了，墨子也死了，又不能叫他来问问，谁知道你们这个八派三派谁说的对啊？搞得清吗？啊，孔子和墨子才死了多少年呢就搞不清楚了？那个什么尧舜呢、什么汤武啊，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你弄得清吗？你弄不清吗？你弄不清的事情你拿来要我们现在做，你不是守株待兔吗？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与时俱进。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我们就按当时的时代来设计制度、设计方法，这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因此，先秦诸子当中，只有法家逮住了兔子。商鞅虽然被害，商鞅的政策留下来了；韩非虽然被害，韩非的主张实现了。韩非去世12年，秦始皇一统天下，运用的是谁的思想？韩非的思想。所以在先秦诸子当中，唯一成功的是法家。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法家又为什么能成功呢？16个字的原因：面对现实，与时俱进，横行霸道，两面三刀。当然后面两个词都是要打引号的啊，是有别的含义，是双关语。那么法家如何横行霸道，法家如何两面三刀，在下一集我们讲横行霸道，下下集我们讲两面三刀。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虽然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了巨大压力，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当前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通胀仍处高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复杂严峻外部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战胜困难挑战，顶住下行压力，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前三季度数据显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13027亿元，按普遍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从生产端看，今年前10个月，工业生产有所加快，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从需求端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前10个月累计38.54万亿元，同比增长6.9%，消费持续恢复提升。就外贸而言，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面博会、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等经贸展会相继举办，为外贸企业搭建更多对外展示和洽谈商机的平台。11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7万亿元，进出口同比增长1.2%，外贸稳中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快速推进，智能产业、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从现代化的深圳科技园到高度自动化的成都数字化工厂，按下智能加速键的南京智能制造产业园，从各类新材料到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兴产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要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经济发展的质与量，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此次会议系统部署的九个方面要求落实落细，千方百计增强人民的获得感，改善社会预期，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我是苏二豆，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妇女联合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科员刘雨涵，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如何收集家暴证据。家本应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可以卸下一身防备的地方，但有些时候家不仅可以带来温暖，还可能造成可怕的伤害，也就是我们常常

0: 说的家暴。家庭暴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对受害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还严重破坏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那么什么是家庭暴力呢？有请刘雨涵给大家说一说。
1: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是一种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2016年3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公权力应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并创设了家庭暴力告诫、人身安全保护令、紧急庇护等重要法律制度。
0: 那么，家庭暴力都包含哪些行为呢？
1: 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国外立法例以及被普遍认可的学界理论研究成果，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第一种，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害人，或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等，使受害人产生恐惧的行为。第二种，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害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害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第三种，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第四种，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情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害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害人的目的。
0: 那么，一般夫妻纠纷与家庭暴力有什么区别呢？
1: 一般夫妻纠纷中也可能存在轻微暴力，甚至因失手而造成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但与家庭暴力有着本质区别。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加害人存在通过暴力伤害达到一定目的的主观故意。大多数家庭暴力行为呈现周期性，并且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后果，导致受害一方因为恐惧而屈服于加害方的意愿，而夫妻纠纷不具有上述特征。
0: 那么遭遇家暴该怎么办呢？
1: 第一种，拨打110报警求助，报警求助的要保留报警回执，必要时可申请民警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必要时可申请民警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此外，也可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当地的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等求助。第二种，及时就医，鉴定伤情，妥善保留诊疗记录、病历资料等，到伤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保留鉴定意见书等资料。第三种，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第四种，申请临时庇护、法律援助等服务，遭受家暴后没有生活来源又无家可归的，可向当地的妇联组织申请入住反家暴庇护站，获得临时生活帮助。准备起诉离婚的，可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0: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家暴受害人缺少保存和收集家暴证据的意识，致使家暴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处理，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那么，假如遭受家庭暴力，受害人应该如何收集家暴证据呢？
1: 第一种， 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公安机关出警后制作的受害人询问记录、施暴人的询问笔录、报警回执等，公安机关对加害人出具的告诫书，公安机关依法作出

0: 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后抄送给受害人的决定书副本。公安机关对受害人进行伤情鉴定后出具的报告。第二种，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反家暴社会组织、双方用人单位等机构的求助接访记录、调解记录等。受害人如果曾经到上述机构投诉，可以申请查阅调取详细记录，也可向法院申请调取投诉记录。第三种，病历资料、诊疗费票据。因家庭暴力就医时保存好就医的病历资料、诊疗费票据等。第四种，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录音录像，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第五种，保证书、承诺书、悔过书，如果加害人有悔过的表现，可以要求加害人写保证书等，并签署姓名及日期。第六种，证人证言，包括未成年子女证言，请目睹或听到家庭暴力发生情况的共同生活亲属，包括未成年子女、邻居、同事等作证。第七种，受害人的陈述，自己如实叙述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第八种，电子证据，如果加害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QQ 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对受害人进行威胁恐吓，受害人可以通过录音、截屏等方式备份保存此类证据，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公证处提取电子证据。
1: 好，非常感谢刘雨涵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如何收集家暴证据的相关问题。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社会公害。一旦遭遇家暴，不要忍让，不要沉默，收集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我们也应该相信，在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家庭暴力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和解决。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

0: 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2021年的教育热词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育儿信息？2021已经落下帷幕，我们也迎来了崭新的2022年。回顾这一年，感慨颇多。作为家长，在这一年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像是乘坐上了一辆高速的列车，在一个又一个教育政策的实行下，经历了迷茫和崩溃，度过了焦虑和慌乱，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教育方式。2022年的这一天，我就来和大家一起复盘2021年的几个教育热词。通过这些热词，我们重新来回顾去年对孩子的教育。

0: 在这段时间，我也收到了不少家长的咨询，该怎么帮助孩子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该如何帮助孩子规划周末的学习时间，在孩子的课余时间又该怎么帮助孩子学习更多的知识呢，等等。突然的改变，家长一时难以适应，这是很正常的。在我之前的节目中，也曾经详细地分享了家长们可以如何的应对双减，在这里我就不进行详细的分析了。教育孩子就是一条不断的试错和改正的路程，无论双减政策给我们家长带来了多大的冲击，我们都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及时地做出调整，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第二，三孩政策。2021年5月底，三孩政策正式出台，这也意味着夫妻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对于三胎政策，有人开心欢呼，也有人焦虑担忧。随着我们现在的社会高速发展，养育三个孩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这需要家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更多的辛苦，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是否决定要生三胎，如何更好地教育好三个孩子，将会是现在许多父母要慎重思考的问题。第三，依法带娃。在2021年10月，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从2022年1月1日起，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家庭教育不仅是家庭那么简单了，它已经从家事变成了国事。这也意味着家长需要更清楚地知道到底什么是家庭教育，自己的责任又是什么。通过这项规定，也让家长更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家长不妨可以借由这次机会停下脚步，好好思考如何利用依法带娃这一政策，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家庭氛围。2021年已然过去，现在我们不妨展望未来，带着新的计划，新的希望，再次牵起孩子的手，一起迈步走入2022。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每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每个父母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育儿方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的教育，就能查看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吃苦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男孩因为多次不好好完成作业，被爸爸领到街上去捡废品。炎炎夏日的街头捡废品，其中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到最后，男孩哭着对爸爸说不想捡了，爸爸顺势问他，那是读书辛苦还是捡废品辛苦？男孩支支吾吾地说，捡废品辛苦，我想读书。现在的孩子呀，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家务也不需要他们帮忙，自然也就不懂得生活的劳累。对不少孩子来说，学习便是他们最辛苦的事情。对此，有些父母就会利用像刚刚案例中一样的吃苦教育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转变对学习的态度。吃苦教育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让孩子了解到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活动以及其中的困难程度，从而锻炼孩子的意志，激励孩子不断进取。父母们对孩子采取吃苦

0: 教育需要知道，让孩子吃苦不是目的，主要是教育的过程。好的吃苦教育可以让孩子在吃苦的过程中磨练心智，增强毅力，让他们变得更强。但如果父母掌握不好吃苦教育的力度，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还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那么父母到底该采取如何正确的吃苦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父母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带孩子去亲身经历生活中的种种事情，比如带着孩子参加环卫工人的工作，让他感受环卫工人在寒冬酷暑里工作的艰辛，带着孩子去工厂，感受工人在车间里的闷热，或者是让孩子感受一下父母的日常工作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父母需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吃苦过头了，可以结合孩子的性格、年龄等特点，给孩子创造合理的体验经历。只有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才能够有效地反思，得到进步。第二，父母以身作则，与孩子一起感受吃苦。父母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习惯。要知道，只会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的。所以父母要以身作则，陪着孩子一起吃苦，和孩子一起去切身体会工作的不容易，而不是让孩子在外辛苦劳动，经历的风吹日晒，父母却在一旁悠哉悠哉地休息娱乐。只有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去体会，才能够真正让孩子明白吃苦教育的真正意义。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一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强行的让他们去参与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会给他们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那父母们不妨可以给这一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可以通过书籍、动画片带着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不易，让孩子能够理解父母们的良苦用心。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吃苦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如何给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教育家穆克尔说，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挣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孩子幼时，父母要给孩子灌输正确的金钱观，让孩子把握好花钱的分寸是很有必要的。父母也要知道，不论是在孩子面前哭穷还是挥霍无度，父母对待金钱的态度都会耳濡目染地传递给孩子，那么孩子也会学着你们的样子去处理与金钱的关系。因为金钱本身不会改变人的善恶，孩子未来的道德面貌和他家有多少钱没有关系，只和他接受的家庭教育和形成的三观准则有关。电视剧《小舍得》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欢欢带着米桃去一个儿童乐园玩，光门票就要796元，这让家境不好的米桃内心非常的震惊，震惊中又不免带着一点羡慕和自卑。 对于米桃来说，796元可能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可对于欢欢来说，不过是一次游乐园的门票，仅此而已。因为欢欢家收入高，花这些钱让孩子高兴高兴是无可厚非的，而缩衣节食的米桃家是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的。每个人的家庭经济条件不一样，所承担的消费力也不一样。就像米桃，他看到的是欢欢任意支配的门票钱，却没有看到父母为了赚钱养家奔波于大街小巷。但也不能将这个全部归罪于米桃的自卑，米桃的父母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只在乎米桃的学习，把过多的期望压在米桃的身上，却忽略了对他日常的关心，更缺失了对于米桃金钱消费的教育。由此可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此，柠檬想说，父母应该给孩子正确的金钱观，量入为出，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消费。那么爸妈要怎么和孩子谈钱，怎么给孩子培养正确的金钱观呢？下面柠檬就来分享几点做法。首先，引导孩子正确认识钱币的作用。孩子对钱的了解来自父母，在孩子小时候，他并不能完全理解钱的用途，因此在进行消费之前，父母先要让孩子知道钱的用途，钱是什么，可以用来干什么。比如父母带孩子逛街，就可以让孩子陪自己一起付款，让他知道金钱的作用，并让孩子注意交易的过程。这样孩子不仅能够知道钱是干嘛的，还可以在消费的过程中做出思考，加深他对于钱币的理解。其次，教育孩子合理使用零花钱。孩子认识到钱币的作用之后，家长可以结合家庭情况给孩子分配零花钱。这时候孩子将钱用在什么地方，是把钱存着还是去买东西，父母都可以了解。有的孩子不懂节制，看到什么都想买，对于这种孩子，家长就要让他知道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他学会做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家长也要教会孩子储蓄，对于零花钱有合理的安排，不浪费，不乱买，培养孩子延时满足的能力。然后家长还要告诉孩子，不要过分地计较金钱的得失。钱虽然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世界上那么多自己想要的，并不是什么都能买得起。物质条件虽然能够改变生活质量，但归根结底，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世界上还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家人之间的亲情，改变灵魂的知识，健康强壮的身体等等。最后，柠檬引用《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说过的一句话送给各位家长：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
6: 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11: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5: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5: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26: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25: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26: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25: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26: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

0: 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1: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0: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1: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0: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春，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1: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齐喽！
12: 这给你吃。
9: 嗯。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3: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17: 电费翻倍的交，
18: 每年的年多少
19: 又晚就
20: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2: 健康，
23: 消耗
22: 着大量
23: 的电。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爸爸，我想出去玩。
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4: 想。
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4: 那是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的大火是不是有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
6: 别哭，
7: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8: 在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9: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10: 是，
11: 全都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

使视力恢复正常，而遮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遮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世界充斥喧嚣，唯有音乐永恒。音乐随身听，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您来聆听音乐的话语。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姜育恒，一个纵使风霜历尽，也还像是个孩子一样的男人。他的故事里有着太多的幸运，却也有着更多个人的努力。如此难以解释，一切又好像顺理成章。他的脸孔不算英俊，却自然地想让人亲近。他的歌声不算美丽，却无条件地令人包容。他的表演总是吉他一把，直挺挺地站着，却能够每一次轻易地吸引住全场屏息的眼光。

0: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觉得越听越有感觉，越听越有年代感呢？
1: 在
0: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姜育恒的这首经典老歌《再回首》，就像是一部回忆的老长篇，也像是一部充满了年代感的老电影，满满的

年前看了那部电视剧《繁花》，最终是曲终人散，各奔东西。配上这首《再回首》，真的是非常巧妙地符合了当时的情景。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咽下孤独和忧郁，斟满更浓的眷恋和情感。姜育恒和你来分享心醉，曾经在小酒馆里独酌，来听听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

姜育恒让酒不只是一杯毫无生命的黄汤，让醉不再是一时欢乐后的一无所有。长久以来，姜育恒独有的唱腔内所孕育的感情告白，让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共鸣。其实姜育恒并不只是有漂泊和落寞，他只是以男人历经风霜的深沉悸动，用歌声写下一个又一个你我也有的故事。

姜育恒用心唱着姜育恒式的情歌，再一次和所有爱他的人分享心醉，不同于酒入愁肠的短暂迷醉，而是沁耳沁心的永远的情酣。别让我一个人醉，醒来还要继续相守，共度岁岁年年。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这也是他加盟飞碟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作品，是在一种极端慎重的心情之下完成的，试图延续姜育恒已经受肯定的个人风格，也要敏锐地把握住时下脉动的音乐特色，是我们的理想。在通俗的爱情当中开拓属于现代生活现代男子的思维与步调，于是呢就有了这首驿动的心里的不安与渴望。他的愁苦他的落寞看起来如此的不合时宜，却又深深地撞击着每个现代人的脆弱心灵，而且永远不会令人厌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姜云恒孤身从汉城赴台湾发展，一首《再回首》红透了半边天。此后，像《驿动的心》《一世情缘》《爱我你怕了吗》《女人的眼泪》等多首歌曲脍炙人口。然后呢，他又投资做生意，却失败了，负债累累。个性忧郁的他再次走上歌坛。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就是《爱我你怕了吗》。

向玉恒唱出了满满的故事感和岁月感。在他沙哑的嗓音当中，似乎是一位饱含沧桑、历经人生种种的长者，用音乐诉说着自己的情感故事，用音乐在讲述着自己的人生经历。

姜育恒的歌曲非常有故事感和年代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陪伴，也是我们青春路上的好友。他像天边孤鸿的绝影，也像楼前永不回归的浪子。他一路从孤寂处走来，也必将朝一片壮丽处行去，也让我们祝福他吧。节目的最后，把这首经典的《多年以后》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

0: 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唐僧取经，还没离开大唐的国土呢，就遇上仨妖精，银将军、黑山君和特处士。唐僧的两个随从啊，就被他们都给吃了。本来这俩人挺厉害的，是两位大侠，可是遇上妖精马上就变成大侠了。还得说唐僧的命大呀，被一个白胡子老头给救了。到在了平安之处，唐僧啊问人家，老人家，您能不能把姓名赏下来呀？老头微微一笑，你呀就记住了，老朽乃是西天太白星。说完了，这老头脚驾祥云是腾空而走。唐僧傻到这儿了，心说这西天太白星是什么神仙呢？哎呀，我也是孤陋寡闻，我也没听说过呀。您看这位取经的唐三藏他不知道，但是说书的李庆峰可知道。就这白胡子老头啊，他就是玉皇大帝驾前的太白金星，就相当于是一品大丞相，动摇顶乃是谢礼阴阳。那么太白金星为什么会打救唐三藏呢？这个可是有深层次的原因。闹了半天呢，这个唐僧的出身非常的了不起。那位说了，唐僧的出身都已经说过了，不就是新科状元陈鄂陈光蕊的儿子吗？殷开山的闺女殷小姐所生啊。嗨，您说的那个那是唐僧的肉体，父精母血，可是唐僧的灵魂怎么来的您知道吗？别说您不知道，就连西游记这小说的原文上头他都没写。说书人呢，看了很多的外传，很多的野史，还有西游故事宝卷，才把这事儿给整明白了。要说起来，这个唐僧的灵魂那可了不得呀，乃是西天如来佛祖的一个徒弟，叫做金蝉长老。有那么一回，如来佛祖讲经说

0: 说法。在底下这些听众和学生那就太多了，天仙地仙千万大众啊。这位金蝉长老也坐在底下，由于那一天如来佛祖讲的时间有点超长了，这金蝉长老听着听着呀，就有点精力不集中了啊，本本本本就打了几个瞌睡。这金蝉长老还有点毛病，大概其呀是鼻腔里头长了息肉了，这一打瞌睡他就打呼噜啊，咕噜呱啦这一响，坏了，把这些听法的信众啊全都给搅和了。大伙儿啊暂时的不听佛祖讲法了，哎，都听这金蝉长老打呼噜来了，可把佛祖给气坏了，马上就按纪律办事，哎，就把这金蝉长老给贬了。贬到哪儿呢？就贬到东土土魔之国，也就是当时的东土大唐啊。由于那个地方人的素质非常的低，打爹的骂娘的，偷盗的摸取的，哎，干什么坏事的都有，就好像许多的魑魅魍魉鬼怪妖魔聚集在一块儿。佛祖的意思呢是让这金蝉长老到那个地方转世投胎，然后凭借自己的能力度化群生，这也叫蒋功折罪。可是派谁把这金蝉长老给送到唐朝呢？当时啊，在佛祖这儿听讲经说法的还有一位天仙，哎，就是太白金星啊。老头主动请缨，佛祖干脆老朽顺路就把他带到东土大唐吧。佛祖点头可就同意了。太白金星用手一指，再看这金蝉长老滴溜溜的一转，不是人形了，变成了滴溜圆的一颗大珠子，也就是乒乓球大小，闪闪的光滑呀。太白金星拖着他架起了祥云，倒在了东土。往哪处投呢？哎，得有选择呀。最后就发现陈恶陈光蕊和殷小姐这两口子不错，就给他们吧。就借着殷小姐睡觉的时候啊，啪一下把珠子就投入了她的怀中。所以说唐僧的肉体那是负精母血。陈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蕊和殷小姐所生的这个灵魂呢，就是金蝉长老。到了后文书，有很多很多的妖精想要吃唐僧肉，说是吃一块就可以长生不老。为什么有这种神奇功效啊？就因为唐僧的出身不凡呐，那是如来佛祖的徒弟。咱们大家伙还知道唐僧取经啊要经过99难。有的听众朋友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这99难呢就是在唐僧的取经路上发生了99个落难的小故事，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这81难呢，唐僧取经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发生了。前边有这么4难，叫做金蝉遭贬1难，出胎挤杀2难，婴儿抛浆3难，寻亲报仇4难。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观音菩萨倒在东土大唐选取取经人，千挑万选之后把这唐僧给选上了，这就是想给这金蝉子一个戴罪立功的好机会。等这事儿定下来之后，观音菩萨又找到太白金星，就告诉他说，您还得受受累，唐僧啊肉体凡胎奔西天很困难很困难的，那么每个人都得承包一段， 就在唐僧没出唐朝国界之前，都是您呢负责任，一定得做好这个安保工作。太白金星欣然领诺，所以就跑出来了，每天在后边偷偷的就瞄着，看这唐僧能遇上什么事儿。果然呢，就在离疆界不远的地方，碰上了这仨妖精，银将军、黑山军和特处士，差点让人家给点拨了。太白金星这才及时的出手，救出了唐三藏，而后脚驾祥云腾空而走。唐僧当然是不明白这么多事儿了，跪在地上冲天磕头，谢人家救命之恩。等完了，飞身上马，驮着行李，孤苦伶仃一个人呢，奔西边又来了。那么那仨妖精怎么办呢？这个跟唐僧关系可就不大了。如果说太白金星还有精力有时间，他回去杀个回马枪，把仨妖精给灭了，为民除害，哎，那是他的事儿。关于这些呢，西游记原文上头也没写，咱们也就不必多提了。单说这唐僧啊，跋山涉水，越岭爬坡，就陷在了这崇山峻岭当中啊。哎呀，路怎么这么难走啊？跋涉了大概有大半天的时间，实在是走不动了。什么原因呢？一，道路坎坷；二，腹中无食啊。擦擦额头上的冷汗，抬头瞧瞧，好家伙，古木狼林呢、啊，往前走也困难，往回退也退不了。正在这儿发愁呢，忽然间就听前边这山坡上头唐僧吓得一激灵，好家伙，有两只大老虎就在前边那地方啊蹲着呢。看那意思，这是两口子啊，新结婚的，正度蜜月呢。唐僧心说不好，我呀赶紧往回跑吧。可是一转身，哎呀，呵呵呵，往回也跑不了了。就在他身背后有那么七八条大蟒蛇，每一条啊那长度都得两三丈，那粗里下都跟水桶差不多少，眼睛啊就像金灯，张着血盆大口，呲溜呲溜的，那蛇信子吐出多长来呀。哎呀，可坏了，唐僧是一筹莫展呢。最后只剩下一个绝招了，哎，那就是闭着眼睛在这儿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行嘞，老虎啊，大蟒蛇呀，你们谁爱吃谁吃吧。就在这万分危急之时，就听着半山坡上有人喊喝了一声：“呀啊啊！呆！你这群山猫野兽，还不与我滚了开去！”那您说怪不怪？就这位喊这么一嗓子，就跟打雷的差不多少。再看两只大老虎，吓得把尾巴一夹，钻进山林子没影了。再看这几条大蟒蛇也都吓坏了，低头耷拉脚的，气得出溜，气得出溜，气得出溜，出溜，钻进了山涧，也是踪迹皆无。唐僧睁开眼睛一瞧，这谁呀？怎么这么大威力呀？这回呀，看明白了，这山坡上头站着一条彪形大汉呢，头上戴着艾叶花斑豹皮帽。身上穿着羊绒织锦婆罗衣，腰系着一条狮蛮大带，脚底下蹬着一双麂皮靴，往脸上一瞧，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狮子鼻，火盆口，扎里扎沙，是暴涨刚然呢、啊、就跟那三国的大将张飞张翼德哎差不了多少。他身背后背着强弓硬弩，在掌中端着一条三股拖天叉。刚才呀，就是他一声吼叫，把这老虎和怪蟒都给吓跑了。 唐僧正在惊愕之际，这条大汉撒脚如飞跑到了他的近前。这位和尚，你因何只身一人来到这荒山野岭呢？哎呀，这位施主啊，我乃是东土大唐国派出来的使者，要奔往西天拜佛求经啊。路过此山，遇此毒蛇怪蟒和猛虎斑斓，多亏您一声断喝，吓走了这群孽障，恩公请上，受贫僧一拜。且慢且慢，哎呀，和尚啊，你既然是取经的圣僧，那就是要造福于民，可是你独自一个人奔往西天大陆怎么能成呢？唐僧微微一笑，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这是我的一个信念。哎呀，这条大汉上下打量唐僧，您真是让人钦佩呀。实不相瞒，我就是此山的猎户，姓刘，名叫刘伯钦，这座山呢叫做双岔岭。你是唐朝的和尚，我也是唐朝的子民呢，咱们在这儿遇上，这就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干脆你呀跟着我先回家吧。唐僧一看这天色都快晚了，只能跟他走了。多谢多谢。这刘伯钦头前引路，唐僧牵着马随后相跟呢。攀山越岭，又来到一处山坡，一看这地方啊，有那么几间草房，外边是篱笆院。大汉刘伯钦用手一指，圣僧，这就是我的草舍，哎，里边请吧。打开了栅栏门，两个人进来了，把这匹大白马呀就拴到旁边一棵小树上的。刘伯钦冲里头就喊，娘哎，媳妇儿，咱们家来了贵客喽。他这一声喊叫，这草房的门就打开了，由打里头出来一老一少两位妇人。这一下就能猜出来呀，老太太那是刘伯钦他妈，那小媳妇儿当然是他的夫人了。刘伯钦介绍完了之后，唐僧上前见礼呀。老太太非常的客气，把唐僧请到屋里头让他落座。刘伯钦撸胳膊挽袖子，哎，圣僧啊，哎，我知道你饿了，前腔贴后腔啊，你听听听听啊，你这肚子里头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想的多热闹啊，等着我给你做饭去。说完了，他转身奔了厨房了。时间不大，有的外头乐呵呵进来了，端着一个大盆子，热气腾腾的，哎，圣僧啊，赶紧吃吧。唐僧真饿坏了，抄起筷子来，哎，瞪圆了眼睛，刚要夹这个食物往嘴里头送，哎，这挺把筷子啊蹭又撤回来了。哎，怎么回事啊？一看这刘伯钦给炖了满满的一盆虎肉。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贫僧自幼就是吃素的。哎，圣僧，这就是素的，哎，素虎肉。唐僧一听鼻子都气歪了，还没听说这老虎肉有素的。旁边老太太说话了，儿哎，人家是真正的和尚，哎，吃不了你这个玩意儿，哎，赶紧端一边去，老娘我亲自给做饭。老太太懂这事儿啊，到外头找这个木耳菜呀，黄花菜呀，还有点干竹笋，又做了两块豆腐。到厨房一看，这锅也不行，由于常年的炖肉，一层一层的都是油腻。老太太找点火碱，又把这水给烧开了，刷了一遍又一遍，刷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整的是干干净净，把这素斋素饭给做好了，端上来热气腾腾啊，请唐僧享用。唐僧一看，这还不错，千恩万谢，吃了一个饱饱登登。老太太过来了，就跟唐僧啊聊天儿。 圣僧啊，您准备什么时候

0: 上路呢。
1: 阿弥陀佛，老人家，明天我就准备走了。哎呦，圣僧啊，能不能留您一天呢？因为呀，我的老头子死的时间不长，我想找高僧高道念念经给超度超度，好让他早登极乐世界。可是这荒山野岭的，上哪儿请高僧去？恰巧您来了，您能不能利用这一天时间，哎，给念念经卷呢？哦，唐僧点了点头，这个事儿啊，我一定得帮忙。第二天一大早，唐僧就起床了，先是净了净手，然后啊，就在这刘伯钦他们家的前堂摆下了香案，拈了三炷香，拜了家堂。唐三藏敲起了木鱼儿，就开始念经，先念了净口业的真言，又念了净身心的神咒，然后啊，开这个度亡经，念了这么一卷，休息休息，又念了这个金刚经和观音经，吃罢了午斋，又开始念，哎，念的是法华经、弥陀经，各念诵了好几卷。唐僧干活那是真卖力气，偷奸耍滑那就不是唐三藏了。要说这经念的效果还是真明显。就在当天晚上，这刘伯钦还有他老娘他媳妇儿，一家三口啊同时做了一个梦。梦见刘伯钦他爸爸这老头乐乐呵呵回来了，跟他们说到在阴曹地府日子不好过，因为这一辈子呀竟打猎杀生了，阎王爷本来要怪罪，幸亏呀有圣僧唐三藏给念经超度，阎王爷挺高兴，同意这刘老头免除罪业，哎，转世投胎到良善人家去当儿子去。老头说完了乐乐呵呵走了。等这一家三口醒过来，互相一对这词儿，才知道，哎，唐僧念经那是真灵啊，那真是万法庄严端有义，见王离苦出沉沦呐。一家三口千恩万谢的。等转过天来，又到早晨了，唐僧起身就要告辞，这刘伯钦就说了，圣僧啊，我有一个小小的外号还没跟你说呢，哎，叫做镇山太保，在这一亩三分地儿，虎豹狼虫没有不怕我的，我呀送您一程，就因为过了咱们这个双岔岭，前边就是两界山，那个地方是更加的凶险。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唐僧告辞刘伯钦这一家，想要继续登城上路。这一家三口可就忙活开了，翻箱倒柜的找钱呢。等凑到一块儿，真就凑了一笔巨款，是文银一两。好嘛，就这么点秃穿嘎巴，这家也真是够穷的。就把这一两银子要送给唐三藏。唐僧说什么也不要，说我要是拿了这些钱，那就不是来帮你们超度亡魂做好事的，那我就是来抄家的，那就是活土匪呀。刘伯钦这人呢，外号叫镇山太保，长得跟三国的张飞差不多少，性情也比较粗野，一着急眼珠子还瞪起来了。哎呀，圣僧啊，那意思就是打死你你也不拿这钱了呗，哎，是不是只要打不死你就能拿着？唐僧气得都差点哭了。哎呀，恩公啊，贫僧是万难从命啊。哎呀，那你说吧，让我们家怎么帮助你拿粮食行不行？唐僧一阵的苦笑，如果说恩公真想帮我，那您什么都不用拿，就是您呢送我一程也就行了。哎，这倒是好主意，嘿，因为这山里头狼虫虎豹太多了，你自己走啊还真就得把命搭上。哎，得嘞，我送你。这唐僧骑上大白马，镇山太保刘伯钦呢在旁边护送着，两个人翻山越岭，径直的向西呀，往前走了有半天多，一看对面有一架大山，那真是直接倾霄，崔嵬险峻。唐僧骑着马走路挺费劲，但是这镇山太保步履如飞呀，时间不大，两个人就到在了半山腰了。这刘伯钦停住了脚步，哎，圣僧啊，嘿，对不起，我送到这儿我就不能送了。唐僧一愣啊，恩公，这却是为何呢？哎，你往前边看，哎，有一座很特殊的山，你看这形状啊，就好像人的五根手指头在那儿戳着，尤其在中间那个中指上头盈盈戳戳的还有字呢，那个字大概其写的呀是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你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唐僧赶紧揉揉眼睛仔细的一看，哎呀，还真就差不多少，不过那个字迹呀已经非常的不清楚了，像字又不像字。恩公啊，这座山是怎么回事呢？嘿，这山可了不得呀，它的名字叫做五指山，后来又改了名了，叫做两界山。因为这座山往东边来，这是大唐所管，往西边去可就是鞑靼的地界了，哎，那就是外国了。我送您只能到这儿，因为再往前走我就偷渡国界了，我就犯法呀。哦，唐僧这才明白，一阵阵黯然神伤啊，走了这么多日子，终于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临别的时候，唐王李世民我大哥跟我说了那么两句话，宁恋故乡一年土，不爱他国万两金。到国界这儿，这句话我得默念30遍，可是不能忘本呐。他心里头啊就是胡思乱想，就在这么个时候，忽然间就听见山下有人叫喊，师父，师父，你终于来了，我在这儿呢。哎呀，这声音挺悦耳，挺特殊啊，唐僧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赶紧问这刘伯钦。镇山太保反应过来了，哎呀，圣僧啊，这声音我可是听了好多遍了，哎，这是一只神猴啊。 大概其是在王莽篡汉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呢，山崩地裂一声响，这座五指山就从天而降。由打那天开始，这山底下就压着那么一只猴子，外边啊就露一脑袋，露着一条胳膊，剩下的全都在山底下呢。就这猴才特殊呢，不怕寒暑，也不吃饮食。据说呀，有土地神管着他，这猴要是饿了就让他吃铁球，要是渴了就让他喝铜汁儿。你说这玩意儿新鲜不新鲜？哦，唐僧一听这词儿啊，当时可就愣住了，赶紧揉揉眼睛又往山底下瞧。这时候那猴子又喊开了，师父到这里来。阿弥陀佛，恩公啊，咱们去瞧一瞧吧。哎，好嘞，我陪着您。两个人呢，由打这山坡上拐着弯下来，倒在了两界山下。咱没说吗，这山是五个大柱子，最中间好像人的中指的这个大石柱子，它是最粗也是最高，就在这底下压着这只猴子呢。唐僧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这猴子都惨透了，都尖嘴猴腮的，两只眼睛一眨吧倒是挺有神，而且刷刷的直闪金光啊。在这猴子脑袋上头长满了苔藓，这耳朵旁边啊还长着那么两丛木耳，顺着耳朵眼里头呢还钻出来一绺狗尿苔，在鬓角啊他没有头发，哎，长的都是青草啊，海下也没有胡须，长的都是绿萝，眉宇之间鼻子洼里头全是泥巴，狼狈不堪的。也难怪，500年没洗过脸了，可不就这德行吗？这位镇山太保刘伯钦胆子比较大，他呀走到这毛猴的旁边，帮他把耳朵里头这狗尿苔给拔下去了，把脑袋上的这些青草也都给他清理掉。哎，我说猴儿，你刚才又喊又叫的什么意思？
1: 哎，你别管，我是想跟那和尚说话。哎，我想问问您是不是到西天取经的？
0: 唐三藏赶紧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正是奔往西天求经者。
1: 哎，那就错不了了。我跟你说吧，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我叫孙悟空。因为呀折腾的太凶了，玉皇大帝把如来佛祖给请来了，降下了这么一座大山把我压到这儿，时间多长我也整不清楚了，大概其是500年。饿了我吃铁球，渴了饮铜汁儿，哎呦可难受可难受了。这不前段时间吗，南海观世音菩萨有打这儿路过，他跟我说了，就是最近有一位取经人要赶奔西天，让我呀拜这位取经人为师父，福保他勇闯这西天大陆。师父哎，您就赶紧把我给救出来吧，啊，我好保着您取经去。阿弥陀佛，既是菩萨点化，那么贫僧一定要救，不过我又没有敲镐，又没有斧凿，如何能将你救将出来呢？ 哎呀师父啊，用不着您费那傻力气，你往那山顶上看
0: 啊，我看些什么？
1: 你就看那山顶上啊贴着一道镇山符，那是佛祖贴的法贴呀，您就上去把那个玩意儿给揭掉了，我一使劲儿，哎，我把山给崩倒了，我就出来了。
0: 哦，好吧，我到山上仔细的观看。这唐僧啊又求这位镇山太保哎扶着他，两个人骑了出溜的就爬这座险峰啊，那真是把吃奶的劲都给使上了，这才算爬到山顶。等到这儿一瞧，果不其然，
1: 就在这山头之上贴着一道镇山符呢，符上边写的是六字真言，就是佛语梵文那么六个字，叫做六字大明咒，又叫做六字陀罗尼咒，观音六字真言。这名字有好几种呢，据说呀，此咒含有诸佛无尽的加持与慈悲，那是诸佛慈悲和智慧的音声显现。那么这六个字怎么念呢？嗨，发音呢还真就是挺难的，它念作嗯嘛呢白梅哄。咱没说嘛，这是梵文呢，在汉字当中没有这样的读音，所以呢我在学习的时候就是看着音标，哎，照葫芦画瓢这么念的，嗯嘛呢白梅哄，读音不一定准确，您呢就对付着听。单说唐僧看到这六字真言镇山符，他是万分的激动，刚想上前去接这符去，旁边啊肉过来一位，谁呀？正是镇山太保那刘伯钦。啊，这位火爆子脾气，撸胳膊挽袖子，哎，圣僧啊，我替你接符不？上前抓住了镇山符啊，玩命的往起这么一扯，哎呦我的妈呀呀呀呀呀，可了不得了，他就感觉呀这道符特别特的结实，不但往下撕撕不动，而且不知道从哪儿仿佛伸过来一只手，哎，无形的手就在他寸关尺上这么一掐，咔嚓一下，差点把这刘伯钦的手腕子给掐断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那胳膊搓环了，哎呀，感情这玩意儿不让随便接呀，这个你这不废话吗？这东西要是随便谁都能给接掉了，那么已经500年了，淘气的孩子手欠的大人那有的是啊，这道镇山符不早就被接走了吗？这刘伯钦知难而退，低头搭了甲往旁边一站，唐僧啊赶紧哭通通跪倒在地，冲着这道镇山符连连的叩首，嘴里头还是念念有词，弟子陈玄奘特奉旨意求经，国有师徒之分，皆得金字救出那神猴同正灵山，若没有师徒之分，此辈呀一定就是个凶顽的怪物，哄转弟子不成吉庆，那么弟子便接不起此符，到底该怎么办呢？还请西天佛祖明言指示。说完了往下又拜，哎，又磕了三个头。这时候啊，突然之间刮过来一阵香风啊，呜唰，就把这道镇山符就给吹飞了，啊，飘飘荡荡奔西天方向而去，干什么去？哎，完成了历史使命，这回去交旨去了。唐僧非常的高兴啊，这才与同镇山太保刘伯钦由打这山上下来。那只神猴可乐坏了，师父您别管了啊，躲远点，往后退。这唐僧牵着马带着刘伯钦退出去有那么100多步，不行，太近了，哎，再远点儿。唐僧又往后退，再远点儿。唐僧又退，好家伙，退出去有7-8里呀，这神猴才满意，师父我老孙啊出来啦，啊，嘎巴咕，好家伙，就他腰里头这么一拱劲呢，就把这座两界山就给拱塌了，石头飞起来多高啊，噼的啪嗒四下直落，幸亏这唐僧躲得比较远，要不然非得砸死不可呀。再看这只猴子蹿蹦跳跃，喜庆非常啊，三蹿两纵就来在了塔。

唐僧的近前，跪倒在地：“师父，多谢师父救命之恩。”哎呀，唐僧一瞧，这猴挺好的，就是太脏太脏了。我本想搀扶于你，又怕整一手泥，这玩意埋汰吧唧的。哎呀，你先洗个澡吧。哎呀，师父啊，我这脸脏啊，身上也是一丝不挂，没有办法啊。往那边一瞧啊，有那么一条小河，这猴子啊蹭蹭蹭就窜到河里去了，稀了哗啦洗了一个干干净净，然后游到河里头蹦出来，再次来到唐僧近前。唐僧一瞧，哎呀，这回干净倒是干净了，就是光着腚呢。幸亏这山里头没有女人，要不然你就等于是耍流氓的了。嘿嘿，师父啊，我得找衣服去。这猴子四下里观瞧，您看那边啊，有山林，那林子里头趴着两只大老虎呢。我去把它逮来，把虎皮扒下来，做衣服。唐僧吓得一咧嘴呀，还没听说过这猴子去打老虎的呢，那不是自己送命吗？哎呦，坏了，这猴啊还是一只傻猴。唐僧想拦着，可是没来得及，这猴子蹭蹭蹭奔那边树林子就去了。果不其然，蹲着两只大老虎呢，还是新婚的小两口，一公一母趴到那儿正度蜜月呢。这猴子用手点指：“哎，两只畜生，你们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俩老虎一看，这哪儿来的猴子呀？啊，山中无老虎，才猴子称大王呢，我们这两只老虎呢，你就敢炸刺儿？这俩老虎啊互相递了一下眼色，那意思过去，哎，把这猴子给吃了。俩家伙往起一窜，啊呜啊呜，蹭蹭奔猴子可就来了。唐僧老远的看着呢，吓得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好容易收了个徒弟，结果眨眼变成一只死猴了。他呀可是想错了，再看这猴子一不慌二不忙，伸手在这耳朵眼里头拽出来一根小棍儿，也就跟那个火柴棍儿啊大小差不了多少，拖在掌中喊了一声啊掌啊，日杀，变大了，又粗又长啊，一根大铁棒是光滑闪闪。这猴子把铁棒抡起来啊啊，梆梆，就这么两敲就把两只老虎就给敲死了，没费劲儿。这猴子又把这铁棒一晃，变成了一把尖刀，过去刷刷刷把虎皮给剥下来了，有一张啊披到身上，有一张围到腰里头，随便就这么一系，哎，行嘞，这比光腚可漂亮多了啊，奔奔奔蹦回来，又来到唐僧近前。哎，师父，您要是有时间呢，拿针线帮我缝一缝，做成这虎皮裙、虎皮坎肩儿，那可就更漂亮喽。唐僧也挺高兴啊，你有没有名姓啊？哎，当然是有了，我姓孙。好，那我就给你起一个法号。哎，师父，用不着了，我的法号啊叫做孙悟空。这名字倒是不错，跟我想的差不了多少。不过呢，我看你还有点头陀的模样，像一个行者，干脆为师就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做孙行者。孙行者，孙悟空。好，我一人整俩名，什么东西都是富裕点好。再说旁边还站着一位呢，就是镇山太保刘伯钦。圣僧啊，您真是遇上大喜事了，既然有这位孙长老福保着您，我呢也就不用操心了，我先回家吧。哎呀，多谢恩公，青山不改，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吧。得嘞，以后见着见不着啊。

0: 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3: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电费
10: 六百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
13: 的家庭，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

0: 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3: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来观看直播。眼下这正好是农事这个闲暇的时候哈，也正是学技增收的一个好时节。不少老乡啊都想多学一门手艺来拓展这个致富的路子。那现在呢，各地这个培训

0: 已经陆续开始了哈，想要学习手工业做点啥的，有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去哪儿去学。
1: 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给大家进行指导。今天还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奢潮，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1: 五月中下旬是小麦主产区集中收获期，近期全国小麦市场整体呈现出市场购销两旺、价格运行平稳的特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就今年夏粮收购相关举措举行新闻通气会，综合来看，我国小麦库存充裕，新季小麦长势正常，供应有保障。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对外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之后将根据生猪生产效率和猪肉消费量等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
1: 新修订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和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于近日发布，将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我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工作将更加统一规范、科学高效，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进一步发挥底线作用。
0: 近日，记者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了解到，该校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奶山羊生物育种取得新突破。
1: 近日，第十届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第四届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博览会举行。吉林省四平市携梨花糯玉米、鲜榨玉米汁等系列精品参展，凭借卓越品质与创新品类，进一步打通南方市场渠道，广受国内外采购商与消费者青睐。
0: 近日，宁夏农村一老一小留守群体健康关爱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宁夏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和未成年人的专项关爱医疗系体系全面落地，将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乡村，为农村留守群体筑起坚实的健康防护网，切实破解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八桂护渔2026执法行动方案》，部署全年渔业执法重点任务，为广西渔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各地将同步统筹推进水产种植资源保护、涉渔工程监管、水生外来物种防控等执法工作，实现监管无死角、防控全覆盖。
0: 记者从山西省朔州市政府了解到，朔州市重点实施农业农村四大工程，年内新建高标准农田12万亩，实施粮食单产提升65万亩，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13.2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26.3亿斤以上，让乡村振兴成色更足，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
3: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4: 农事热点。
1: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眼下这个大家逐渐的闲下来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大家学习农技增收的好时节。不少老乡其实都想着多学这门手艺，拓宽致富的路子。
0: 想要学习这个手工业，也不知道做点啥，去哪儿学哈？咱马上呢，有请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是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指导。王老师，
5: 好，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好，广大妇女朋友们好，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培训月了，地种完了，农活基本上很少了，几乎要坐在家里了，这时候我们就得需要去赚点钱了。那么怎么样来赚这个钱呢？现在有两大途径，第一途径那就是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各个县的农业局他们呢要准备要开展这方面的培训了。南劳力要想自己要创业，自己要干点啥，自己要提升素质，那么提升素质后呢，把这个你的农

挣得更好的话，就得去那个这个农业局去报名学习高素质农民的培训。这个现在这个任务数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都得需要你必须得有点啥。第一，有点土地的人；第二，你种了点啥的人。就是说你这个土地，如果你是农民，当上了农场主，还是当上了合作社长，还是你有新的一些个创业的想法等等，这些个你去报名参加高素质农民的培训，你就会有个很大的发展。所以大家要想学习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话，一个县的指标最多的大县才500人，小县也就是100-200人，能不能争上这个名额就看你的了。你就到当地的农业局去问一问，我们今年的高素质农民培训我们现在开没开始呢？如果说开始报名了，你马上报上；没开始报名，你也得把你名让他给背上。一旦这个事儿开始了，你的名就进去了。一定要，我这个必须得告诉大家的，想要学习的，想要有点想法的，想要在农业上干出点成绩的，那真的去学习，不学习你真跟不上形势。第二个，那就是农村妇女，还有进城里头看孩子的这样的妇女。我们把这个小孩在城里读书，那个妇女去陪读的这样的叫宝妈。所以你呢，就是这些宝妈们和在家里待着的家庭妇女们，你们要学点啥？如果有高素质农民你学习的话，你有机会你就可以去，没有这个机会了，你就得去学习一个手工业。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么上一周呢，我们启动了这个叫做宝妈车间的启动仪式。我们这个开的是全市的所有的这妇女主席的会议，这些妇女主席都来了，那么接受了这个启动会议的会议精神。那么这个会议精神主要是干什么？那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各个地方农村建立的是家庭工坊、家庭作坊，城里我们建立的社区要建立的是这个宝妈车间。什么叫宝妈车间？就是上城里来哄孩子这些妇女，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去打工，因为打工不了，所以因为他就还得那个时间受限，所以我们就给他创造了一个条件，在社区里面建立宝妈车间，让他去学习一门手艺。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全面的进行发动铺开。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的地图，就是这次启动这个地图上都有了，哪个区有多少个这个点，我们在地图上都有那点了。这个呢，我们也很快的就在网上就要开始公布了，所以大家查一查你所在那个区有没有这个点儿。有的区干得好的妇女主席，那么厉害的干得好的，他那个点儿就多；有的呢干的，就是说的不怎么太热情的，可能点儿就少。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气能摊上这个点儿多的，可能就摊到你家门口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从现在开始，省市县乡村的妇联都在积极的开展着这种手工业的活动。大家说手工业不就是草编吗？还有钩针吗？不是这样了。我这个今天呢，我们下达了一个计划，那就是有24种手工业都可以让大家学习的。这个呢，我都逐渐的在快手上，我要做一些短视频发给大家，你们就注意看我那个短视频，然后呢，看看哪个手艺适合你。你说我不会钩，那你就做布艺；说我不会布艺，我就搞剪纸；不会剪纸，那你就搞罗甸。就好比说整几个铁丝儿，然后给那个上面搁上那些个海螺的一些小片，然后做成胸花，做成耳环，这样都行。所以这些个工种有很多。那么大家说了，报名上哪报？两大途径：第一，在各地妇联去报；第二，如果你是长春附近的，一定要是到我们这个金国大厦5楼，叫非遗传承基地，手工非遗传承基地。你到那里面，一共好多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导师搁那块来帮助大家来学习的。你去以后，这个屋不行，你上那个屋；那个屋行，上那个屋，找有你一个合适的。所以大家，这个是给大家创造方便的。我们那都有固定的老师呢。

0: 刚竞选的，刚刚这个进行比赛选出来的这样的高级导师，所以大家放心。那么还有一个人问了，说的，哎呀妈呀，这个勾完了、编完了、做完了手工业，有能卖出去吗？挣不来钱咋整？我们都是带订单的，这些老师、这些导师在比赛当中，因为他们有订单，他得有技术，我们才能聘他。所以你跟他学，那么做好了就跟他做单子就行了，这个就放心，不用你去操心，也不用你去花费更多的精力，你就一个心思把这个技术整得巴巴地就行了，拿回来你就能做单子，一下就合格了，你就地就挣钱。我就不用多，一天一开始挣十个馒头，那么呢可能过了三天你就能挣30个馒头，人有的人家一个月能挣3-5千的，有的是这样的人，手快的、手巧的、用心的、那么热爱的。所以你是什么样人，抓紧时间把这些事儿来做一做，
1: 祝你发财。嗯，王老师，有朋友想问您说，现在能不能找点活干？有没有什么活啊？打工活啊？
0: 现在这个活呢，你知道咱们长春现在啥活好？第一个物流业最好，第二个就是你物流业是啥？那些快递员非常好。第二个就是按摩院，现在是按摩院呢、艾灸院呢，现在是缺一些技师的，有很多这个按摩院的技师都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人荒，就是说出现了用工荒。那么如果你要是能学会按摩，学会这个像那个修脚啦什么这个行业，那么你非常非常的需要人。那么如果你要行，那么就到长春哪个店都可以去打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物流业这块是非常缺人，因为咱们这个各种各样的节日，各种各样双十一啊、双十二等等，哎呀，给这些物流人累的都不行了，一查一查的都特别多。所以就我们的院里头有一个，有几个长期的，一个月也能挣上上万块钱以上，虽然辛苦了一些，但是呢，这个行业用人比较多，那么你活也快，挣钱也好。那么还有保安，保安这块呢，现在也是急需的，各个小区都缺。那么但是这个有个年龄限制，年龄呢是在你保安是在60岁以下的，过了60岁人就不要了。物流那业就更不提了，人家选的都是年轻人。修脚这个行业，如果你是老师傅还可以，我看也有60多岁的老师傅坐那块给人修脚啊，还有给人按摩呀，越老他技术越过硬嘛。但是你是刚学这个这老人那就不行了。所以现在这几个行业可以说用的最多，完了呢，打工的妇女呢出来用的最多的，那就是家政业。家政业五大方面都需要，第一月嫂太需要了，第二个那就是家政员，现在家里护理的那就是非常需要，第三个那么做饭的，现在好多白领需要人做饭，第四个那么临时打扫卫生的这样的也需要。那么还有一个擦玻璃的，那么这个是大公司擦玻璃的，像这些个都需要，你如果想要干的话就可以了。要如果有点文化的呢，你就可以上医院去做导，就是那个导员。就是为啥呢？因为人进来以后老总问人家，人家没有人回答，所以这个导员也很重要。这个导员挣的还挺多的，但是你得有文化。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空线，大家抓紧拨打哈。
1: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2: 这是榆树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3: 哎，
2: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家有个土地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梁老师。
1: 您说问题吧。
3: 我是我兄弟还有我父亲我母亲，他们在98年分地是一个台账。我兄弟完了这个就是在2000年洗澡淹死了，我完了之后我父亲没的，我兄弟先没的，我父亲后没的，完我母亲在2019年我母亲没的。
2: 你要问啥，徐先生？
3: 哎。
2: 您这样，你想问啥问题呀？
3: 啊，我就这个土地，这个村里把我这土地收回去了，那整户社网收回去了，村里。
2: 嗯，那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是你母亲、你父亲，他们都跟谁在一起？
1: 还有你兄弟，还有别人吗？
3: 我有个侄子没分着地，我兄弟有个儿子没分着地。
1: 嗯，
2: 咱就说徐先生，咱就说二轮土承包合同没分着地，咱就不提了啊。
1: 嗯，现在咱们说的实际上就是你兄弟和你父母他们三个人，但三个人先后去世了，这种情况就属于整户消亡，土地收回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3: 那我兄弟有个孩子是衍生人口没分着地，
1: 他没有分得土地，咱们就按照衍生人口向村上申请就可以了。
2: 嗯，看看二轮延包的时候还能不能调整，能不能分得土地，但是他不能继承你兄弟的土地，听明白了吧，徐先生？
3: 啊，对。
2: 嗯，就不是说你兄弟去世了，土地就由他子女继续公种了，不能这样啊。
3: 那这个我明白。
2: 嗯，所以
3: 他不有个孩子是衍生人口？
1: 对，你看这不反复跟您说的
2: 就
1: 是吗？就
2: 是二轮延包的时候，看你们村上的这个机动地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然后看他还能不能重新再分得土地了啊。
3: 啊，
2: 嗯，明白了吧？
1: 嗯，
2: 哎，
1: 好嘞，
2: 嗯，
1: 跟您说到这儿，来看看榆树的焦女士。
2: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焦女士。焦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这样，咱们请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焦女士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快手上给我们留言，这说的呀不太清楚哈，这个。花卉管理这位朋友，您可以把这个，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1: 大家现在在网上看到的信息太复杂了，很多情况大家就影响了你们的判断。
2: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情况，现在咱们现行的政策就属于整户消亡，这事儿是没有其他需要质疑的啊。
2: 嗯。
1: 有朋友问了，说玉米大豆套种有没有补贴？是有补贴的，但是呢，不能和咱们的玉米或者大豆的生产者补贴兼得，这个事儿呢，一定要及时在您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上报，它是有相关的作业要求的啊。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00控线。
2: 嗯，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快手上给我们留言哈，他说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说这个老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啥时候开始啊，王老师？
4: 培训呢，中央的下达文件一般都是在6月份就要下达了，完7月份就开展培训了，现在马上就要下达，因为这都5月中旬了，下达完了，省级的文件一下发，4个月马上开始实行，但是现在各个县的农网校呢，他们已经开始备案了，备案人员呢，这个有的都已经招完了，昨天。那个，说还有个农民问我，王老师，这还没开始呢，我都报不上名了。我说人有的那个地方，人家早早就把人员人就弄齐了，6月份中央文件一下达，那就开始培训了。要不的话，到年底你完成不了任务也不行，所以得事先把生先招上招好，然后等文件一下达，钱一到位，咔咔就开始培训了。所以各地。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农业局，你要是不认识农业局的，你要认识农管校的，你就直接到农管校去把你的名报上，这个也行。你要是整农机的、学农民机的，就到农机校去先把名报上，因为农机校、农管校是我们农民的主要的两大培训学校，整个都是农业的培训都在这俩学校里，所以你呢一定要去到这俩学校去跟人先沟通，沟通好了，6月份一下达。你就是这里面的学员了，你就能享受到国家免费培训你的，一般是7天培训，8天实习。实习，那么如果看这个年景，那有的呢就可以到外省去那个参加这个考察，那个可不是旅游啊。大大，我说那今天有没有旅游了？那不是旅游，那是考察，所以带你们去考察最好的企业，最好的农业。最好的一些先进设施设备，所以回去以后有想法了，你就可以创业了。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啊，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榆树的焦女士。你好，哎呀，焦女士又掉线了哈，咱们再次提示大家打进热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
1: 来看看大安的王女士。
2: 你好，王女士。
5: 哎，你好，我也想问一下子，咱们地基补来没来呢？
1: 正在陆续下发当中。
2: 嗯，你可以查一下你自己的卡，王女士啊。
5: 哎，
2: 嗯，
5: 好嘞，
2: 好嘞。
5: 哎，
2: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扶余的严先生。
1: 你好，严先生。
6: 哎，你好，
2: 请讲，严先生。
6: 我想问一下了，今年2026年的种植大豆补贴现在出没出征出台呢？
1: 没出呢。
6: 啊，没出呢。
1: 嗯，
6: 就是那个玉米、黄豆、川贷复合种植这块，现在定不定下来？
1: 有补贴。
6: 有补贴。
1: 嗯。
6: 多少钱知道不？
1: 按照去年的政策，是省里统一一亩补贴150，自己所在县市适当的相应配套，具体得问您当地的农业农村局。
6: 啊，农业农村局的。
1: 对。
2: 嗯、
1: 不能兼得啊。
6: 你指的是跟什么不能兼得？
1: 套种和生产者补贴。
2: 嗯，就是你要是报这个大豆生产者补贴的话，你就不能得这个套种。
1: 对。
2: 然后你要报套种，就不能得这生产者补贴。听明白了吧？
6: 哦。
2: 嗯，好嘞，严先生啊。
6: 哎，好。
2: 好，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5799-8581-5700。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哈，有好事儿也就惦记着咱大家伙。尤其啊，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也是越发的严重了。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啊，在炎炎夏日里这么强的紫外线下，还都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的宝贝哈、啊。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还有呢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那只要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可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
1: 是的，当然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啊咱们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维护作用呢是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就好。
2: 百宝油品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大家可以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那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啊，全年也是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那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啊更明亮。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加号呢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再次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最好拨打热线呢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李社潮老师，他老师今年这个农机报废补贴还有没有了呢？他说这个旧车大概能报废能抵多少钱，想问问老师。
7: 啊，这个就是说这旧农机报废补贴的话今年还是有的， 现在啥有的县市区的话吧，正在办理过程中。但是这个农民朋友他所咨询的吧，我不知道是多少马力拖拉机。你像那个20马力以下小型拖拉机的话吧，救济报废的是补贴那个1500元。你要是说马力再大的。

0: 道吧，补贴更多。你像那七十马力，七十马力的大约能给补贴到5000元。具体的话吧，根据你这个农业机械的品牌和它的马路段情况来给予补贴。但是说啥呢？你这个救济的话，必须得达到那个报废年限，才能够进行那个救济报废。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哈。
2: 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哈，他说老师我也想学这个手工活，他说我是外省的，我这户口是外省的，他说可不可以在这儿学呢？想问问老师。
3: 如果你户口外省的倒没啥，你就到我们那个，你要在长春住的话，你就到那个金国大厦去，你就不管你是不是外省的，你只要你到那学完以后你能做单子，你就直接做单子就行。那个也不是完成什么任务，就是你能做单子，你直接你就编那个小申报就行，那个申报订单太多了，天天都有订单。
1: 就是外省的也可以到咱这来学哈，
3: 但是他你那个就没有不供的住席，不供的吃饭，你只能是到那个到点你就上那学，学完回去拿着就做就行了。对，这个外地人就这点不方便，因为咱那几个没有吃饭的地方。
1: 所以说这个他要是住在长春还挺方便的，老师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去学了，到那儿就学了。
3: 对，要不长春嘛就直接去学，要不搁长春的话就得从网上学了。而网络上学你就得跟那个周亚文他们现在正在做，他们单独有个人天天在那个快手的抖音上，在抖音上做短视频那个教学。榆树金国草编就完了。
1: 这都可以去学啊。好，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2: 我们来看看，这是公主岭的高女士。
1: 你好高女士。
4: 你好。
2: 请讲。
4: 我有一个就是关于土地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一下专家。
2: 您说。
4: 就是我们村上里吧有一家，他家那个有两边的那个怎么说地发生矛盾，就是有一家说他那个就是别人占他的地了，然后的话第一家就把第二家的地给种了，种了之后然后大队给要地的时候要的不是他们两家，就是成片地要的测量的，然后就是在上边的吧就给串了，串完之后下边人家没串，那这样式造成的结果，我家最后种的地，然后我家就缺了4根垄，缺了1亩多地。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我怎么能那啥把地找回来？
2: 找村上啊，您现在不认为是村上相当于重新给你们丈量之后，然后往下赶垄赶到你家，给你家赶少了吗？你肯定得找村上。
4: 对呀，村上不管。
2: 不管的原因是什么呀？
4: 村上就是找上村里头，他说不管。
2: 那为啥管张三你四家到你们王五家不管？
1: 村上是认为你家地没少啊，还是咋的？他
2: 不
1: 可能，不
2: 存在呀。
1: 就是现在你去找村上说我家这个地少，村上不可能直接说我不管。
2: 对呀，那张三家、李四家，咱说有矛盾都管了，到你们说王五家就不管了。
1: 高女士，咱得实话实说，到底咋回事儿啊？
4: 确实是不管呢，然后我就去找的镇里的信访办的镇长，完了让来测量量了。
2: 你看，那然后呢？
4: 测量之后吧，就是
1: 测量结果是啥？到底你家少不少？你不用管人家什么上面下边，少了之后呢？镇上说咋给你解决呀？
4: 镇上说的解决不了，让我上村上，那村上说的不管。
2: 您现在这个里头
4: 村上也说解决不了。
2: 高女士是这样的啊，首先像您刚才提到了这玩意儿，你说咱们说了，你别人家村里有这个土地的纠纷，村上管了，到我们家就不管了，那是欺负你们家呀还是咋地呀，对不对？而且呢，像您刚才提到的了，镇里头也过来帮你们进行测量了，测量之后也拿出相应的证据，的确是少，那村上没有任何理由不管。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咱说了您就应该向相应

0: 那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来实名举报你们的村干部不作为了，那就只能这么来办。因为像您刚才提到了，人家不是不管事儿，别人家事儿都正常管，就不管你家事儿，别管你家提供什么证据，找到什么部门，我就不管。那咱说了，按您这种描述，那就是村干部不作为，那您就应该实名举报他不作为，都不用找地的事儿了。对呀，就是他不作为。如果像您说的，咱有理有据，本身原来您不少，像您刚才提到了，由于其他地邻地方地块有问题有争议，然后呢，村上重新咱们说测量，测量之后往下赶，赶完了之后别人家都够了，到你家你不够了，你不够之后，你首先跟村上进行了沟通，村上说我不管，然后您又刚才提到了找到乡镇这个相关的部门，然后也过来测量了，事实证明你们家的确地块少，咱们反过头来又找到村上，村上还说不管，那这种情况就是村干部不作为。如果您说的属实，那就应该向他的上级主管单位实名举报他不作为啊。
1: 那上级主管单位是哪儿啊？就是说还是有电话呀？
0: 没有电话，打114。如果要查电话的话，正常管村干部到您乡镇，或者到县里纪委。
1: 乡镇或者县里纪委。
0: 对，
2: 去吧，高女士啊。好嘞，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种方法能不能把地找出来呀？
0: 您最终现在要解决问题，现在高女士，我没法跟您说地能不能找回来，因为我不知道您什么原因缺的地，这是第一点。咱说
1: 换地换丢了。
0: 高女士，
2: 咱现在说是帮您怎么来解决问题
0: 啊？首先不知道您地是怎么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地说就是今年少了，往年都不少，还是什么原因？这事我不知道。第三，如果您手里有土地宣证，您是有四支范围的，那咱说。说了四肢范围如果都正确，那也不存在地垄少，这也是一个情况。这些情况您自己都理顺了一下，您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地的事儿。所以说现在高女士，我不是说完全不相信您，但我认为您说的这里面有遗漏的问题，不然的话您不能过来跟我说啊，我都找到乡镇了，都什么通过纪检找到乡镇的副镇长过来查了，查了之后呢现在还不管，然后我跟您说了怎么办，然后您回头说啊，我就还是想找回我的地，那并不是这样的，高女士啊。咱们现在说了，如果说咱说正常您的地肯定如果有咱乡的四肢范围不会少，如果现在确实少了，村干部又不管，像您说的现在先解决人的问题再解决地的问题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进磐石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3: 你好主持人。我问一下，那个五保户的地和房子，就是外甥侄女啥能不能继承？
2: 土地不能啊，
0: 土地不能继承，
2: 不能继承啊。
0: 房屋可以。
3: 哦。
2: 听明白了吗，李女士？还有其他问题没？
3: 啊，那到时候得怎么处理啊？
0: 怎么处理、啊？
2: 你是说土地呀，还是啥呀？
3: 啊，用不用写什么？
2: 土地不管您写不写遗嘱啊，公不公正啊，都不能继承啊。
3: 哦哦，
2: 明白了吧？
3: 那房子能写遗嘱啊？
0: 可以，
2: 房子不用写遗嘱，他也能继承。
0: 您写上吧，准成。
2: 对，写上也行啊。
3: 那好了，谢谢主持人。
0: 好嘞啊，
2: 好嘞。
0: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可以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问啊，地补和直补什么时候到？地补呢，现在在陆续发放当中，直补得秋收之后，早着呢啊。
2: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哈。那咱们今天有这个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还有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大家如果有这个劳动力培训呀、农机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现在是0431-8581-5799，还有一部是8581-5700空线。大家呢可以抓紧来拨打哈，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右上角这个加号添加朋友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我们也提示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2: 大家有问题呢，最好啊是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哈。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在这个给我们留言呐、说的

0: 你好，请讲。
1: 我有一个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么个事儿，想跟你们咨询咨询。
0: 嗯，您说。
1: 嗯，我这情况是这样式的，我是1984年在这个村出生的。
0: 嗯，
1: 然后1992年呢，和父母一起呢取得了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然后1997年二轮承包地的时候呢，我分到地了，承包到土地了。2004年因为上学，我把户口就迁走了。然后后来呢，因为在这个城市买房呢，这户口我就落到那个城里头了。2010年的时候呢，我买完房之后呢，我又把这个户口就迁到本村了，就迁回来了。然后呢，2014年我考那个事业编，我考上了。然后去年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的时候吧，这个村上就说你这种情况，那个说那意思省里头有文件，那个你是财政开支的，所以你确认不了这个身份。但是呢，去年5月份那个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关于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个5种情形，现在我又不是那种情形里的，我就问一下。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
2: 按照咱们吉林省现行的标准，我们的确了解到事业编不予确认，尤其咱们专家在分析的时候，尤其像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其实应该参照公务员来管理，不予确认身份。
0: 嗯
1: 啊，这是咱吉林省的规定吧，对吧？
2: 细则。
1: 实施细则是咱们省政府哪个文件？
2: 具体我们不了解。现在我能告诉您，吉林省现在执行的就是这样的标准。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反馈过来的情况，我们了解现在省里头现在执行的的确就是这样的标准。
0: 嗯。
1: 但是据我了解的就是咱们吉林省现在各地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些地市区是给确认了的。有些地市区是不给确认的，
2: 所以说了，您可以联系您当地的农业农村局。
0: 嗯，
1: 但是我的个人想法啊，国家既然在去年的2025年的5月1号发布，
0: 柯先生
2: 啊，
0: 咱就不浪费。
2: 柯先生，我刚才跟您解释了，首先您看，我们通过政策专家的这种理解和解读，刚才我跟您提到了，他认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实际上和公务员是一样的。这里面国家规定的这个，这咱们说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管理法当中提到的这个公务员身份，但实际上因为下面的事业单位是千差万别的，
0: 对，
2: 有全额拨款的，有差额拨款的，还有这个其他等等性质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国家不可能直接把这个直接说一刀砍死，事业单位完全就不可以允许纳入。
0: 嗯，
2: 但是咱们专家给分析的时候也提到了，如果您咱说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咱说了吃皇粮了，
0: 嗯，
2: 您不去确认，不给您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从法理上是讲得通的。所以说，柯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您是觉得啊，那我考上事业编了，我也得要求我怎么样？只要这个字眼没有我，但我们又说回来了，当地有当地的细则。如果您对这个事儿有疑义，您可以联系您白城所在的农业农村部门，他负责最终的解释。但我们的确了解到了，我们现在针对事业编不予确认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好不好？
0: 对，我们也多次跟大家说哈，首先我们没有看到文件，但是呢，我们也是针对咱们吉林省现在执行的这样细则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析哈。
2: 是的，
0: 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理解一下。
2: 是的，柯先生，而且咱还是退一步讲，您这个咱说了，您现在工作也稳定了，在城里也买房了，我觉得未必非要去争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件事儿啊。当然这是我们个人建议，剩下的您如果说我认为像您刚才提到的，我认为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怎么样，那您可以给咱们找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我们来继续行进，这是通话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有一块，我搁我搁村里拍了一块，搁网搁那个平台拍了一块50亩地，我钱也交了，啥都给了，就剩那亩地了，剩下别的都让村委会让别人给抢，村民给种了，我也没有得到50亩地。我现在想咨询一下，他违约了，是不是里面签的合同啥的违约？他是不是得管，给我包偿损失啊？
2: 当然了，你按您合同执行啊，您合同肯定也要约定违约责任，双方应该怎么承担呀？
3: 他说我要说违约了就赔3万，你违约了赔我3万。
0: 那你就可以
2: 按合同执行
0: 了。
3: 按合同执行。
0: 对，按合同执行就可以啊。
3: 那可以啊，那个啊，
2: 可以啊。
0: 嗯
3: 嗯，
0: 你可以拿着合同让他要求他按合同执行。
3: 他说得起诉，我得起诉。
2: 那肯定的呀。
0: 对，如果他不给你的话，就拿着合同到法院
2: 起
0: 诉呗。
2: 啊
0: 啊
3: 啊。
0: 好嘞，王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刚才看到有朋友问说怎么进咱们的这个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

0: 右上角加号啊，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现在呢，大家有问题啊，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不管大家有这个政策呀，还是这个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
1: 来看看公主岭的吕女士。
0: 你好，吕女士。
2: 哎，
0: 你好，请讲。
2: 我是公主岭杨大城子的，我家那个公公婆婆去世了，他那个老房子，然后我就上我们镇委去咨询，就确权的事儿，人家说快下来了，按村按大队来，一个大队一个大队来给确权。
1: 嗯，
2: 完我家这个老房子也没过户，就是公公婆婆给留下来的，我家还有个房子。
1: 嗯。
2: 在我们名下那个房子没过户啊，完了这次确权得咋确呀？
1: 你们所说的确权是证要发了，还是说咱们说上去丈量要来了？
2: 就像土地不都确权了吗？
1: 是的，所以你看我问您的是你们那是要你所说的一个大队一个大队是要发证了，还是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去量房屋了？
2: 就给那个确权证。
1: 要发证了是吗？
2: 那给确权证，那我家这个老房子这怎么发确权证呢？
1: 如果您的房屋已经咱们涉及到已经这个丈量完了，然后现在就是到发本了，那现在发下来的本一定还是原房主的名。
0: 对、
1: 后续您要走的是继承的手续。
2: 原房主去世了。
0: 是吕
1: 女
0: 士，但是人家统计的时候原房主不还在吗？
2: 原来有房照，有那个
0: 不是有没有房，他是按照原来这个老房照的这个名字会给您下发这个房屋确权证的啊。
2: 啊，
0: 明白了吧？
2: 那不能直接我就
1: 不能，不能，
2: 那不能，那我这个房子
0: 不告诉您了吗？发完确权证之后，您可以这个走相应的继承的这样的手续。
1: 对，而且您要考虑，您不是您跟您爱人，你们两个人是名下有房的，未来这个房屋您房屋可以继承，但宅基地的话，您不是社交，你也不能一户多宅呀。您到时候还得回头再看村上咱们到底是开证明是把你家里孩子撇出去啊，还是怎么办？再去落名啊。
2: 啊。
0: 嗯
1: 嗯。
2: 我就惦记这个事儿，我就看着你这节目了。
1: 没事儿，不用着急啊、
2: 不用着急，就还是按照原来那个房子。
1: 那肯定是的，不能直接放到您名上啊、
0: 吕女士。
1: 不合规的。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啊，咱们来，他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说老师今年有没有这个农机修理的这样的学习班呢？王老师。
3: 王老师。
0: 这有位朋友想问问说这个九台的，他说今年有没有农机修理这样的学习班？
4: 九台农机小啊，九台这个就看看得上阳光办去问一下了，因为九台农机校今年能不能要任务，好像去年他们就没要任务，所以今年看看他们要没要任务吧，要任务他就有培训班，得上农业局去报个名试试问问，要是他们自己不能培训，就得有任务才能去培训。
1: 嗯，
4: 这个拿不准他们这些学校，你看公主岭农技校了，榆树农技校了，那是要是做一个啥的，年年都承担好多任务，就这么个情况。
1: 好，感谢王立文老师。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我们来迎进这位九九线上的辽源的朱先生。你好，朱先生。
5: 你好，
1: 请讲。
5: 我想注意一下，我是6月份过生日，他村里以前告诉我，在过生日之前，你报那个独生子女。报上去就行。完了，我是上个月回去的，报完了，他说你报完了，今年没有了，没有你的了。
1: 那您具体得问您村上啊，他这个截止时间节点的事儿啊。
5: 他说了，他说你报完了，他说他今年是选举村干部，他把我们给耽误了，并不是我们，我们很早以前就咨询过这事儿。完了，老村干部以前今年。
1: 换届我们知道，但跟您报独生子女有啥关系啊？
5: 是他说我报晚了。
1: 您不是说6月之前吗？现在不就6月之前吗？
5: 对呀、啊，我上个月就回去，我特意跑到话里了。
1: 所以说呀，您这事儿就只能联系村上，让村上给您联系啊。
5: 他就联系不上了，他说是我这里的是什么，是乡里的。
1: 那这个责任他能不能承担呢？他承诺你的。
5: 他承担不了，他说你报完了。
1: 那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呀，朱先生，因为他承诺您的，您就得让他给您办呀。
5: 那就瞎了，明年。
1: 对呀，您现在就是得找他，或者您自己到乡镇办事大厅，到卫健咨询的窗口去问一下，现在能不能补申报？按理您这还没过生日呢，理应不能说就停止了，自己再去问一下。可能咱们说了乡里头给村上的时间节点，比如说五一之前大家都报完，但是像是个别落下的，您是不是可以咱说现在自己自行去补办，您自己得到乡镇办事大厅去问一下，我觉得更准成。
5: 好，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我们来看看农安的刘先生。
0: 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和8581599空线，大家抓紧拨打哈、啊。你好，刘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6: 我想咨询，就是我岳父岳母过世了，他的土地呢，我明年交费，就是村上的这个地亩跟粮补，就是不给，他这个合不合理？
0: 您岳父岳母过世了，您这个按整户消亡地收回，然后您交承包费继续种，是不是这意思啊？
6: 对，
1: 补贴给不给要看您跟村上之间的约定，就如果你们约定这个地价，说咱们说可能地价相对很便宜，虽然说我相应的补贴就不给你了，这也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您什么地价租的这个地呀、啊、
6: 我没有约定。
1: 我问您什么地价租的这个地？
6: 地价是在小亩的是9000块钱，
1: 9000块钱一晌啊？
6: 对，
1: 15亩算的呗。
6: 对，
1: 那肯定是比当地地价便宜，具体这事儿还得问村上吧。因为正常今年得到15000吧。
6: 对，大好是一样。
0: 看你跟村上的这个合同约定。
1: 对，实际上刚才你看我不说了吗？相当于您花9000一晌价格租的地，然后呢，实际上现在正常的市场地价得15000，对不对？里外里价差是不是6000？对吧？您就一年
6: 小亩小厂，
1: 这样不是刘先生，你不没有什么大厂小厂的，咱标准计量单位就一晌15亩，这就是标准计量单位，没有您所说的其他的。好不好？
6: 啊，那您那么大的话，那就是一场地是14000。
1: 正常这个事儿，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就是咱们正常去算这个账，如果正常这个价格，咱们说了低于当地的平均地价，跟村上都在于协商讲的。如果讲了说这个价是因为租地的价便宜，比市场价低，所以我就没有相应的补贴，或者是我的价格是跟市场价持平，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相应补贴？这个事儿是应该跟村上协商的啊。
6: 那好。
1: 好嘞，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7: 哎，你好。
0: 你好，请
1: 讲。
7: 我支持一下咱的领导，我是辽宁阜新的，我有这个事儿，我是那个独生子女，我现在70多了，我们24年的那个独生子女钱没给，我们到那个镇上那个计生委管，还了那个完了让我找镇长。我们找镇长，镇长让我们找县里，县里给我们推回来，让我们找镇上，这我们这钱得啥时候能给呀？
1: 您找到县里了，县里什么原因让你回到镇里啊？是县里说钱我已拨到镇里了是吗？
7: 啊，县里说的钱我拨到镇里了，我们24年的那还不给，完了镇上的让我们找县里，县里让我们找镇里。
1: 这样，刘先生您不用重复了，您听我说，刚才我不问您了吗？您找到县里，县里说我的款项已拨到镇里了，对不对？
7: 啊，对。
1: 那您镇里说让你找县里，镇里是啥说辞啊？说没拨吗？
7: 那个镇里说就说没给钱，就这来回推。
1: 正常咱说了，现在可能就是下面财政比较紧张，正常钱按理24年的应该已拨付，至于咱当地是否挪用其他的用途，这个事儿我们就不掌握了。如果您当地咱说了，您镇里头现在这个县里头，既然你已问到相应的部门，说确实财这个款项已不下拨，那么现在乡镇不发放，那您现在应该到您县里头，刚才我提到的也存在说咱们说的这种款项挪用的情况。 到您县里的相应部门去实名投诉举报。

0: 只能咱这么办，老百姓没有其他的办法，咱们只能让管这些当官的地方去管啊，来去管这个事儿，到您县里头啊，纪检部门实名举报您乡镇的这个相关领导不作为。
1: 好嘞，咱们就和这位刘先生说到这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听友们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就惦记着大家伙哈。
0: 尤其是现在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呢，在炎炎夏日里呢，这么强的紫外线之下，还能够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熊感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1: 当然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哈，它被呢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哈。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0: 百宝油品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也高，避光包装成分呢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那我们来继续进公主岭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哎呀，李先生掉线了哈。咱们也希望大家这个有问题的打进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那看看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两位专家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外呀、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这个加号啊，添加号码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明天呢，我们将会播出我们的社保节目啊，大家有社保政策的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关注我们的直播，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2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承载着历史文化与岁月记忆，是传承文明、科普知识的重要场所。设立节日旨在呼吁大家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底蕴，品读文化魅力。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聚焦文化传承与共享，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进大众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9: 对呀。
2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让我们继续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婚事》，这也是我们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创作的，是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芦笙恋歌》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芦笙恋歌》呢，主要讲述的是在解放前，云南省澜沧江拉祜族少数民族的年轻猎手扎妥，因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奸淫烧杀、蛮横抢夺而奋起反抗的故事。电影主要的艺术手法呢，就是以1949年全国解放为中线，以新中国和旧中国对照的方式，揭示出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对于百姓安居乐业重要性的道理。随着影片的上映，歌曲广为流传。其实想想新中国的成立，无疑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历史，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走出了封建专制，并且走向现代民主，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的考验，在这种考验之下，也更加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之间高度和谐统一的新的历史背景，所以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很多的文艺工作者们才不遗余力地从中挖掘题材，并借此来一方面展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表现出民族统一的主题。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还有《五朵金花》《草原上的人们》《刘三姐》等等，这些都是在建国初期所推出的，以某个少数民族为背景的电影。虽然他们的主题不同，刻画人物不同，呈现的时代不同，可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为许多内陆观众，为我们许多的内陆观众展现出这些少数民族同胞淳朴的民风、善良的心灵，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能歌善舞的民族传统。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你一定也可以跟着哼唱起来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接连听到了两首老电影当中的插曲，《婚事》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各位，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共享悠悠华夏韵。

0: 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曲草原的民歌王拉苏荣先生用蒙古语所演唱的蒙古族民歌《牧歌》，经典的旋律，长久的回旋在我们的心中。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各位，在我们中国的歌坛上，整个的80年代啊，都有一种说法叫南朱北李，说的呢是当时活跃在歌坛上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女性，都是女高音。一位北李的李就是李谷一，南朱这个朱就是朱逢博。朱逢博是我们中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有着中国夜莺、中国新民歌之母的美誉，也是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开山鼻祖。他开创了一代歌风，是我们中国民族声乐继往开来的艺术大家，也是华语乐坛具有着开创性和标志性的人物。因为他荣获了首届中国金唱片奖、艺术家终身成就奖和中国十大女歌唱家。同时呢，她也是我们中国60年代起歌坛上出现的一位富有才华的女高音歌唱家。嗯，她的呢众多的歌曲脍炙人口，在海内外广泛的传唱，音色甜美圆润亮丽，吐字清晰，是以民歌唱法为基础，借鉴了西洋的发声方法。可是呢，人家并不是学声乐出身的，而是6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建筑系，最后是以特殊人才调入中国歌剧院，然后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从此开始了他灿烂无比的艺术生涯。而且我记得上一次介绍朱逢博老师的时候还提到了，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朱逢博和施洪鄂他们是一对生活上恩爱无比、事业上互相切磋的夫妻。那关于他们俩的爱情的故事，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过，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再回顾了。总之非常非常的浪漫，事业上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上恩爱甜蜜，还有什么更多的渴求呢？所以我们来听到，这是古建芬老师的歌曲，那就是我和生命的心。
2: 歌唱的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我思念故乡的明月，还有青山隐在水中。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198集，明知道自己打不过张松林，彭学文也一直对妹妹的惨死负疚于心，他不愿意再反抗，双手抱着脑袋，任由波鱼大的拳头在自己身上乱锤。
19: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蠢货，你这个心胸狭窄的小人懦夫，那天怎么没被鬼子打死？那天怎么死的不是你？怎么不是你？
18: 张松林毫不客气地痛揍彭学文，一边打一边抬起手来不停地抹脸。周觉、田胖子、陆明、彭薇薇这些鲜活的面孔就在昨天才跟他告别一般，一张张在眼前是如此的清晰。
19: 如果不是你非要弄什么投票表决，这么早就走了，怎么会拖到那天早上？如果不是你嘴巴贱乱翻旧账，兴起的怎么会注意到咱们？如果不是你非要把薇薇从北平城带回来，如果不是被你逼的周军无路可退，如果不是你……
18: 那么多如果，只要随便落空一条，当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彭学文，受了周觉的好处却不懂得感恩，没事非要跟方国强争执向南还是向北，弄出个投票表决来还心虚，非要逼着彭薇薇出卖色相来拉票。

0: 活不回来了，还不如跟我一道去杀鬼子和汉奸，完成他们未尽之愿。
1: 张松林停住了拳头，大声地咆哮，
0: 老子被你害了一次还不够，还让你再害第二次，老子过些日子自会给他们报仇，用不着你这懦夫。我不是懦夫，不是。
1: 这彭学文摇头否认，满腔悲愤都化作一句怒吼，
0: 老子亲手砍下了姓秦的脑袋瓜子，老子把秦德刚的脑袋摆在了微微的坟头上，不信你可以去葫芦峪打听，看看姓秦的到底是死是活。你已经杀了姓秦的？
1: 张松林浑身的力气瞬间被抽干，低坐了下去，对着彭学文的眼睛发问。
0: 今年春天我带人专程去了一趟天津，从法国人的租界里翻出了他，一刀砍了，带着他的脑袋去祭奠了大周和微微他们。他以为躲到天津去了就平安脱身了，老子那天对着大周他们的尸体发过誓，只要还剩下一口气在，就一定让姓秦的血债血偿。
2: 他躲进了天津的法租界，他怎么会去那里？还有那姓岳的呢？你找到他了吗？那天早上在火车站前伏击咱们，肯定也有姓岳的参加。
0: 那姓秦的作恶太多，早就被锄奸团盯上了，大清山里头的八路军游击队也一直想找机会干掉他，他贪生怕死，所以就跟着日本人辞了职，躲进了法国人的租界里当狱工去了。
1: 彭学文说到这儿又抹了一把嘴角上的血，将鼻子和下半张脸抹得如同京剧里的关公一样。带着几分得意，他咬牙切齿地补充，
0: 刚好我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头有几个朋友，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他了。他还试图一切都往姓岳的身上推，却不知道姓岳的早就跟老子搭上了线，把当天的所有情况都全盘给端了出来。那天早上保安队一直在朝天开枪，是姓秦的和小鬼子的联络官两个不相信姓岳的，又特地安排了一伙便衣在车站附近埋伏，保安队当场就跟他们发生了火并，所以你我两个才能各自捡回一条性命。
2: 这些都是姓岳的跟你说的，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骗你？
1: 短时间内听到的消息太多太杂，张松林有点反应不及，想了想迟疑地追问，
0: 那姓岳的已经证明了他自己？
1: 彭学文紧接着叹了口气继续回应，
0: 即便他所说的有一部分是假话，我也只能认了。今年春天他带着几个手下爬上了鬼子的军列，把整整一火车弹药补给都给点着了，随后他在替大伙断后之时，被鬼子的铁甲车用机关枪扫中，整个人当场断成了三截，
2: 倒也是条汉子。
1: 张松林点了点头，心中突然感到好生失落。伏击雪花社的主谋秦德刚已经被彭学文给砍了，可能的从犯岳敬雄也成了一名千秋雄鬼，所有仇恨都随着这两个人的死如烟而去。他不必再急着前往葫芦峪去给大周和田胖子他们报仇，他忽然觉得自己活着的意义少了一小半，浑身上下酸酸的软软的，从头到脚都提不起半分精神。
0: 都已经过去了，
1: 看到张松林满脸迷惑，彭学文向他身边凑了凑，低声的安慰，
0: 逝者已逝，咱们这些还活着

0: 就要珍惜有用之身，不断拿小鬼子的性命来祭奠他们。嗯。张松林扭头看了看他，回答得很是有气无力。从去年八月份站起，他就一直在杀鬼子，从魏家庄、固安一直杀到了娘子关下，所打死的鬼子加在一起足足超过了一个排，可身边倒下的自己的人更多，足足是鬼子的三四倍。他所效力的国民革命军也从北平、太原一直退到了武汉、成都，这场战斗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啊。这一年多来，死在我手里的鬼子汉奸不下20位。彭学文又向前凑了凑，话语里隐隐地带上了几分自豪。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大伙平时隐藏在市井之间，轻易不会出动，一动便会给敌人雷霆一击。如果你能不能稍微安静一会儿？张松林横了他一眼，大声打断。彭学文被目光里的杀气吓了一跳，本能的就将身体往后躲，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有些反应过度了。他愣了愣，满面的惊诧，这小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好像尸山血海里打过滚一般，即便北平站的头号杀手老吴，那身上也没有这么重的杀气啊。带着满腹的疑问，他偷偷打量张松林，越看越觉得对方变化巨大，曾经的苍白面孔如今已经彻底变成了古铜色，曾经一身小肥肉如今也彻底变成了铁块一般的肌腱子，曾经满脸的阳光如今全变成了阴煞之气，曾经细嫩的皮肤如今也被风霜和疤痕所覆盖，特别是脖子下半段靠近咽喉的地方有2道蜈蚣一般的伤疤交错而下，只要稍微动一动领子便可以清晰地显露出来，其中一道肯定是弹片伤，另外一道则10有7/8是来自某把刺刀。作为国民军事革命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敌占区重点培养的年轻特工，彭学文相信自己不会看错，而这两种伤口只可能来自血火交织的战场上，不可能是江湖仇杀。小心翼翼地挪动身体，他再度向张松林靠近，想伸手去拍一下后者的肩膀，却又担心成为对方的泄愤目标，不分青红皂白的痛殴。那胳膊举在半空中犹豫再三，非常迅速地向下动了动，然后如同触电一般缩了回来。我现在心里头很烦。张松林这回没有发作，站起身来，走到自己的驼马旁边去找水袋，袋子里头装的全是马奶子酒，虽然度数低了一些，一口气吞下2-3斤也足以令人飘飘然不知道身在何处。给我来一点，渴了。发现张松林没有再殴打自己一顿的兴趣，彭学文像牛皮糖一般粘了过来，自己倒。张松林解下另外一个皮口袋，顺手丢给了彭学文，将后者痛揍了一顿之后，他心中对此人的怨恨已经是淡了许多，没必要再刻意给这家伙脸色看。哎，这彭学文呢，被装满了酒水的皮口袋砸得后退了半步，然后笑呵呵松开绑在袋口的皮绳，举头痛饮。好酒，哎，虽然淡了点，但味道很正啊，是思琴替你准备的吧？他对你啊可真不错， 哎，我能看出来啊，他手下的那对双胞胎这两天一直在偷偷拿眼睛瞄着你呢。我和陆云龙两个曾经救过他们的命。不想听彭学文乱嚼舌头根子，张松林白了此人一眼，大声解释：哎，什么时候啊？彭学文的目的只是跟对方把关系拉近，既然找到了共同话题，不在乎继续刨根问底儿。半个多月前吧。回答的话语非常的简短，但至少不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是从小鬼子手中吗？彭学文阴谋得逞，精神上大受鼓舞，又向前凑了几步，跟张松林面对面痛饮。白鹅，张松林只想先图一醉，顺口回应：这附近有一伙从苏联逃过来的白鹅，靠抢劫和当雇佣兵维持生计，实力很强，万事做绝。当地蒙古贵族和黑石寨里头的日本鬼子都拿他们没办法。是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跑到中国来的，已经在中国开枝散叶了，严格的说不能算完全的俄罗斯人了。当年张宗昌还专门雇佣了一批，据说非常的骁勇。二人彼此之间原本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拿着马奶酒做媒介，很快便东一句西一句的聊了起来。彭学文麾下的四名心腹一直徘徊在距离二人30几米位置，随时准备冲过来保护自家上司。此刻见顶头上司跟小黑胖子聊得正欢，忍不住心中暗道，平时没听说过彭科长有这么一个妹夫啊，在王府里也没见他们两个互相打过招呼，这怎么追上来打上一架又突然变得这么熟悉了？莫非咱彭科长天生喜欢挨揍，被谁揍得越狠就跟谁越亲近？这腹诽归腹诽啊，他们却不敢凑近偷听上司的谈话。走在一起商量了片刻，也从行李中找出了干粮和清水，在不远处收拾起了晚餐。我这有酒，你们几个也可以都分点，但别喝太多了，免得误事。彭学文是个好上司，拿着张松林的酒水大慷他人之慨。有名五短身体的下属跑回来接过酒，顺手又递上了两个牛肉罐头。
1: 张兄弟是吧，请尝尝这个，味道相当不错的。
0: 是日本人的军用罐头，不用多问，张松林也知道是彭学文等人从鬼子手里抢来的，低声道了一句谢，从靴子桶里拔出了匕首，熟练地将罐头盒切开，挑出里面混了荞麦面的肉块。你以前吃过？彭学文犹豫了一下，试探着询问。
1: 吃过很多，
0: 张松林很平淡的回应，仿佛这种肉罐头在市面上随处可见一般。
1: 在哪儿啊？
2: 娘子关，我们缴获了一大堆，天天吃，吃到腻了。
1: 你参加过娘子关战役？隶属哪支队伍？
0: 彭学文的心脏没来由的一跳，问出来的话却好似随口而出，不带任何目的性。
1: 当然是26路了，我是26路特务团的人。
2: 你刚才不是还说跟我一伙的吗？
1: 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0: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4: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4: 粮食危机。
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8: 发车，
7: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3: 体验宝贝，
12: 让你不再寒冷。
1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2: 让你饭菜飘香。
15: 太齐了，
16: 这就给你吃。
13: 嗯。
1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7: 救命啊！着火了！
1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9: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 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7: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3: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在华语乐坛当中，有一位歌手的名字一直被人们所传颂着，他呢就是凤飞飞。他的歌声如同天籁之音，深入人心，触动灵魂。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继续聆听凤飞飞，感受他的音乐魅力。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月朦胧，鸟朦胧》。

凤飞飞呢，出生于台湾桃园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她的音乐之路充满了坎坷与坚持。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浓厚兴趣的她，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逐渐在歌坛崭露头角。她的音乐作品涵盖了流行、民谣、摇滚等多种风格，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独特的味道。

听听这首歌吧，想要弹同调。歌曲以欢快的节奏和轻松的歌词传达了人们想要和平共处、弹奏同调的愿望。凤飞飞的演唱使这首歌呢也是充满了活力和阳光。

一直非常喜欢这首歌《夏的季节》，轻快的旋律和充满夏日气息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于炎炎夏日之中。这首歌呢，会带给我们一种欢快又轻松的感觉，是夏日里的一首佳作。

凤飞飞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多变的，既有柔情似水的抒情歌曲，也有动感十足的摇滚乐曲。她的嗓音独具特色，既有甜美的嗓音，又有富有感染力的沙哑嗓音。她的音乐作品呢常常融合了传统元素与现代风格，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

继续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就是不一样。通过独特的编曲和凤飞飞个性的演唱，展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这首歌呢，也鼓励人们展现真实的自我，不要随波逐流。

听凤飞飞，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她的音乐魅力，更是体会了她对音乐的热爱与坚持。她的音乐作品如同一部华语乐坛的珍贵记忆，让我们永远怀念。愿凤飞飞的音乐永远的传送下去，也感动更多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天空》。

世界充斥喧嚣，唯有音乐永恒。音乐随身听，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您来聆听音乐的话语。今天呢，让我们来共同走进风飞飞。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叫做《爱的乐章》。

这首《爱的乐章》以抒情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表达了对爱的赞美和向往。凤飞飞的演唱呢，也将这首歌的情感展现得十分细腻，令人陶醉。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这些歌曲呢都是深受听众喜爱的，其中一些呢至今仍被广为流传。他们不仅呢展现了凤飞飞的多样的音乐风格，更是传递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希望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能够喜欢这些歌，并且呢能够从凤飞飞的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力量。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读高年级才开始关心他的学习，太晚了。随着孩子学习年级的增长，一些家长可能才开始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考试成绩等等，但等到开始关注时，才发现孩子成绩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好，对于学校教的很多知识点都不了解，甚至以前低年级的教学内容都没有完全掌握。这时候家长们就开始着急，到处询问孩子的情况，还有可能病急乱投医，听到哪个辅导机构好就赶紧给孩子报名，结果孩子的学习状况并没有多大的转变。在关于如何调节孩子学习状态，帮助孩子掌握学习内容方面，柠檬在之前也分享过许多相关的内容，想知道这方面的您友可以搜索一下或者后台咨询。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家长会等到孩子的学习问题比较严重了才会开始重视起来。也许这在有的家长眼中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相反的，这样的家长还会认为自己发现了孩子的问题，能够针对性的解决。但殊不知，当孩子的学习基础性问题已经出现时，就已经是迟到的发现了。在孩子低年级时，家长没有足够重视孩子的学习教育，这是因为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想法。第一，有的人会认为低年级的教学内容简单，不需要过分的去督促孩子。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低年级不只是学习基础知识，更要培养学习习惯、学习的兴趣等等。而如果从一开始就过于放纵孩子，孩子不重视学习，到后来自然而然的成绩可能就会越来越差。第二，想让孩子进行快乐学习，但却错误地理解了快乐学习的真正含义。所谓快乐学习，不是没有压力的学习，它实际上是尽可能地以教学法提升孩子的学习动机，帮助孩子在挫折中不气馁。说白了，这就是让孩子把学习当成自己的爱好或者一种乐趣。但是要让孩子真正做到快乐学习，不仅需要孩子配合，还需要家长花心思找到好的方法去陪伴、去教育。这对于家长来说是很难的，所以有的家长就会把快乐学习理解为放纵孩子，觉得孩子还小，还不需要过分的增添学习压力。这就使得部分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进行学习，到了高年级学习任务更重了，也就更加学不进去了。第三，认为孩子在低年级时只需要有学校的老师教育就好，自己不用参与监督。但事实上，低年级的孩子除了在学校的学习以外，很多时间是空闲的。有的地区甚至直接要求一二年级的孩子不允许有书面作业。其实这个时候的孩子更多的需要的是学习习惯的培养，这就需要依靠家长在平时的生活中对于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如果家长不承担教育的责任，只依赖学校老师，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都是没有好处的。柠檬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让家长们去要求孩子进行硬性学习，而是家长们不要因为孩子还处于低年级就对孩子的学习不予关心。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让孩子多接触不同的学习方法，感受并了解到学习的乐趣。可以是多带孩子去一些图书馆了解更多的知识，也可以是陪孩子做各种的游戏任务、写学习日记等等。同时也让孩子在这个阶段打好基础，快乐玩耍的同时也能快乐学习。最后，担心孩子落后的家长们也不要过分着急，这个时候心急并没有什么用处，最好能去发现孩子落后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对症下药才是根本。如果实在不清楚原因，也可以去咨询专业的老师等等。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对我今天的内容感兴趣，还想了解更多， 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学习，就能了解到更多让孩子爱上学习的相关内容了。
2: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对父母的爱一直都在。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孩子被妈妈大声呵斥责怪之后，情绪稳定下来，就仿佛忘记了自己刚刚受到的批评，认完错又继续屁颠屁颠地黏着妈妈。妈妈们应该都有这个感受，不管我们怎么对待孩子，孩子依旧会爱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吼他、骂他，甚至打他。有时候我们情绪不好，吼了孩子、骂了孩子，还是打了孩子，让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了伤害，他们却仍然单纯地相信爸妈是为我好，并爱我们如初。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视频中孩子们模仿父母在辅导作业时对他们批评的话语：你动点脑子行不行？跟你讲了这么多遍怎么还是不懂？你怎么这么蠢呢？孩子们很委屈很伤心。其中的一个孩子说：就算这道题不会做，也不能这样骂我呀。看到孩子们对此愤愤不平，采访者让他们给这样的父母打分。本以为他们会打出低分，结果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毫不犹豫地给出了高分，甚至是满分。问他们原因，他们真诚地说道：爸爸妈妈骂我，也是为了我好。我想这是因为孩子对于妈妈有着特殊的依恋，妈妈是他们最初安全感的来源。孩子从还没有出生起，宝宝就已经在妈妈的腹中孕育了。由于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另外再加上血缘关系，孩子和母亲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孩子跟自己的妈妈亲是人人共有的天性，而妈妈对于孩子的需求也最为敏感，良性互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性微笑，它指的是由照料者的面孔、声音、活动所引起的婴儿的微笑。婴儿刚生下来就会笑，但这种笑是自发的，不具有特殊的意义。等他慢慢长大，他会对周围的刺激做出分类，看到陌生人他面无表情，但看到妈妈他会特别高兴，然后眼睛明亮地看着你笑，这就是社会性微笑。他给你这样的特殊待遇，是因为他在你的面前安心又放松。虽然他可能还不会说话，但他知道妈妈会尽力满足我的需求，我可以撒娇任性，可以无理取闹。越是在妈妈面前不听话的孩子，越证明了孩子对于妈妈的绝对信任。反之，如果你的孩子在你面前过分的听话，也说明你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安全感。从表面上来看，孩子虽然是无忧无虑的，似乎没有什么烦恼，然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之外，其他的一切对于他来说还是十分的陌生。另外，孩子小，心理比较敏感，在这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世界面前，孩子其实是很无助的，所以他只有依赖妈妈，想方设法地得到妈妈的呵护，才能感到安心。大家应该听过恒河猴实验吧？实验人员把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跟他的两个母亲放在一起，一个是挂着奶瓶的铁丝妈妈，一个是什么都没有的毛绒妈妈。小猴子只有在饿了的时候才会到铁丝妈妈那里，其他时间他都会依偎在什么都没有的毛绒妈妈身边，只满足孩子的生理需求，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就会把你当作铁丝妈妈，对你恭敬有余，亲密不足。而且即便他长大了也不知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该如何的信任依赖别人？因此也希望妈妈们可以慢慢的学着借口借灶善待孩子，事实上也是在善待我们内心的自己。养育孩子的道路上，就是为人父母一场终身的修行。孩子发脾气，上级家长的错误回应方式。之前你们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孩子发脾气的内容，也表示过孩子发脾气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家长们值得开心的事。这期节目引发了很多家长的讨论，有的家长对于孩子发脾气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态度。我看到有的家长留言说，希望我多分享一些孩子发脾气的内容。所以呢，今天柠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发脾气了，家长有哪些应对方式是错误的，要防止踩坑。第一种方式，妥协。虽然孩子发脾气是被允许的，但是有的家长会非常的心疼孩子，因此就会出现只要孩子一有情绪了，一冲你发脾气了，就会马上满足孩子的要求。本来孩子的脾气可以在当下自己慢慢的缓和，但立即妥协这一做法却是强化了孩子发脾气的行为。孩子可以适当的发脾气来释放自己的情绪，但如果让孩子认为只要自己发了脾气，家长就会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的话，那么孩子将来就有可能不断地利用这种发脾气行为来要求家长，那么原本我们所谈到的允许孩子发脾气的好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第二种方式，暴力法。这也是我们之前就提到过的错误的教育法。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发脾气，又是无奈，又是心疼，又是生气，就会用威胁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回应孩子。也许当下确实会震慑到孩子，但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却不容小觑。并且有些时候你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冲他发脾气，这样不止不能使他冷静下来，还可能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助长他的不良情绪，接着跟你对刚。这样下去的话，孩子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暴躁。第三种方式，冷处理。顾名思义，就是不理睬孩子，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不管他。一般采取这种方式的家长，想法大多是为了让孩子自己消化自己的情绪，同时不对孩子的要求做出回应，等到孩子脾气闹完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艾德·特洛尼克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叫做静止脸实验。他让一个母亲先和孩子互动，孩子非常开心，积极响应，然后让母亲再换成一个没有表情的脸，无论孩子怎样做，母亲都一直面无表情。当妈妈面无表情时，孩子察觉不对劲，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并且开始尖叫，想以此引起妈妈的注意，最后孩子崩溃大哭。直到妈妈开始回应他，伸手去拥抱他的时候，孩子才安静下来，也开心了起来。我们从这个实验中不难看出，父母对孩子不做任何回应的话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孩子的安全感得不到保障，同时家长的情绪影响到孩子身上，这些负面情绪可能就会在孩子心里扎根，并且和父母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严重的将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因此呢，不论是以上哪一个方式，都不建议用在发脾气的孩子身上。家长们可以自我检讨一下，寻找一个最合适自己孩子的应对方法。那么孩子发脾气的时候都有哪些好的教育方法呢？由于篇幅原因，柠檬这次没有分享，你可以继续关注柠檬，下一次我们接着来聊。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发脾气的其他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发脾气，就可以看到相关内容了。
4: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5: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9: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1: 是太棒了。
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3: 弯路是什么呀？
1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3: 那读书还能干嘛？
1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4: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5: 读书破万卷，
16: 人学
15: 知道，有神
16: 不学。
1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8: 你喜欢读书吗？
1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5: 清县是清乡市下属的一个县，经济比较落后，现场位于清县县城东边的一个郊区地带。当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至少有30辆警车把这个小村落的入口处堵得严严实实，我们只有下车步行入村。从警车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这起事件的严重性。进入村落后，几乎是几步一岗哨，上百名警察已经把这条并不宽敞的乡村小道几乎占满了。我们走了不远，就看见小路两旁的两层民宅的玻璃全破裂了。
26: 嘿，我的乖乖，这爆炸的威力还真不小啊。
25: 大宝朝两侧东张西望，
26: 波及这么远，之前我还没有出看过爆炸案件呢，看这现场有点小恐怖啊。
25: 林涛说道。
26: 我也没出干过，你说出干这种爆炸案件的现场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25: 哎呀，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个对联同样适用于我们警察呀。
26: 这是韩亮接过来说，20年前就发生过事故，一个法医在勘察一个爆炸案的现场的时候，不小心触动了犯罪分子提前布置好的引爆装置，导致现场再次发生爆炸，这个法医就那么英勇殉职了吗？这事我知道，那个法医是我师兄。
25: 一路上有3322的村民正在接受民警的询问。
26: 我跟你说呀，你们当时不在场啊，根本就体会不到那种恐怖啊。
25: 一个村民惊魂未定，
26: 今早4点多吧，不到5点的样子，那时候我们都睡觉了，突然就轰一声啊，那声音可不像放鞭炮啊，就像是飞机丢炸弹一样啊，然后我们这房子就开始晃啊，嗡嗡的，玻璃全碎了，当时我就耳鸣了，我就看见我老婆嘴巴张呀张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我以为是地震了呢，拉着我老婆就跑啊，跑到下面， 看见老范家里往外冒烟，才知道那哪是地震的，简直就是爆炸呀，一定是老范家爆炸了，于是我就报案了。是我真他妈倒霉。
25: 一个头上缠了纱布的村民说，
26: 那时候我正好在茅房里尿尿呢，就听呼隆一声，一块玻璃砸我头上来，我这是缝了七八针呢，你说我咋那么倒霉呢？啊，这事儿有人管吗？政府该赔偿吧，我们村每家都受损失了，政府得管吗？
25: 另一名村民说道，
26: 嘿嘿，老范家天天说自己家是风水宝地，不过就是他家在村子边上，房屋外面没有遮挡物呗，什么风水宝地呀、啊、你看这爆炸了还风水宝地不得了。
25: 爆炸的现场是位于小村落最东头的一户人家，户主叫范金城，因为这户房子坐落在村落的一角，所以除了大门以外，其他各个方向都面向旷野，视线开阔，从屋内看确实是一块不错的地方。青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征用了现场旁边的一户人家的客厅作为临时专案组会议室，小小的八仙桌旁边挤满了人。我们三人走进客厅后，几名年轻的民警起身让座。
0: 各位专家好。
25: 青县公安局局长周启明一脸严肃，
0: 你们辛苦了，我们这大半年都挺安静的，没想到中秋一过就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不是事件。
25: 公安机关内部喜欢把有犯罪行为存在的称为案件，而一些自杀或者意外死亡的称为事件，这才有了非正常死亡案件之说。
0: 定性了吗？哎呀，现场封存还没敢动，技术人员在等你们来才开始工作，所以具体现场情况现在不知道，性质就没法确定。不过我猜很有可能是意外事故。
25: 哦，愿闻其详。
0: 现场呢是一个叫范金城的人家，家里就范金城老两口，不过派出所出警民警看了现场之后，确认现场有四名死者。
25: 有外来人员？
0: 不是，是自家人，尸体辨认工作基本完成了，确认四名死者是范金城、范金城的妻子任素芳，还有老两口的孙子15岁的范成，以及老两口的外孙女7岁的赵丽倩。
25: 啊，两个孩子啊！
0: 我最看不得小孩子的突然死亡，总觉得太可怜了。
25: 两个孩子，周末在老两口家过的。这天周一，两家大人准备一早来这里接孩子，然后送去学校上学的，没想到天都没亮就出事儿了。
0: 为什么您觉得是意外事件呢？
1: 皮肤病老复发，同济有办法。长春同济皮肤病医学研究院，电话0431-8859-8120。
0: 第一，我们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现场大门是反锁的，是民警用力踹开的。而且经过调查，这个周末老范和两个孙子玩得不亦乐乎，不可能会有自杀的什么的可能。第二呢，从派出所民警进入现场后观察，房屋损坏主要集中在院落东头的厨房部位，这个村子通管道煤气，民警进入后发现煤气管被炸断了，还在向外呲呲地喷着气，于是赶紧协调当地把总阀关了。从这个迹象看，很有可能是煤气泄露，燃气和空气混合后达到了爆炸浓度，恰巧碰到了明火或者是电路通电导致爆炸。
25: 有道理。 毕竟死了四个人，还有两家孩子，市里县里都非常重视，要求我们尽快查清爆炸原因，妥善处置。现在第一步呢，就是要搞清楚爆炸的原因。消防部门在你们来之前已经来过了，但是还没有给出确切结论。他们已经提取了部分检材拿回去检验，不过检验结果要过一两天才能知道啊。

0: 我拿过侦查员绘制的现场方位图，慢慢的看着。你们怎么开展工作？
1: 首先我们要进去看看现场，然后麻烦您请殡仪馆同志把尸体捐运走，放在这里影响不好。然后呢，我估计得去现场及现场附近收集一些爆炸残留物和抛出物，再做定夺。
0: 好，那你们开始吧，我们等结果。侦查部门这边也在做一些外围调查。
1: 走出专案组会议室，我们开始穿戴勘察装备。这是林涛说道。
0: 哎，我有点奇怪呀，为什么凌晨四点多，四个人，尤其是两个孩子，都会在厨房附近？如果在房间里有墙壁阻隔，不会导致死亡吗？难道这么早就起来吃早饭了？小孩子们不是八点才上学吗？有必要起这么早吗？
1: 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0: 我被林涛一提醒，开始警觉起来。时间确实有问题。哎呀，那这可麻烦了，四人都死了，死无对证，我们问谁去？
2: 问现场，问尸体。
1: 进入现场大门后，是一个不大的院落，正对大门的是一座两层小楼，是主房，东边是两间平房，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西边是一排平房，里面堆了很多杂物。几间房子的窗玻璃已经全部破裂，厨房的房顶塌陷了一块，一片狼藉，可见爆炸的威力所在。院落的中央躺着两具小孩的尸体，小女孩的尸体头部被血染，头部周围有一些碎砖块，男孩的前胸衣服已经破裂，胸口有大片血迹，看不清窗口所在。厨房的门口躺着一具老妇人的尸体，衣服的前襟已经完全碎裂，头面、颈部和胸部、腹部都成黑色的烧灼痕迹，可见范金城应该是躺在厨房内的。我们简单看了三具尸体的尸表，拍照固定后，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把尸体装在尸袋里运走。尸体运出门后，我们清晰地听见院外一片嘈杂。接下来是中心现场，我们小心地走进了厨房。厨房本身就是砖瓦结构，被这样一炸成了危房，房屋墙壁上的裂痕到处可见，房顶一块已经坍塌，一片瓦砾盖住了一具尸体，尸体只有胸部以上露在外面。厨房里凌乱不堪，东西两侧窗户都已不在，只留下残缺的窗框。厨房里灶台、水缸、水池、碗橱都已经塌陷了，锅碗瓢盆的碎片散落一地，暴露着的燃气管道断端被出警民警用破布包了起来。一走进厨房，就可以闻到一股焦糊的味道，似乎还夹杂着火药的味道。砖瓦里掩埋着的尸体因为皮肤碳化又沾附了灰烬，几乎只能看得出人形，看不出眉目。林涛说道，
0: 整个院落都没有看见烧灼痕迹，所有损坏基本集中在厨房，结合厨房两侧的窗户都已经完全破裂，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爆心就位于厨房。
1: 对于爆炸案件的现场勘查，最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爆心的位置。仅仅确定爆心的大体位置是不够的，我们要研究的爆心至少要精确到半米之内，这样才有意义。
0: 什么意义？
1: 我也说不清楚，等我们能够确定爆心再说吧。我见大宝在张罗林涛拍照，于是一个人走出了厨房，走进主楼的卧室。卧室的地面很干净，
0: 看来抢救人员看见四名死者都在厨房周围，没有人再往卧室里走。主楼是座两层小楼，一楼除了客厅以外还有一间卧室，卧室里花花绿绿，墙壁上画着各种看不懂的画，看得出这是小孩子的房间。房间的床上两床薄被都呈掀开状，地面上还有一双红色的小拖鞋，看起来应该是小女孩的拖鞋。不穿鞋就跑出去？我皱眉想着，可能真的被林涛说中了，这起案子还真的有一些隐情存在。沿着一楼卧室一旁的楼梯走到二楼，二楼除了门厅外有三间卧室，其中两间都堆放着一些杂物，另一间中央的床上两床薄被也和一楼一样呈掀开状，二楼卧室的顶灯是开着的。我一路思考着走下楼，看见大宝正在院子里等我。怎么样，尸体挖出来了吗？大宝皱着眉头摇了摇头。不用挖了，一拽就出来了，只剩半截了。这么严重？我快步走进厨房，看见厨房的中央瓦砾上方躺着半具尸体，尸体从大约脐部位置离断，断端的软组织都已经烧焦，从腹腔断端可以看到一堆肠管软软的垂在尸体外部，黑色夹杂着绿色，有些肠管已经被炸断，黄色的粪便散落在周围，断端处暴露着暗红色的肝脏，发出一股腥臭味。因为爆炸瞬间力量巨大，死者死亡迅速，没有太多的出血，唯一的一些出血也被高温灼焦。尸体被挖出来之后，整个厨房就充满了人体腹腔内的腥臭味，掩盖了原有的烧焦味。我揉揉鼻子，在橡胶手套外面又套了两层纱布手套，开始翻瓦砾。哎，瓦砾都要清理吗？是啊，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找到尸块，一是对死者的尊重，二是可以从尸块的分布范围来判断爆炸作用力的方向。
3: 那需要清理的恐怕不止这些瓦砾吧？
0: 林涛看了看塌陷的房顶和面前已经没有了窗户的开阔的前方。是啊，从目前厨房里的情况看，没有多少尸块，这些炸碎了的尸块因为巨大的爆炸力被抛出了屋外，所以我们至少要沿着窗户的方向找出去，看尸块最远炸出去多远。
3: 不仅仅是尸块，这样吧，我们分工合作，你带着法医们找尸块，我带着技术员找可能和爆炸有关的痕迹物证。
0: 我点头应允，一边继续翻找厨房里的瓦砾。大宝从外面拿出个工程用的安全帽，
3: 哎，戴着，说不准那房子就快塌了。
0: 被炸碎的尸块因为一块块都很小，所以很难判断出具体属于人体的哪个位置。不过根据我们从厨房瓦砾里挖出的几十块尸块来看，还留在厨房里的都是一些小腿的软组织、骨骼和一些足部组织。你看，这些有皮肤的软组织，毛孔粗大，沾附了不少毛发，毛发较长，黑粗，说明这是小腿的软组织。我把收集到的软组织摊放在一张塑料布上，分门别类的摆放着。这些骨骼是长骨骨骼特征，但较薄，说明不是股骨，而是胫腓骨，也是小腿的。还有这些，是甲床。可以看到一些足部的骨骼，这些都是足部组织。
3: 啊，这人的小腿和脚基本都已经被炸成碎片了，居然可以碎裂到这种程度。
4: 哼，以前看那些抗日剧，一个爆炸就能炸掉肢体，还有些怀疑，现在看起来爆炸力真的挺厉害啊。
0: 听他俩这么说，我点点头。
5: 爆炸现场的损伤种类非常多，等到尸检的时候我们再说。
6: 瓦砾清理完了，我们该去开块地找石块了吧。
1: 大宝一边说一边拿起一个侦查员刚买回来的可以双肩背着的箩筐。
5: 好，我们一起每提取到一个石块要记录一下距离厨房窗户的大概距离。
1: 大宝点头，侧脸看了下背在背后的箩筐。
6: 看到哥几个这个造型，我立即想到一首歌，采蘑菇的小姑娘。
1: 旷野上果真有很多石块，是被巨大的爆炸力抛甩出来的，不过屋外的软组织和屋内的有所不同，大多都比较大块，从形态上看大概都是大腿和小腿的软组织。
5: 最重要的是找到骨盆的碎片、髌骨和生殖器，这样就可以确定一个基本的暴心了。
1: 没走出多远，我们就发现了一块血乎乎的白色骨骼，成一个半球体，前后面都很光滑。
5: 髌骨找到了，距离窗户5米左右。
1: 7、8名法医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很快就找到了很多软组织，几块盆骨的碎片也在10几米外被发现。
6: 哎，可以收工了吧？哎呀，人家采蘑菇小姑娘是在树荫下采，我们这在太阳底下，太热了，小心别给晒出来日射病。这天也是，中秋都过了，怎么还这么热呢？
1: 日射病是长时间在烈日照射下劳作，出现脑膜刺激症状，剧烈头痛、头晕、眼花、耳鸣、呕吐，严重的时候会发生意识障碍、昏迷、惊厥，甚至死亡。热射病是在高温环境中机体散热受阻，不能维持体热平衡，引起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会休克甚至死亡。这两种病都是中暑，在秋天周围环境温度不高，一般难以引发热射病，但是此时阳光强烈确实有可能导致热射病。我走到一个稻草人的旁边，拿下他的草帽。
5: 你们工作结束，我再往远处找一找。
6: 哎呦我去，你们看那什么，
1: 稻草人的肩膀上居然粘附了一块人体组织。稻草人的草帽一被我拿下来，这块组织立即映入眼帘。这块组织已经被烧焦，但是从根部卷曲的毛发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男性的生殖器官。
6: 这
1: 大宝看了看我已经戴在头上的草帽。
6: 你确定这顶帽子没有沾到软组织吗？
1: 又经过搜寻，还是找到了几块软组织。最远的一块软组织可能来源于尸体的大腿，被抛甩到了将近100米外。
5: 差不多了，去殡仪馆检尸体吧。
7: 各位拍案迷们注意了，在收听长篇故事的过程中，你有漏集没有听全的情况吗？雷鸣拍案倾情推出长篇故事全系列 DVD 典藏光碟，详情请登录雷鸣博客查询，百度搜雷鸣博客，或在淘宝网搜店。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0: 好啊。
9: 这个是湿垃圾。
10: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0: 残花、虾壳。
11: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

0: 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6: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加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冰砸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14: 法医第三部，第11根手指，第37集。
15: 差不多了，去殡仪馆检验尸体吧。
16: 先易后难吧。我张罗着大伙把小女孩的尸体最先抬上了解剖台，这个小姑娘就是赵丽倩。他的额部已经完全塌陷，头发都沾满了鲜血。我们把他的头部清理干净之后，可以清晰地看见他额部的一个巨大的挫裂窗口。这多可爱的小姑娘啊！大宝叹了口气，生前肯定很爱漂亮，可是没想到死后却没了相貌，整个颅骨都变形了，

在窗口里找出这些内容物，可以提示智商工具。死者死后体位没有变动，而且砖屑是从窗口深部提取到的，说明智商工具就是砖头。结合现场死者周围的碎砖块，可以断定他的额部窗口是被爆炸抛出的砖块砸伤的。经过尸体检验，死者全身未见任何损伤，除了额部的那一块，额部骨折线没有截断现象，整体向内凹陷，说明死者是头部一击死亡。这处损伤导致了颅内大范围硬膜下血肿和蛛网膜下出血，形成小脑疝，压迫脑干，导致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这一处损伤也是唯一一处损伤是死者的致命伤。死者胃内空虚，判断出的死亡时间也和爆炸时间相符。检验完女孩的尸体，我们接着检验男孩范成的损伤。和女孩相同的是，男孩身上也没有明显的损伤，只有胸口的一处小窗口。在我们移动尸体的时候，那处小窗口还在噗噗地往外冒血。经过解剖，范成的胸腔里满是出血，我们在他的主动脉弓处发现了一处破口，在对应位置的胸腔里也找到了那一片导致他死亡的碎玻璃。这一片碎玻璃被爆炸力抛出后，形成了一把锋利的飞刀，直直地插进了死者的胸腔里，割断了他心脏上方最大的一根动脉血管。这孩子也太倒霉了，如果不是被这一小片碎玻璃击中要害部位，怎么也不会死啊。大宝摇着头。一个是巨大的钝器打击伤，一个是运行速度飞快的碎玻璃损伤，这两者都是人为做不到的，只有爆炸才能形成，所以他们确实是死于爆炸。你是说这确实是一场意外？不，死亡是爆炸所致的，爆炸却不一定是意外。你也觉得不对劲儿吧？我就觉得时间上有疑点，案件一定会有疑点。不只是这个疑点，我把现场主楼卧室里的发现告诉了林涛他们。哎呀，可惜呀，这男孩子要是躲过了这一小块的碎玻璃，就可以亲自告诉我们真相了。躲？怎么躲？碎玻璃发出的速度不亚于枪弹，你以为是黑客帝国呀？哎，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两处损伤虽然一个钝器一个锐器，但原理都是一样，都属于爆炸案件中的抛出物损伤。哎，对了，你说爆炸案件当中损伤类别有很多种，详细说说呗。别急啊，结合尸体说，记忆深刻一些。第三具尸体是任素芬，她位于厨房的门口，她的损伤主要位于前面，除了胸腹部烧灼伤以外，似乎看不出其他体表损伤。尸体皮肤二度烧灼伤，其他就看不出损伤了，需要解剖开才能看见。等等，你注意到没有，死者的鼻根部、眉间及眼字部可见白色的纹线沿着皮纹走向，这是因为爆炸的时候产生了强光，死者反射性闭眼，等到肌肉松弛后，皱起的皮肤没有烧伤，周围的皮肤烧伤，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白色纹线。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死者是生前爆炸伤，二是他面朝的厨房内就是爆心。大宝点头。解剖检验进行的速度很慢，原因是任素芬的内脏有很多损伤，她的心脏和肺脏靠近胸壁的一面有明显的挫伤，这是心脏、肺脏和胸壁撞击引起的损伤，就类似于胸腹大面积被打击而形成的心肺挫伤。她的肝脏和脾脏都发现了破裂口，但是出血不多，也是因为死亡迅速。

0: 除此之外，他的脑组织还可以看到广泛性的点状出血。
1: 哎，你说他内脏震荡出现这么多损伤我可以理解，但是脑组织这样的损伤是怎样形成的呢？头部有颅骨保护啊，只是气流形成不了脑部损伤吗？
0: 看你这法医病理学怎么学的呀？书上不都说了吗？冲击波作用于胸壁，使胸腔内压突然升高，上腔静脉血压骤升，回心血流逆行，可引起脑内的小静脉和毛细血管扩张破裂，出现点状出血。
1: 哎，爆炸伤的损伤种类果真很多呀，说说呀。
0: 三名死者胃内都是空虚，印证了死亡时间基本一致，这个也很重要，这是确定几名死者的死亡时间，省得有先死的或者后死的也被我们误认为是生前爆炸死。检验第四具尸体是最困难的，因为被我们抬上解剖台的是半具尸体加数十块尸块，尤其是那半具尸体稍微移动就会从腹腔断端处流出更多的肠管，还有肠管里的内容物粘在解剖台上，看起来很恶心。从断端是拉伸导致尸体碎裂的迹象看，死者同样死于生前爆炸伤，但是他的面部并没有发现白色纹线，
1: 说明他不是面向爆心的。
0: 对，虽然他的伤最重，说明他是离爆心最近，但是他并不是面向爆心的。
1: 啊，也就是说，爆炸是从厨房里他的背后处爆炸的，这真厉害呀！看来你们还真的能把爆心确定在半米之内。
0: 我和大宝把尸块一块块的放在解剖台上，有的可以放在大概原来的位置，有的则只能随意填充。就这样，我们把尸体的下半身大概的凑了个整。
1: 我觉得吧，你们法医玩拼图一定很厉害，我又想起你在北环线下拍锻炼的时候那起拼尸体的故事了。
0: 死者死于肢体离断引起的创伤性神经源性休克，也有可能是失血，但不管是哪种具体死因，他都死于爆炸伤。我看了看林涛和身边几个在青县公安局实习的实习生，现在我们开始说一下爆炸伤的形成机理。爆炸损伤从机理上看，主要是由冲击波、高温、爆炸投射物组成。冲击波致伤成为爆炸伤的主要损伤。冲击波损伤又分为超压、负压和动压。超压作为爆炸伤主要机制，又分为压迫效应、内爆效应、碎裂效应、惯性效应以及压力差效应。
1: 真复杂呀，都没记住，就记住个内爆效应了。人真的会在爆炸现场发生内爆啊？还有那个负压和动压什么意思啊？
0: 在爆炸现场中，一般一具尸体上都会有多种机制形成的损伤，有的是一种损伤由多种机制共同形成，比如先超压压迫躯体，再负压拉伸躯体，这样就有可能拉碎肢体了。另外，我们看见电视上一枚手榴弹爆炸，几个日本兵飞起来，就是因为冲击波有动压效应，这种效应主要表现是撞击和抛掷。机理听起来确实挺复杂，但是真正在爆炸现场出现的损伤类型，不管源于哪一种机制或者哪几种机制，主要表现为五种损伤形态。我指了指解剖台上的尸体，从这具尸体看，主要有两种损伤形态。第一种是爆裂伤，因为爆炸冲击波而形成的若干爆裂拉伸力，导致了尸体下半身全部离断碎裂。第二种就是尸体全身的烧灼伤，我们可以看见尸体背后的衣服全都没了，前面的还有一点，这说明后面灼烧的更严重，也支持了我们之前判断的爆心在死者背后的说法。
1: 这是两种损伤，那任素芬身上的伤呢？
0: 任素芬主要损伤特征是外轻内重，内部损伤都是以震荡伤为主。这是典型的冲击波挤压撞击伤，我们一般都称为冲击波伤。这是三种爆炸现场的

0: 伤中最常见也最严重的损伤。两名孩子的损伤是第四种损伤，就是爆炸抛出物损伤。当然，爆炸现场还有其他附加损伤，如一氧化碳中毒、摔跌伤、挤压伤什么的。啊，不过你说了这么多机理和损伤类型，对案件的判断有什么作用呢？有啊，我们找到了这么多石块，石块都是从窗户里面被抛射到外面，最远的有几十米。一来说明爆炸威力巨大，二来说明一个问题。我见大家都在期待地看着我，也没有卖关子。死者的生殖器和髌骨重量差不多，但生殖器抛得更远，说明一个问题，髌骨抛射的初始角度较小，而生殖器抛射的初始角度较大。我们说了这么多机理，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以爆心为圆心，爆炸的力是放射状的。如果爆心和某部位连线与地面夹角越大，抛射的角度越大，反则反之。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爆心位于范金城的背后，大约平行髌骨的位置，这样它和髌骨连线的夹角就小，和位置较高的生殖器角度就大。那个位置好像水池。大宝仰望天花板，想着水池下面的区域。我点点头，我看过了，燃气出口应该在范金城正面的位置，不可能是爆心。如果说是室内充满燃气后引爆，水池的下方也不该有可以引爆的火源或者电源。那你的意思是，就是一起爆炸案件，应该是有人为爆炸物？
1: 结合现场卧室内的状况，一家四口像是匆匆忙忙从卧室一起来到厨房，然后发生爆炸的。这样看，很有可能是一起人为的爆炸案件。专案组听完我们的报告，一个个面色凝重。
0: 那么你们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周局长说道。
0: 目前的侦查工作还没有发现死者及其家人有什么明显的矛盾关系。
1: 我们要继续翻找现场，要找到可能存在的爆炸残留物，尤其是可能存在的引爆装置碎片。
0: 这个消防部门已经找过了，发现了一些疑似的引爆装置，但是不好确定，因为厨房里有不少已经被炸碎的电器炉灶什么的，这些东西里面也有可能有金属元件，无法和引爆装置进行甄别啊。
1: 那我们也要找，而且还要寻找一下周边村民家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痕迹。
0: 我们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把厨房这一座危房内部进行了清理，尤其是在范金城尸体原来位置后面的水池下方，我们进行了仔细寻找。虽然整个水池已经被炸裂，没有了形状，但是我们还是一丝不苟地把每一块砖砾都清理出来。可是除了一些黑色胶皮状的物质以外，没有发现其他什么有特征性的东西。
2: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黑色的胶带碎片呢？难道是家里以前储存的一些黑色胶布什么的？
1: 不会，如果是成卷的胶带，即使被炸裂，也应该有重叠粘附，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一片片的。
2: 那你说会什么东西呢？
1: 我摇摇头，表示同样一无所知。于是我们重新返回专案组，准备把这一情况提交专案组调查。
0: 走进专案组后，一片烟雾缭绕。
2: 这些警长一碰见案件得抽多少烟呢？
1: 大宝皱皱眉头。
0: 别看不起我们抽烟的人，谁不是被逼的？
1: 刚走进专案组不久，我就一眼瞥见墙角的一个方纸盒，上面印着安保电池。
0: 这什么？搜寻到的物证吗？
1: 一名技术员点点头。
2: 在一家门口的猪圈里找到的。
3: 什么东西？看了吗？
2: 好像是电动车的电瓶。
1: 电动车的电瓶放在猪圈里，
2: 这是户什么人家？
3: 这户人家都不住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猪圈也是废弃的。我们外围搜索的时候看见了这电瓶盒子。
1: 废弃的猪圈里会有这么新的电瓶盒子？
3: 我心头疑虑骤生。我走到方盒旁边，小心地把方盒拿到会议桌上，从纸盒封口处的缝隙里可以看得到里面有一些电线裸露在外面。
2: 在我的印象当中，电动车的电瓶应该没有外接电线呢。
1: 话还没说完，手快的大宝已经把纸盒的盒盖打了开来。
2: 你那么多废话干啥呀？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1: 盒盖一打开，盒内的物品一目了然。盒子里面是六卷黑色包装的物体，呈桶状，就像是民国时期用红纸包的大洋的形状。每卷物体的上面都连接了红红绿绿的电线。
2: 这什么？
3: 炸药。在一旁的韩亮淡淡地说：“
2: 炸药。”
1: 这个词语吓得我连着往后倒退了几步。
3: 韩亮点点头：“这样的包装应该是硝铵炸药，是矿山上用的。”
1: 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韩亮接着说：“
3: 看体积。”这应该是2公斤一卷的规格，加一起12公斤硝铵炸药。
2: 也就是说，要是安装了拉发装置，我们都得死。
1: 大宝惊魂未定，韩亮笑了笑：“
3: 别那么紧张，现在没炸就已经不会炸了。不过，如果真的安装了拉发装置，你刚才打开盒盖后，不仅是我们都得死，这座房子都得塌。”
2: 看见没？
3: 我重重地打了一下大宝的后脑勺。
2: 以后别冒手冒脚的，我儿子还没出世呢，我可不想殉职。
3: 啊？听这意思，铃铛姐怀上了。
1: 其实，在出差之前，我就收到了铃铛的短信，有喜了。但因为这起特大案件的发生，我必须等到结案后才能回去带她到医院检查。在这种惊魂时刻，我做不到韩亮的那种淡定。我指着纸盒说：“
2: 这东西怎么办呢？”“
3: 没关系的，硝铵炸药具有中等威力和一定的敏感性，但纯硝酸铵在常温下是稳定的，对打击、碰撞和摩擦均不敏感。不过在高温高压和有可被氧化的物质存在的情况下会发生爆炸。”我看了看会议桌上烟灰缸里满满的烟头，
2: 那得赶紧把它转移走啊！
1: 整个会议室的人都惊呆了。一个炸药包在会议室满是烟头的环境下安静地待了一个下午，这实属运气好。大家见炸药被理化部门的人带走，才稍稍平静了一些，互相低头窃窃私语。
3: 虽然经历了危险，但是也有发现。刚才我看见硝铵炸药是用黑色胶带包装的，这和我们在爆炸爆心部位发现的黑色胶带的形态完全一致。因为爆心确定是在水池下方，那么炸药发生爆炸以后，面向外侧的包装物都被炸飞，而面向墙壁的包装物虽然被炸飞却遗留下来，这让我们很轻松就可以判断这一起爆炸案件源于硝铵炸药爆炸。
2: 可是这是严格管控的炸药啊，我们这里又不是矿区，怎么会有这样的炸药呢？
1: 听周局长这么说，一名侦查员插话：“
3: 这个我们也调查过了，这个村子有不少人都是在外地矿上打工，也就是说这个村子里肯定有人有渠道获得炸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下午4:00， 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缘无故不可能用这么恶劣的手段作案。加紧调查死者家及其家属所有的关系人，尤其那些在矿上打工最近又回到青县的人。
1: 好，这个勘查结果是最直接的证据，为以后破案以及定罪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很不错。
0: 可是我们怎么甄别犯罪嫌疑人呢？一点证据都没有啊。
1: 给我们一个小时，会有的。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加，
9: 每年每年都好，
10: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欠
11: 发烧的，
12: 家用耗费
9: 消耗的
12: 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

0: 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第十一根手指，第三十八集。
2: 我看了眼林涛，接着说，凶手进入过那户没有人家的猪圈，为了放置剩余的炸药，可能会留下足迹，凶手肯定要进入死者家院落才能把炸药安置好。既然民警到达的时候现场大门紧闭紧锁，是封闭现场，说明凶手肯定是由外墙爬进去的，那么死者家里的墙壁上肯定会有攀爬痕迹和足迹。对，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寻找证据的利器，那个纸盒。林涛微笑着补充，和本案无关的人是不会碰那个纸盒的，也就是说纸盒上的指纹会有很重要的价值，这个案件寻找证据的工作就交给我们痕迹检验部门吧。说完林涛转身离去。周局长看

0: 看着我。哎呀，你们看了一整天现场和尸体了，对于现场重建有什么想法吗？很简单，凶手利用翻墙的方式潜入死者的家里，在死者的家里安装了炸药和引爆装置。看现场周围剩余的炸药，凶手可能还想在另一家安装，不过在安装炸药的过程当中可能碰到了什么东西，引起了正在睡眠中的房主的注意。老两口把灯打开了，因为二楼的灯亮了，所以凶手赶紧翻墙逃离。老两口下楼的时候可能惊醒了楼下的范成，范成于是也起床跟随，三人都走出了房间。赵雷倩此时也惊醒了，因为发现自己独自一个人在睡觉，所以很害怕，没有穿鞋就跑出了主楼。就在这个时候呢，范金城在厨房里可能踩到了或者碰触到了引爆装置，导致爆炸。四个人死亡的地点就是他们刚好到达的地点。哎呀，要听你这么说，太不凑巧了，任何一点时间差，可能都不会死这么多人呢。是啊，命运真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发现电瓶的现场发现多枚足迹。当林涛重回到专案组的时候已经信心满满，除去我们技术员自己的足迹以外，还发现了几枚相同的足迹。另外在死者家厨房旁边外墙和内墙上都发现了踩踏的痕迹，这些残存的足迹可以和猪圈里的痕迹认定同一。这两个地方都是和犯罪有直接关系的地方，在这里发现了相同的足迹，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凶手的足迹。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判断凶手穿的是解放鞋，现在已经并不常见的鞋子。不过这种鞋底花纹我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我们在纸盒上发现了几枚指纹，很新鲜。既然那个地方不常去人，被别人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所以指纹应该也是凶手的。嘿，不错呀，很多先进的检验手段都需要两天才能出结果，你们倒是先通过肉眼发现了炸药类型和相关的证据，所以高科技虽然多，最后关键还得靠步兵啊。是啊，我们就是步兵啊。既然有了证据，我们是不是该开始排查了？嗯，是的，周局长，宜早不宜迟啊。案件破获也充满了巧合，一名侦查员顶着月色看见了一名背着包裹准备出行的村民，他的脚上正穿着现在已经很不流行的解放鞋。在这个时候再次外出打工很反常，而且最为关键的是那双解放鞋。于是民警上前盘问，在看见民警走近的时候，这个村民突然扔掉包袱拔腿就跑。在几名身经百战的侦查员面前，这个可疑的人怎么可能跑得掉呢？他没跑出300米就被几名民警牢牢地按在地上。
1: 警察，跑什么跑？
2: 你们没穿警服，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
1: 叫什么名字？
2: 范跑。
1: 范跑，老实点，跟我们回去。
0: 再把范跑带回警队的第一时间，侦查员就提取了他的解放鞋以及食指指纹，经过鞋底花纹和指纹的比对，确定这个村民范跑就是犯罪嫌疑人。有了这些证据，范跑再也无从抵赖，只有从实招来。范跑是范金城的侄子，是个性格懦弱的人。范跑从小父母双亡，被叔父范金城养大成人。3年前范金城做主为范跑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婚后生活也很愉快，而且在2年前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范跑的命运从被范金城收养开始改变，这个孤苦伶仃的孤儿现在拥有了幸福的生活。范跑知道仅仅靠在家种地是不可能挣到什么钱的，既然已经独立，他决定自己出去闯一闯。2年前他去山西的一个煤矿里打工，虽然工作很危险而且艰苦，但是收入还是不菲的。今年过年他带着一整年挣的10万块钱准备回老家给老婆一个惊喜，没想到却从窗外听见了自家卧室里传来的呻吟声。来和他老婆偷情的居然是自己的堂哥范金。

城的大儿子范胜利。范袍从小就被范胜利欺负，从来没有敢还过手。父母双亡的他认为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忍气吞声，可未曾想这一忍气吞声忍了20多年，还被人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他给我娶媳妇，其实等于是给自己儿子讨小老婆罢了。范袍被范胜利欺负惯了，反而不敢怪范胜利，怪起了范金城来。这口闷气在他胸中积压，他忍无可忍，就回到了山西的矿里，在一天夜里悄悄潜入了炸药库，偷了12卷共24公斤硝铵炸药，还有一些雷管和几个引爆装置的成品。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这么一箱子炸药运回老家，可没想到会如此顺利。那些跑长途的黑客运班车在车站外超载带人，就把他连同那一箱子炸药带回了青县。在经过几天的踩点后，一天晚上，范袍开始了他的罪恶计划。他把炸药分成两份，准备把范金城和范胜利家都炸个底儿朝天。他在范金城家里装好炸药和引爆装置后，不小心碰掉了厨房灶台上的铁锅，巨大的金属撞击声把他都吓了一跳。他赶紧从墙头翻出，离开了现场。他还没有跑出一公里，就听见了巨大的爆炸声。他的第一步计划成功了，需要等到风头过去后，再取出藏在空猪圈里的炸药，开始他的第二步计划。没成想，一个爆炸案件死了这么多人，而且警察好像真的发现这是人为爆炸案，居然开始细致的调查走访。他有些害怕了，准备趁着夜色远离青县，开始亡命生涯。范胜利虽然没死，但是他的儿子死了。范袍这样想着，很是解恨。哎呀，幸亏你们的工作进展得快呀，如果不是这么快得出结论，这个范袍一跑掉，我们还真不知道去哪儿才能把他抓回来呢。林涛被周局长夸得洋洋自得，大宝一脸茫然。可是这案子里死的4个人全是无辜的呀。是啊，可怜了范金城夫妇，一把屎一把尿把范袍养大，却为范袍取了性命。范胜利一个人犯错，却要他的父母和儿子生命来还债，这确实太不公平了。虽然因为这个案子引发了我们无数思考，但是把这一起震惊全省的特大爆炸案件一天就破获的欣喜，还是让我们无比振奋。我林涛大宝在车上约好，回到龙帆之后找个地摊喝酒去。只有韩亮一边开车一边悠悠地说：“别高兴了，等把第11根手指的案子破了再去喝酒吧。”法医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侦破命案，很多治安案件中伤者的伤情鉴定，禁毒案件当中的毒物化验，都离不开法医。尤其是在一些交通事故当中，法医更是作用突出。是生前交通事故，还是死后伪装成交通事故？驾驶员有没有被胁迫威逼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甚至需要分析一辆事故车上的驾乘关系，作为后期事故认定赔偿责任的基本依据。所以很多交警部门也在事故处理部门配备法医。作为省厅的法医部门，不仅仅要为刑警服务，为交警服务也是家常便饭。而且一出勘交通事故现场，一般都为大现场，陨灭的都是数条甚至十数条生命。阳公县位于交通要道，交通事故多发，我们也会经常赶赴阳公县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但这一次他们碰见了一起疑难的交通事故。有位群众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听见屋外一声巨响，睡梦中的他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于是穿衣出门去看，发现他住处对面马路牙子上的一排树木均已倒伏，马路上

0: 还有一个轮胎。门前的这条路是县城通往临县的公路，路况好，车辆少，这里经常会有一些年轻人来飙车兜风。公路的一侧是一条水渠，现在是汛期，水深有五六米，所以这位群众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可能出交通事故了。因为没有手机，这位群众沿路跑了一公里才找到了一个路人，借了手机拨打了110。民警交警纷纷奔赴现场，对现场进行了打捞。经过历时数小时的打捞，从水渠里打捞到一辆奔驰轿车和四具尸体。四名死者中，两人是县城某公司的老总和副总，两人是某高档 KTV 的三陪小姐。死者都在轿车入水后离开了轿车，但是因为经历了撞击，自救能力下降，纷纷在水中溺死，没有一人能够游上岸或者坚持到警方施救。经过抽血检验，四人均处于醉酒状态。死因和事故基本都已明确，但因是酒后驾驶涉及赔偿人的问题，四名死者的家属均向公安机关提出查清驾驶员的要求。交警部门对路段摄像头进行了调取，但是因为天黑车灯反光，所有摄像头均没有办法记录下驾驶员的大概体貌特征，于是这个重任落到了法医的身上。因为国庆假期安然无事，我和林涛大宝已经一周多没有出差了，都有些坐不住了。在接到邀请后，我们三人一口应允下来，并且马上派车出发。可是没想到一出事儿就连着出事儿，在我们接近阳宫县城的时候，我们接到了胡科长的电话。
1: 不得了了，六三专案又发了。
0: 什么？我惊讶的声音惊醒了在车上睡着了的大宝，我打开了手机撵题。这都已经快一个月没发案了，而且距离第一起作案时间已经五个月了，这该是什么人这么扯就赢的犯案呢？而且咱们还抓不到任何线索。
1: 凶手手法简单，越是手法简单越是不容易留下线索。
0: 这次也是30多岁男性吗？
2: 皮肤病老复发，同济有办法。长春同济皮肤病医学研究院，电话0431-8859-8120。
0: 也是用同样手法作案吗？
1: 这次不太一样，死者是女性，也没有割颈剖腹。
0: 啊？那你们怎么认定是六三专案？
1: 因为上一个死者梁志峰的生殖器在这个死者的口袋里装着，而且这名死者的一侧乳房被割下去了。
0: 把上一个死者的器官放在下一个死者的尸体旁，这就是六三专案凶手的手法呀。现在不割颈剖腹的原因肯定是他知道我们已经对他非常注意了，他不需要再用这种博眼球的方法来挑衅我们了。
1: 对，我们也是这样分析的，凶手开始简化杀人程序了。
0: 这怎么办呢？我在去阳宫县的一个交通事故的途中已经快到了。
1: 不着急，你师父陈总的案件已经办完了，那个凶手已经被警方击毙了，现在陈总回来亲自督办这起案件了。
0: 啊，那就好，你们等我，我去就来，绝对不能再让这个恶魔杀人了。
3: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适应欲比较宽，吃菜咸的淡的都能下咽，穿衣热点凉点都能出门。去命案现场，即便是湿蜡化巨人观，只要我能稳定住思绪去思考，五分钟之内大脑就能忽略掉刺鼻的恶臭。所以在接完电话后，虽然我的思绪被六三专案牵绊，但一到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我满脑的人车路六三专案的画面就忘得一干二净。在事故发生现场，车辆和尸体已经被运走，警戒带一旁，警察和电线修理工人正在交涉。事故导致一根电线杆倒塌，扯断的电线洒落一地，附近路灯及一些住户家中大面积停电，电力公司的电话都已经被打爆了。为了让电力公司可以尽快恢复供电，我们立即展开了勘查工作。路一侧的树木都已倒伏，但没有折断现象，倒伏在地面的小树表面树皮都已经被刮脱， 倒伏树木的尽头是一根折断倒塌的电线杆。
4: 哎，看，这片河边的灌木丛都倒伏了，车辆就是从这里入水的。
3: 大宝说着，我用量尺量了量电线杆，电线杆上粘附的银灰色的漆片应该是车辆撞击后粘附上的，这些漆片的位置比较高，应该位于一辆小型汽车的高度。
4: 那你的意思是
3: 车辆一路缠倒树木后疾驰而来，虽然车辆的底盘可能被树木架空，但是由于车辆自重和四个人的重量，车辆是不可能飞起来的。既然撞击点可以达到这么高，说明车辆可能有倾覆。
4: 你是说车辆是处于侧翻状态撞击到电杆的？
3: 嗯，现场的状况人为是伪装不了的，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无疑。车辆已经被拉到一个修理厂，为的是检验而不是修复。车子被撞成现在的程度，已经没有再修复的必要。这是一辆银灰色的奔驰轿车，前保险杠已经脱落，引擎盖倒是还算完好。
4: 这车挺劲撞的。
3: 嗯，我不这么认为，现场的树木很细，都没有折断，说明撞击力并不是很大。因为马路牙子上的土壤松软，所以树木遭受撞击后都倒伏了。车辆其实都是在一边铲树一边疾驰，没有发生正八经的正面撞击。你看车里的气囊都没打开。我围着车辆转了一圈，在车后备箱处停了下来。车辆的后备箱瘪了进去，完全变形了。我用尺子量了量后备箱上方的凹陷，你看这一处半圆形的凹陷直径和电线杆相符，说明车辆在开到电线杆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倾覆，整个后备箱的上面撞击上了电线杆。
4: 哦，因为碰撞所以车辆往前行驶的路线发生了改变，这才会掉进水里。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下碰撞，车辆只是往前铲树，最终还是可能停下来的，人也不会死。
3: 我点头认可。大宝则注意到车尾巴上的一个反光贴，写着变形金刚。我相信交警部门也可以很轻易地判断出车辆的倾覆过程、撞击过程和入水过程，但是谁是驾驶员则需要我们法医了。
4: 哎，有把握吗？
3: 林涛随着车辆的颠簸摇晃了一下。法医能否判断出驾驶员不是绝对的，是要看条件的。如果尸体上都没有损伤，谁也判断不了，一旦有一些特征性损伤则可以认定。所以我现在也很忐忑。我们现在赶赴的地方又是我比较抗拒的地方，医院太平间，而且是全县最大的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太平间里摆满了冰棺，里面躺着形形色色的尸体。我揉揉鼻子，穿上解剖服，走到了太平间中央摆着的四张运尸床的旁边。这就是这起事故当中死亡的四名死者的尸体。先把死者衣服都脱了吧。听我这么说，几名法医七手八脚地把尸体衣物全都脱去。我一眼看去，没有任何一名死者身上有开放性的创口，甚至连比较明显的皮下出血都没有发现。
4: 完了，都没有损伤，怎么判断呢？
3: 我镇定地逐个看了看死者的四肢。不，有伤，很轻微。我觉得我们有希望得到正确的答案。
4: 没有严重的损伤，说明车辆确实没有发生严重的正面撞击，这一点可以印证我们对事故发生过程的认定。
3: 我点点头，问身边的交警，家属同意解剖吗？
4: 不同意。
3: 不同意？难道不是家属提出要查清驾驶员的吗？
4: 家属要求公安机关查清驾驶员是谁，但不同意解剖。
0: 我知道很多事故发生后家属提出的种种理由不过是为了索求赔偿，但因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又不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在死后还剩一刀。那我们试试吧。仅仅进行尸表检验，虽然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工作强度，但是因为看不到尸体内部的组织改变，就等于少了很多推断的依据。好在这起案件我们有如神助，在短短3个小时尸表检验结束后，我们已经有了确切的结论。在得出结论后，我提出要求会见4名死者的家属。
5: 哎呀，你有把握吗？
0: 阳光县分管交警的周局长说道。他刚从省厅回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管理责任不可推卸。他挨了一顿批之后，灰头土脸的回到县里。他对我贸然会见死者家属心存疑虑，因为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引发信访，那时候他的责任更大。其实他不知道，我在尸检后又想起了几百公里外的63专案的第5起案件，想起了冤死的第5名死者，我是真心急着回去。但周局长现在对省厅的人心有余悸，在获得我坚决的答复后，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有乖乖的部署，电话约见了几名死者的家属。
6: 各位拍案迷们注意了，在收听长篇。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与虎。

0: 范与蔚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2: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三十九集。
1: 在得出结论后，我提出要求会见四名死者的家属。经过现场勘查和车辆检验，我们基本确定了事故的发生过程。我指着幻灯先生的照片说：“
3: 你别废话了，我们就要知道谁开的车。”
1: 一名男子训斥，然后一名妇女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引得会议室里争吵声、叫骂声、哭声四起，让场面一度混乱。周局长端茶倒水加安慰，花了半天力气才把气氛再次恢复平静。我在暗自庆幸，已经提前让林涛把尸体照片进行了处理，不至于再次引发骚乱。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说损伤。通过尸表检验，我们通过损伤分析认定一号男性死者为驾驶员。
3: 废话，
1: 还是刚才那个打断我的人。
3: 车是我儿子的，你们就认定他是驾驶员？你们就这样办案啊？那需要你们干什么？吃干饭的吗？
1: 那么你的意思是，车是你儿子的，你儿子就不可能是驾驶员？这次激怒了我。那么你说谁才是驾驶员？其他几名死者的家属站到了我的阵营，大家纷纷开始指责他，他才重新坐回位置上。一号男士的损伤分布规律是：左侧有玻璃划伤，右侧有硬物挫伤，说明事故发生时他左边有破碎玻璃，右边有表面光滑的硬物。根据车辆检查，只有驾驶员的位置可以，左侧有窗，右侧有挡位和手刹。一号男尸右侧腰部的擦挫伤提示这个位置有一个钝性物体。根据车辆检查，只有坐在车左侧的人右侧腰部才对应安全带扣。我说完这些，顿了顿，发现一号死者的父亲没有跳出来反对，于是接着说：一号男尸双踝的内侧都有擦伤，说明他两脚之间有一个硬物，

0: 那你给我说说其他人坐哪儿，你都能分析出来，没有一点我才服。
1: 我心想，幸亏每个人的损伤都有特征，不然还真被问住了。我微微一笑，
0: 哈，一号女死者是坐副驾驶的，
1: 她的损伤特征是双上臂下方挫伤，符合和一个平面物体摩擦形成，双上臂下侧能接触平面物体只有副驾驶的位置。
0: 那他不会是驾驶员吗？
1: 不会。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是驾驶员的腋窝部位碰到了仪表盘，那么方向盘肯定会重重地顶在胸口上了。死者胸口没有损伤，另外四名死者中只有一号女尸身上没有玻璃划伤，而车辆只有前挡风玻璃和右侧前玻璃没有破，其他都破了，这说明她就是坐在副驾驶的。我见没人接茬，接着说，
0: 二号男死者坐在副驾驶后面的位置，因为他的右侧有玻璃划伤，而且衣领有被撕扯脱线的迹象，衣领还在他右侧脖子处留下了勒痕，说明是左侧衣角受力，说明他左边有人。另外他的右颞部有颗巨大的血肿，说明右侧有硬物撞击。
1: 我之前想说事故过程是车辆有一个向右侧倾覆的过程，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头就可能撞击了门框。会议室里又出现了隐约的抽泣声，我连忙把话说完。
0: 剩下的就是二号女尸了，她坐在驾驶员的后侧，她的右侧手掌有玻璃划伤，说明车辆向左倾覆的过程当中，她用手支撑自己，手撑在碎裂的右侧车窗玻璃上，所以会划伤。如果坐在副驾驶员后面的座位上，是不够距离用手撑住右侧车窗的。另外她的右手有一枚指甲折断了，这应该是在车辆冲向马路牙子的时候，她拉拽坐在她右侧的二号男死者的衣服形成的。
1: 会议室里一片安静，我补充道，
0: 我说完了。
1: 会场又安静了一会儿，几名家属纷纷表示认同离开，驾驶员的父亲张了张嘴，也没能说出什么话来，默默地离开了。周局长目送几名家属离开，激动地说，
2: 老金呐，你这场分析啊，是我干交警这么多年来听得最精彩、最有说服力的分析，太精彩了。
1: 我被夸得有些飘飘然，拎起包谦虚了一下，
3: 哈，是案件条件好而已。现在我们要回去了啊。
1: 这起事故的分析让我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一回到省厅，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师傅办公室去。一来几个月未见师傅露面，还真有些想念；二来我一定要把这起事故完整地汇报给师傅，让师傅知道他的徒弟到哪个部门办案都不会丢他的脸。可是一进师傅办公室，却看见了师傅阴沉着的脸。
3: 师傅，我今天办了。
2: 你从今天起停职。
3: 办了一个漂亮的案。
1: 我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把刚才的一句话说完了。
0: 停职？
1: 林涛最先反应过来，我浑身突然就麻木了。
3: 师傅，那谁停职？
1: 师傅盯着我，眼神如炬。我回头看了眼呆若木鸡的大宝和一脸惊愕的林涛，再看看坚定的师傅，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鼓足勇气问了问，
3: 我停职？我怎么了？
1: 师傅盯着我说，
2: 停职原因现在保密，你从明天开始不用上班了，老实在家待着，随时接受传唤。
1: 传唤？我大脑快速转了一圈，心想我老秦行得正坐得直，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啊，我犯了什么错误了还需要传唤这么严重？我是师父最疼爱的弟

0: 最终架不住我的央求，阴着脸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照片扔给我。看看，你认识他吗？照片上的女子，白色纱织上衣，黑色短裙，还有蕾丝的长袜，躺在地上，苍白苍白的。她是失血死亡，右侧胸口被血迹浸湿。我突然想起了胡科长说的63专案的第五名死者，被凶手割去乳房的死者。看到63专案的资料，我有些激愤，但是仍没有压得过心头的疑惑。我仔细看完了那一沓照片，最后一张是死者生前的生活照，照片上的女孩笑容可掬，清纯可爱，但面孔却是生疏的。不认识啊。师傅突然换了话题，
1: 你在十一期间在做什么？
0: 我见师傅脸色变好了些，于是翻了翻眼睛，嬉皮笑脸地说，
2: 一直在家陪老婆呀，想着怎么生儿子呢。
1: 这个死者的内衣上有你的 DNA， 林丹刚怀孕你就干坏事吧。
0: 我浑身又麻了起来。
2: 什么？我这几天都没出门，这怎么可能啊？
0: 每名法医的 DNA 都会被录入 DNA 数据库，这样就可以防止在解剖取材的过程中污染，所以我的 DNA 也在数据库里有备存。我没有参加第五具尸体的检验，所以不可能是污染。那么在死者身上发现我的 DNA， 只可能是我和死者接触过。
2: 陈总，你不会怀疑第十一根手指的系列案件是老秦干的吧？
0: 林涛旁观者清。我一脸茫然地看了看林涛，委屈、愤怒、疑惑、纠结，各种情绪压在心头，压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就直直地看着师傅，师傅也看着我。僵持了一会儿，师傅说，
1: 本案杀人方式是投毒扼颈，前三起还有剖腹的动作，剖腹动作很专业，是法医常用的掏舌头的方式。专案组之前一直在怀疑是不是有行内的人在作祟，没想到在这第五具尸体，也就是刘翠翠的身上进行地毯式的检验，就发现了你的 DNA。
0: 林涛说道，
2: 是什么呢？头发、皮屑。
0: 师傅沉默了一会儿说，
1: 是精斑。
0: 我刚刚恢复一些思绪，正准备开口说话，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又震懵了。
2: 我
0: 突然结巴了。
1: 可疑斑迹量很少，像是被擦拭过一样，像以前的云泰案一样，精斑预试验阳性，但是没有检进精子，但 DNA 是你的。
2: 可是我去医院检查过，我正常啊，我有诊断证明啊。
1: 不，
0: 大宝脸上突然出现了他少有的坚定。
2: 我不相信是老秦干的，那个大学教授的儿子死亡那案，之前我们一起在办案，他没有作案时间。
1: 这个资料我也看了，也就是因为这起案件，不然他们早就抓你了。你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谎，你和我说，这几起案件中，你有没有参与过？
2: 没有。
1: 好。我相信你，才会告诉你一切的。那你现在就要稍安勿躁，专案组不会冤枉你的，但是这期间你不能再参与工作了，去档案馆看看以前的案件资料，也不算浪费时间。
0: 哪里有什么心情看档案呢？ 陪伴我的是一摞摞已结案件的卷宗档案，还有档案馆墙那边的窃窃私语。我是一个屡破命案的法医，现在倒成了命案的嫌疑人，这该有多荒唐。我拿着女死者刘翠翠的照片看了又看，尝试着让自己不去回避，让自己想起是不是以前和她有过什么干系。可是看了整整一天，我确信地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认识她。天色渐晚，我没有回家，我不知道怎么回家，怎么去和铃铛说这件事情。在空荡荡的档案室里，我开始慢慢地翻看着档案，想用自己超强的适应欲把自己从这五味俱全的思绪中拉回来。林涛和大宝突然开门走了进来，大宝阴气气地说，
2: 我们今天去偷了六三专五起案件的资料，然后复印出来给你，你好好研究一下。
3: 这可是偷的，要是被专案组知道，我们就死定了，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0: 林涛回头看看门外，
2: 啊，我们可不想和你一样跑这里来看档案啊。
0: 我感动地看着这两个兄弟，以我现在的状况，除了师父，恐怕只有这两位才是最信任我的人了。
4: 我这几天晚上就睡这儿了，你们晚上没事的话就来陪我一起研究案子吧。
0: 看着两人悄悄地离开，我的心里又像是被打翻了五味瓶。如果不是这些人的信任和支持，我现在会不会崩溃呢？强大的适应欲又发挥了它的作用，各种非正常死亡案例的卷宗很快把我拉到了一个没有杂念的境界里去。我甚至开始统计每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和命案的大概数字，以及各类案件所占的比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个几千万人口的省份，每年非正常死亡居然有七八千起，其中交通事故占了一部分比例，然后就是自杀和猝死，再然后是一些灾难事故，其中自杀的卷宗看起来最有意思，法医要通过各种损伤形态或痕迹来排除他杀的可能。比如一起案件中，仅看照片，死者的颈部有一个巨大的切口，怎么看都和六三专案里死者被割喉的那种感觉一样，但是法医判断是自杀，理由是死者的周围布满了喷溅状的血迹，没有一点空白区。如果是有人在他身边割喉的话，血迹喷溅在空中的时候就会被凶手的躯体阻碍，从而会形成一个血迹的空白区。没有空白区说明死者身边没有有形的人体，而且死者的高领毛线衣领口被翻了下来，杀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还翻领子。省厅的法医一般只初勘疑难命案，所以对形形色色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勘查比基层法医要少得多，经验也少得多。我终于知道了师父的良苦用心，让我利用这一段时间好好的查漏补缺。除了灾害、意外和自杀以外，还有一些没有破获的命案积案。近年来公安部提出命案必破以后，刑警部门的大部分精力都在侦破命案上，命案破案率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所以我看到的没有破获的命案很少，而且一部分是明确的嫌疑人，只是嫌疑人还没有到案而已，但也有些命案几乎没有了任何线索，所以我猜测专案组也就放弃了。今年的卷宗我从后往前很快翻完了一遍，时间也接近凌晨两点。很多恐怖小说把凌晨两点当成一个恐怖事件发生的节点，在这个时间通常会有一些诡异的事情发生。我看完表以后这样想着，然后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眼前的卷宗是今年年初发生的一起弃婴案件，发生在龙番市， 准确的说是婴儿病死后被抛弃尸体的事件。

0: 照片里是一个路边的垃圾桶，垃圾桶的一侧放着一个襁褓，襁褓的外面有一根脱落的绳索，是因为布面光滑而脱落的。我翻到下一页，是婴儿尸体的照片，尸体上没有损伤，口鼻部和颈部皮肤都是完好的，但尸体面色发干，很有可能是疾病死亡。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吸引我，反倒是婴儿双侧大腿上的痕迹吸引了我。我再次下意识的抬腕看表，时针恰巧指向凌晨2点整。这个诡异的时间里，终究还是发生了诡异的事情，但是坐在档案柜旁边的我并没有任何恐惧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兴奋。因为我发现的这个痕迹很有可能成为63专案破获的最有力线索。婴儿的大腿两侧有很多勒痕，是死后形成的，说明婴儿死去后，抛弃他的人想用一根细绳来固定他的双腿方便遗弃，但是因为大腿软组织丰厚弹力强，所有几次捆扎都脱落了，形成了有特征性的软组织压痕。除此之外，婴儿的大腿外侧有死后锐器划痕，这是用刀在双腿外侧割的痕迹，但是因为弃婴者下不去手等种种可能的原因，只是划破了腿部皮肤，并没有伤及肌肉。为什么要割大腿？我一个人在档案室里自言自语，房间里传来了我的回声：割草捆绑。我认为弃婴者因为多次捆绑未果，所以想用这种办法来固定住婴儿的双腿方便抛弃。这种手法和63专案前几起被碎尸的尸块的捆绑手法完全相同，会不是一个人所为呢？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整本卷宗。这个事件的初看法医是龙番市的老法医邹书文，他在处置完这起案件之后2个月退休了，所以其他法医并不知道这起案件的细节，在发现割草捆绑的时候也没人能够联想起这起弃婴案件。邹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局部解剖，并且对婴儿的心脏进行了病理学检验，病理检验报告的结果是先天性三尖瓣下移畸形，这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畸形。因为可以排除其他死因，虽然这种疾病患儿大多在10岁左右死亡，但结合婴儿的发干表现，法医判断死者就是因为这种先天性心脏疾病突发未经有效抢救而死亡。这是一起抛弃病死婴儿尸体的事件，不是命案。办案单位经过一些调查，并未查到相关线索，所以就这样结案了。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包裹婴儿的襁褓都保存在龙番市公安局物证室，未经 DNA 检验。我兴奋不已，拿起电话想找林涛和大宝，但一想他们今天也挺累的，肯定睡着了，明天再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吧。我兴奋的理由不是因为我的冤情就要得雪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而是因为这一起压在所有专案组民警心头的大山，总算在这一次不经意翻阅档案的过程当中露出了曙光。因为疲惫，我不知不觉地躺在档案室连排椅上睡着了。一觉醒来，我拨通了大宝和林涛电话，分别和他们两人叙述了昨晚翻阅档案的发现。林涛难掩心中的兴奋，大宝则呆呆地问：啥意思啊？林涛和大宝已赶赴63专案专组，把这一发现及时上报给专案组，并且提出要求提取当初弃婴案的相关物证，及时送往省厅进行 DNA 检验。在送完物证后， 林涛和大宝赶来档案室，和我一起翻起了档案。
2: 哎，即便掌握了嫌疑人 DNA， 那又怎样？龙帆是1000万人口，怎么查呀？一般情况下，一个数千人的小镇子想用 DNA 做排查都不太可能，更何况一个省会城市啊。
0: 不可能利用 DNA 作为排查依据， DNA 只能是一个甄别依据，一个 DNA 检材检验成本100多块呢。
2: 所以说呀，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迅速找到这个嫌疑人的藏身之所，或者发现他常居的地方。
0: 我倒觉得得先刻画犯罪分子特征才比较靠谱。听林涛这么说，我点头称赞。没错，至少这个人心理变态，心狠手辣，而且很可能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所以才挑衅警方。我看呐，是和你有私仇吧，才会佯装法医手法，然后弄了你的 DNA。 不过你小子要是真没问题，他怎么弄到你的 DNA 的呢？
2: 我涨红了脸说，我绝对行得正坐得直，问心无愧。我和韩法医曾经争论过凶手是男人还是女人，现在我倒很认同凶手是个女人。
0: 哦，大宝你说说看，有什么依据吗？
2: 韩法医之前说的有道理，凶手有分尸的动作，但是砍击力度不大，不像是男性所为，加之每起案件都是先投毒再杀人，这种手法很像是女性的手法。
0: 你说的不还是那些依据吗？你开始不认可韩法医的行为，现在认可了。
2: 可是这两天呢，我想了很多，尤其是你曾经和我说过，看系列案件就要把每一起案件串联起来看，这个系列案件的一个重要关联就是前四起案件死者都是男性。
0: 我陷入沉思，林涛则说，
2: 可是最后一起是女性，这就不能算是关联条件。
0: 大宝接着说道，
2: 你想想，一般什么人才能轻易骗得对方喝下有毒的酒或者水？要么是熟人，要么是色诱。这四名死者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这几个月来侦查员的主要侦查方向就是这几个人的社会关系有没有交叉，查到现在没查出来一点关联，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互相熟悉的人，那么就排除了熟人作案的可能，最有可能就是色诱。
0: 我拍了些珠子，
2: 嘿，大宝平时晕乎乎的，但是他这个分析我非常认同，只是最后一个死者是女性，这个不太好解释啊。
0: 大宝从包里掏出一沓资料，
2: 这是最新的调查结果，最后一名死者是同性恋。
0: 我和林涛都愣住了，这一调查确实是证实大宝理论的最好依据。大宝接着说，
2: 综上所述，能够轻易骗得男性和同性恋女性喝下毒酒的人，最有可能是个女性。
0: 那这个凶手为什么开始杀男人，后来要杀女人？难道他是为了不让我们发现这一关联要素吗？
2: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性取向突然发生改变了。那我们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0: 大宝一口气分析了这么多，有些疲惫。我揉了揉太阳穴。你们知道不知道女性同性恋聚集的酒吧有哪些？
2: 这怎么的？你这是想守株待兔？酒吧里那么多人，你去哪儿找啊？
0: 说的也是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框定出一个大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所有的酒吧夜总会什么的都去盯一下，说不准还真能碰到撞到树上的兔子。
2: 等等，咱们捋一捋，第一，你怎么框定范围？第二，你怎么知道谁是凶手？
0: 这个我也不确定，但是我想如果真给我们碰上了，总能发现一些端倪吧。别忘了他想栽赃我，我总能看出一些破绽吧。

0: 好了好了，我也相信这一点。既然栽赃你，肯定是和你有一些瓜葛的，比如你曾经抛弃过的纯情小女孩什么的。我再次涨红了脸，没有的事儿，我和玲都是初恋。你俩别搁这调情了，第一个问题你也没回答我呢。
1: 皮肤病老复发，同济有办法。长春同济皮肤病医学研究院，电话0431-8859-8120。
0: 怎么框定范围？龙盘市方圆6000多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你怎么框定啊？我微微一笑，拿出一个圆规。你忘了，前不久我去学习了一个冷门学科，犯罪地图学。这个学科在国外很热门，但是在国内很多人认为是迷信。我准备来试一试它到底管不管用。犯罪地图学，好像听你说过。有刑侦专家认为，系列犯罪的发生都是围绕着凶手主要活动地带来进行的，然后向外扩张。只要你能找出前几起案件的发生地点，然后框定范围的圆心，就是凶手主要的活动地带。
2: 这个确实有点玄乎，可靠吗？
0: 哎呀，死马当活马医了。
2: 你说前几起案件的案发地，那你准备用抛尸地点？
0: 我皱眉想了想，如果凶手有车，抛尸可能是随意性的，所以不准。那么就以几名死者最后出现的地点来作为发案地号了，看看他们的中心点是哪里。我们三人拿出一张龙帆地图，然后翻开几起案件调查资料，逐一进行标注。孟祥平是在这医院失踪，在这儿。方将在这个宾馆失踪，在这里。程小良住学校附近，也是在学校遇害的，在这儿。梁峰志失踪的地方在这儿呢。我说着，大宝用红笔在地图上做着标记。
2: 哎，最后一名死者刘翠翠要不要也算上？
0: 我点点头，拿过大宝手中的笔。根据你们给我的资料，刘翠翠遇害的地点是在她的出租屋里，就是这个叫青年人小区的地方。说完，我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儿。这五起案件的发生地点和调查情况，我早已熟记于心。我用圆规把几个点连了起来，是个歪歪扭扭的椭圆形。我在椭圆形的中央，用蓝笔画了个圈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2: 375四街区，这里是98夜总会 KTV 聚集点，真被你猜到了。
0: 林涛兴奋地叫起来。我笑了笑，哼，我也坚信犯罪地图学的存在必然有它的道理，一点也不迷信。这样看，凶手很有可能是通过色诱的方式骗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择地杀人。哎，我有点奇怪，当初调查几名死者的时候，对98夜总会应该是重点调查的，这里的录像应该都调取了吧，怎么会没有发现呢？大宝说道。
2: 这个我知道，视频组就十几个人，我有个同学在里面，他前几天还跟我诉苦呢，当时他们调回来的硬盘放了满满一办公室，全市那么多有监控录像的地方，他们十几个人慢慢看，加上凶手作案都是在晚上，视频大多不清楚，死者没有穿着很明显的衣服，所以要么他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区域的监控，要么就是看到了也没有发现毫无特征死者的踪迹。
0: 哎呀，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又没有用犯罪地图学，不一定会先看这个区域的监控，而且我们办案都知道，那些监控的画面有几张能用啊，看脸根本不可能，除非人穿着特别有特征的衣服。
2: 哎，说到这儿我又有想法了，你们看啊，前四名男子都是单身男性，有来龙帆进修的医生，有来龙帆出差的老板和律师，还有纨绔子弟，总体上说他们都处于容易产生艳遇想法的状况。最后一名死者是女性同学。

0: 自然也不言而喻。我觉得我们的推断非常正确啊。好，我们今晚就去守株待兔。凶手割了最后一名死者的组织，肯定还是想继续作案的。好啊，这个街区美女如云呐，守不到兔子也可以看看云彩啊。可是我们现在一点抓手都没有，你确定在那里能找得到凶手？你不是孙悟空，哪来的火眼金睛啊？大宝一句话就像一根针，把我这个刚刚吹起来的气球戳破了。是啊，没有任何线索，真的能找得到凶手吗？我这个被戳破了的气球不说话了，场面迅速冷了下来。就在这时，大宝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喂，大宝看见是专案侦查员的来电，一把抓起手机接通了。DNA 检验结果出来了，枪炮上检出两人的 DNA， 其中一个是婴儿本身。虽然是弃婴案件，但是根据有关规定，当初法医也取了婴儿的血，并且录入了 DNA 系统。另外那个人呢？另外的是一个女性的 DNA， 经判断和婴儿有亲缘关系，说白了，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婴儿的母亲。库里比对了吗？有没有头绪？侦查员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看来咱们还得去守株待兔。我笑着拍了拍大宝的肩膀，加油。我们坐在韩亮新买的克鲁兹里，车子停在3754街区的入口处，这里灯红酒绿，穿着新潮的男男女女在我们这些大叔平时睡觉的时间里走进了街区。哎，我们真是被时代的洪流拍在沙滩上了啊，这么晚了，龙帆居然还有这么热闹的地方。在车里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大宝的鼾声就响了起来。我递给韩亮林涛一支烟，我们摇下车窗点燃，彼此无语。这个时间是酒吧最热闹的时间，却也是宅男宅女们熟睡的时间，所以街区外面也看不到什么人，只有那刺眼的霓虹灯照射在车里，让人无眠。不一会儿，大宝突然冒出一句，4-4，我们打八了吧？什么意思啊？韩亮接道，啊，他最近学会一种扑克，那玩的老上瘾了。也就是说他在说梦话。嘿，他喜欢说梦话你不知道？哼，何止说梦话呀，他还梦游呢，上次梦游找解剖室没吓死我。我们的笑声刚落，街区口开始有3322东倒西歪的男女出现。散场了，我坐直了身子。人家不叫散场，你以为看电影呢？人流越来越庞大，我瞪着眼睛想在人群中找到一丝讯息。我抬腕看了看表，又快到凌晨2点了，连续2天短睡眠让我此时有了一些困意。慢慢的，人走完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看来我们这办法不行啊，守株待兔，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笑话呗。我们得想想其他办法，至少得掌握一点嫌疑人的特征吧。等等，我制止了正在打火准备返航的林涛。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叫一个词儿？什么？林涛把车窗摇开，竖着耳朵听，一个尖锐的女声穿过开启的车窗进入了我们的车内。池子，池子！我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街区的入口处，一个身穿金色短裙黑丝袜的清瘦女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一个女子跑过来和他说了几句话后离开，他于是独自往街区外面走。和其他东倒西歪的男女不同的是，他显得异常清醒。他掏出手机看了看，然后甩了甩齐肩长发，像是叹了口气，独自一人向远处走去。他看手机的时候，手机的亮光照亮了他的脸庞，美丽俊秀。有没有觉得这个池子听起来特别耳熟？我激动万分地说。林涛皱起眉头，何止是耳熟啊，这个女人也很眼熟啊，我知道她是谁了。你说。我盯着车窗外的女人。水良的妻子。林涛一边说一边打醒了熟睡中的大宝。水良是云泰案的凶手，被判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我们在搜查水良家的时候见过他妻子一面，他的妻子还像鬼一样和我说了一句话，而这个引起我们注意的叫声池子到现在还是个谜。为什么这个女人出现的地方就会有池子？对，是她。我仿佛醍醐灌顶，他当初说过要好好配合我，原来是要杀人作案挑衅我。当初他说要配合你，我以为他看上了你要勾引你来着呢。不过你的 DNA 他怎么会有？你们不会。怎么可能，我问心无愧。女性作案受过刺激所以变态，和你有仇，和警方有仇，他完全符合我们之前推断的所有条件。这抓人呢。大宝抹去口角的口水，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副手铐。还愣着干什么？你哪来的手铐啊？我在战训队呀，队员都发单警装备的。大宝伸手就去开车门，我一把拉住大宝。没搞错吧，你是法医，你是验尸的，你能抓人吗？怎么着，学了两天战训队的科目就以为自己侦查员了？这都是人民警察，关键时刻我们也得上啊。别急，如果是他干的他绝对跑不了，相信我。下一步我们需要觅取他的 DNA 吗？
1: 不用，我们悄悄跟着他，看他住哪儿就够了。这个女人不简单，如果现在取她 DNA， 一是不合证据提取程序，二是容易打草惊蛇得不偿失。
0: 那你怎么知道青强暴的 DNA 是她呢？
1: 我有办法，走吧。
0: 女人住在街区附近的一个小院落里，从外面看这个院子不大，但是是独门独户。我们目送女人走进院子后便悄然离开。这一夜我睡得特别熟，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了 DNA 实验室。我拉住忙得团团转的 DNA 实验室主任郑大姐。
2: 郑大姐，不管你现在有多忙，你得先帮我一个忙。
0: 郑大姐瞪着眼睛看着我。你不是被停职了吗？
2: 我是被冤枉的。
0: 我一边说一边把郑大姐拉到办公室。
2: 有个简单的活，当初云泰案水良落网以后有没有提取他的 DNA 样本？
3: 当然呢，所有嫌疑人抓来第一件事就是提取样本呢。
2: 昨天你们是不是做了青枪老山的 DNA？ 我现在想知道这对母子和水良的 DNA 能不能比出亲缘关系
3: 啊？你是说那个弃婴就是水良的儿子？那他家也太惨了吧。
0: 不一会儿，身穿白大褂的郑大姐从数据分析室里走了出来。
3: 对上了，水良、弃婴以及那个女子是一家三口。
0: 大宝在旁边反应了过来。
4: 啊，你这是间接确认本案的嫌疑人就是水良的妻子。
1: 啥也别说了，赶紧把这些情况通报专案组， 对嫌疑人布控。
5: 各位拍案迷们注意了，在收听长篇故事的过程中，你有漏集没有听全的情况吗？雷鸣拍案倾情推出长篇故事全系列 DVD 典藏光碟，详情请登录雷鸣博客查询，百度搜雷鸣博客，或在淘宝网搜店铺名雷鸣拍案，即可找到雷鸣拍案指定网店。雷鸣有话说微信公众平台正式开通了，欢迎大家在微信添加朋友，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雷鸣有话说，加入微信公众平台。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妇女联合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科员刘雨涵，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如何收集家暴证据。家本应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可以卸下一身防备的地方，但有些时候家不仅可以带来温暖，还可能造成可怕的伤害，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家暴。家庭暴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对受害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还严重破坏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那么什么是家庭暴力呢？有请刘雨涵给大家说一说。
4: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家庭暴力是一种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2016年3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公权力应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并创设了家庭暴力告诫、人身安全保护令、紧急庇护等重要法律制度。
3: 那么，家庭暴力都包含哪些行为呢？
4: 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国外立法例以及被普遍认可的学界理论研究成果，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第一种，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害人，或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等，使受害人产生恐惧的行为。第二种，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害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害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第三种，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第四种，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情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害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害人的目的。
3: 那么，一般夫妻纠纷与家庭暴力有什么区别呢？
4: 一般夫妻纠纷中也可能存在轻微暴力，甚至因失手而造成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但与家庭暴力有着本质区别。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加害人存在通过暴力伤害达到一定目的的主观故意。大多数家庭暴力行为呈现周期性，并且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后果，导致受害一方因为恐惧而屈服于加害方的意愿，而夫妻纠纷不具有上述特征。
3: 那么遭遇家暴该怎么办呢？
4: 第一种， 拨打110报警求助，报警求助的要保留报警回执，必要时可申请民警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必要时可申请民警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此外，也可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当地的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等求助。第二种，及时就医，鉴定伤情，妥善保留诊疗记录、病历、资料等，到伤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保留鉴定意见书等资料。第三种，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第四种，申请临时庇护、法律援助等服务，遭受家暴后没有生活来源又无家可归的，可向当地的妇联组织申请入住反家暴庇护站，获得临时生活帮助。准备起诉离婚的，可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5: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家暴受害人缺少保存和收集家暴证据的意识，致使家暴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处理，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那么，假如遭受家庭暴力，受害人应该如何收集家暴证据呢？
4: 第一种，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

0: 公安机关出警后制作的受害人询问记录、施暴人的询问笔录、报警回执等，公安机关对加害人出具的告诫书，公安机关依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后，抄送给受害人的决定书副本，公安机关对受害人进行伤情鉴定后出具的报告。第二种，村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反家暴社会组织、双方用人单位等机构的求助接访记录、调解记录等。受害人如果曾经到上述机构投诉，可以申请查阅调取详细记录，也可向法院申请调取投诉记录。第三种，病历资料、诊疗费票据。因家庭暴力就医时保存好就医的病历资料、诊疗费票据等。第四种，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录音录像，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第五种，保证书、承诺书、悔过书，如果加害人有悔过的表现，可以要求加害人写保证书等，并签署姓名及日期。第六种，证人证言，包括未成年子女证言，请目睹或听到家庭暴力发生情况的共同生活亲属，包括未成年子女、邻居、同事等作证。第七种，受害人的陈述，自己如实叙述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第八种，电子证据，如果加害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QQ 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对受害人进行威胁、恐吓，受害人可以通过录音、截屏等方式备份保存此类证据，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公证处提取电子证据。
1: 好，非常感谢刘雨涵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如何收集家暴证据的相关问题。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社会公害，一旦遭遇家暴，不要忍让，不要沉默，收集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我们也应该相信，在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家庭暴力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和解决。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0: 人员和常驻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1: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0: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 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8: 是什么呀？
1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8: 那读书还能干嘛？
1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0: 读书破万卷，
21: 人学之道，
20: 读有神。
21: 不学，
2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3: 你喜欢读书吗？
2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

0: 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加
7: 六百，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0: 现在
9: 交的
10: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成熟最大的标志是学会祛魅和承受得住委屈。生活当中，你是否会有这样的经历？在电梯间遇到领导，只能紧张地打个招呼，却不敢对话。想去更好的公司工作，明明能力符合，却害怕竞争不过别人，藏起了简历。面对名校背景的同事，哪怕资历深厚，岗位竞聘时也不敢一较高下。名校、大厂拥有这些噱头的人，似乎天生就有光环，如星辰耀眼。平平无奇的我们，则像是星辰背后的黑暗，暗淡无光。但总是将自己放在较低的位置去仰视别人，只会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焦虑。试着去掉光环，用

光看待一切，你会发现，权威是时间的不断淬炼，而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去掉光环，也不过都是普通人而已。大家都在为碎银几两奔波，没有谁比谁更高贵。去除滤镜，摆正心态，学会正确的欣赏他人和自己，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只有对他人祛魅，你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这个世界曾经充满了神秘，早年间第一批进入金字塔的专家无一例外相继死去，作为埃及国王的陵寝，法老的诅咒被传得沸沸扬扬，许多媒体争相报道，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直到后来，人们发现金字塔内部含有放射性核素雷，这种物质在衰变期间会产生大量致人死亡的有毒气体，这才解开了谜底。许多时候，由于人类对一些现象的不了解，让其拥有了神秘性和魅惑性，因此对它产生了敬畏，这个过程就叫做覆魅。无独有偶的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把这种类似的心理带入进去。家里有位长辈就职于某国企高管，一直以来都听说此人工作认真，为人谦和，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亲友之间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有什么大事儿都喜欢去问问他的意见。直到有一次家庭聚会上，服务员不小心滴了一点汤在他的衣服上，便开始对服务员不依不饶，直到领班同意打折才罢休。对此他还得意洋洋，觉得自己占到了便宜，从此心中的滤镜就碎了一地。像对金字塔一样，我们会认为有些人天生优异，完美无缺，比如人们会认为高学历的人更有魅力，会不自觉地认为学历高的人能力好，人品也不差。比如在资本的推动下，偶像明星被赋予了新的魅力，他们作为一个完美的商品展现在大众面前。然而所谓魅，其实是一种晕轮效应，它是指人们对人的判断主要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它最大弊端就在于以偏概全，让我们不能够理性地看待眼前的人和事儿，更不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祛魅是一个人高能量的根本。电影《心灵奇旅》中的主人公乔纳是一个拥有梦想的中学音乐老师，他非常喜欢爵士乐，一直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乔纳最大的梦想就是和自己心中的偶像在纽约最好的爵士俱乐部合奏一曲。为了这个梦想，他努力练习，终于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当他历经艰难，好不容易完成了梦想之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他原本以为的幸福感和兴奋劲儿都没有到来，内心反倒一片平静和梦想实现后的空虚。生活当中，我们许多人都会和乔纳一样，总是陷入如果就的怪圈里，如果我考上了名校，我的人生就圆满了，如果我拿到了大厂的 offer， 我的事业就能开挂了。然而当目标真的达成以后，自己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开心，生活也不会就此而一帆风顺，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焦虑、迷茫和内耗。有位博主曾经分享过他的经历，在自己没有考上哈佛之前，曾经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开心。他一直觉得自己只要考上了哈佛，就会摆脱这种情绪。然而当他真的考上了，坐在校园里学习时，才发现原来的那种不开心依然伴随着自己。他开始有了新的烦恼，更好的成绩、陌生的环境都会让他陷入莫名的焦虑。慢慢的，他意识到如果想让自己开心，应该去改变心态，而不是去追求目的。只有让自己面对人和事儿时不卑不亢，保持一个平常心，才能让我们由内到外的包容自己、关爱自己。于是他开始不再仰望别人，更不再低看自己，渐渐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低能量，是因为我们总是盯着看似耀眼的事物，财富

位、光环，总觉得只要自己得到这些就会更加快乐。然而一味仰望他人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保持平常心才能获得高能量的自己。

点，我们要多读书。还记得上海迪士尼闹得沸沸扬扬的禁食令吗？由于园方不准游客带食品入园，导致华东政法大学大三学生小王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食物。然而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小王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将上海迪士尼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小王不仅要回了餐费，还迫使园方改变了相关规定。读书不仅是一个趣味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给自己底气的过程。它让我们明白，虽然你很强，但我也不差。当底气更足的时候，人自然变得更加勇敢。第二点，要多实践。在一期播客里，主持人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是个网球迷，为了去看一场顶级的网球比赛，买机票去了新加坡。然而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趟6小时的旅途，往返机票也只要2000多元，这对于他一个上了10年班的人并不是什么负担不起的费用。但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想要去过，不是因为不想，而是觉得国外多么遥远的地方。他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后来他意识到，潜意识里的不配得感让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去国外旅游，于是他去魅了。不久之后，他又去了纽约看了一场顶级的网球赛。老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似很难的事情，只有你去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到。觉得很远的事情，只有你踏上那片土地，才发现其实也没有想的那样遥远。去行动远比去仰望更容易实现梦想。第三点，就是去成为。网上曾经看到一句话，有些人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在遇到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时，第一反应不是敬畏或者是害怕，而是想着如何去靠近对方。这样的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当你想要某种身份的时候，试着去接近这些身份的人，试着去熟悉与之相关的事物和生活。当你发现自己拥有这种生活的可能性时，自然就对这个身份趣味了。所以想办法去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人，就是祛魅的最好方法。人类对美好事物有向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不能因此就人为的加上光环，带上滤镜，捧上神坛。殊不知祛魅的本质是别神化任何人。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对人有所期待，去行动，去靠近，去成为，才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成长，激发出自己的生命力。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人们常说成熟的标志是能承受委屈，一个人的心胸正是一次次委屈当中悄然撑大。他可能是同事之间的误解，朋友之间的疏离，或是家庭当中的争执，每一次的委屈好像都是一次心灵的考验，检验着我们的韧性和包容。回头看，正是这些看似不公的遭遇成为了塑造我们性格的磨刀石，增加了我们的心理韧性。面对委屈，成熟的个体不会选择逃避或反击，而是冷静思考，理性分析，从中汲取教训，提升自我。正如大海之所以广阔，是因为它能够容纳百川，人的心胸之所以宽广，是因为它承载委屈。成熟意味着个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安慰的能力，他们懂得用积极的心态去化解负面情绪，不让一时的挫折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心理。他们不会任由情绪泛滥，而是能够理智地控制，适时地释放，懂得通过健康的方式表达和排解情绪，比如运动、写作、艺术创作等，这些都能够让心灵得到舒缓，让心胸变得更加豁达。

他们相信每一次的经历，无论是喜是悲，都是构成自己独特人格的一部分。在不断的反思与实践当中，他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这个世界相处，如何在逆境当中找到前进的动力。在这城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

0: 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各铁矿，新增半生各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各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 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

0: 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啊，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结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 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学仪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2: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学仪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2: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 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6: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5: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6: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7: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5: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7: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5: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8: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5: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

0: 核心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1: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2: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4: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5: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我们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是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4: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他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6: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4: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7: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

0: 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1: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2: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3: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溶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5: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6: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5: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6: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5: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 替代的价值。
6: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5: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6: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5: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3: 您看，咱们平时旅游拍个照的溶洞石林啊，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岩溶关键带就像是地球的一个敏感开关，它管着水，连着碳，还影响着气候变化。过去各国各测各的，数据对不上，问题也理不清。现在呢，有了咱中国牵头制定的这把国际尺子，全球科学家能说到一块儿，算到一块儿了。那这不光呢能帮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地球的脾气，还能够指导咱们怎么的更好去保护这些美景，开发水资源。总之，从赏山水到护地球，咱们国家又贡献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方案。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今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7: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当地时间5月17号。

0: 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当天，穆罕默德还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总体来看，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美国保持间接沟通，双方虽然立场存在分歧，但外交对话并未中断。美方一方面表示愿推动谈判，另一方面与以色列讨论重启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塔尔等国正积极开展斡旋，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当前局势正处在关键阶段，外交努力能否化解紧张，避免冲突升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期间，山海寻梦职业生涯主题实践活动在天津举办。一堂堂生动的生涯教育课走进了产业一线，对接职场需求，让人们看到这门课程的应有模样。然而与此同时呢，一个争议也在发酵。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约 98% 的高校已经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 90% 的高校呢将其设为必修课。但是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学生吐槽这门课是水课，上课刷手机，期末抄报告，学完呢仍然对职业规划毫无头绪，收获甚微。这场普及与质疑的矛盾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就说了，生涯教育课全是空洞的理论，老师自己都没怎么接触过职场，讲的内容脱离实践，学了也用不上。也有网友呢分享不同的体验，说遇到认真授课的老师，会带我们分析行业报告，做模拟面试，确实帮我理清了职业方向。还有网友犀利发问，既然 98% 的高校都在开，为什么不能整体提提质量呢？另外有网友感慨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凑学分的课程，是真正能解决专业就业困惑，提升求职能力的实用的指导。覆盖广泛的生涯教育课为何会陷入水课的争议呢？课程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摆脱形式化的困境？面对快速迭代的职场环境和学生的真实需求，高校、企业、教育主管部门该如何协同发力，让生涯教育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导航仪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起聊聊。
5: 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期间呢，有很多的主题实践活动是开在了产业一线作为非常生动的生涯教育。但现在很多高校的学生会吐槽自己经受的这种生涯教育呢是水课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争议存在？
6: 你刚才提问就从一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生涯规划课就应该开在生产线上，开在企业里，需要有丰富的职业阅历以及产业的人来讲，而不是大学老师。生涯规划课最不适合的讲授者就是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生涯规划课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职业阅历、广阔的视野等等，这都是我们年轻的老师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生涯规划课就会出现这种隔靴搔痒、不切实际，有些的课真的就变成了照本宣科的 PPT， 在话术上呢，也动辄就是那种学术化语言，和同学有距离感。
5: 是，您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很多高校的生涯教育教师，他本身缺乏一

0: 一直鼓励高校双导师，就是产业的导师的问题，我更希望学校真正能做到。坦率地讲，这些产业导师不只是教孩子们技能，了解产业，接地气，也是给孩子们本身就在做一个生涯规划课。也就是说，这个生涯规划课不简单是那门课，而在实际的提高他的专性的同时，附带的就完成了生涯规划课的教授。这块呢，特别能理解有困难在哪里，就是我们现有的老师需要完成课时的，学校实际上是有不足的，或者说实际现实困难的。那么现在的这些老师，比如说我们招的相关老师，包含辅导员，包含相关的老师，他是需要完成这个课时，这是他基本的工作量。但是呢，一旦产业老师大规模介入，那这时候这些老师的课时就不够了，它本质存在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下大力气解决。另外一个呢，我更希望解决一个范式问题，生涯规划课和相关的基础学科相关的理论课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老师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的话术体系，不要动辄就是学术化语言或者体制化语言，这种语言本身就是拒人千里之外。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同学包含家长的期待，就是我们总是希望以确定性的东西，你给我个确定性答案，比如说对生涯规划课的期望可能也本身过高。哪个人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我们很多同学总希望通过生涯规划课能拿到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那么生涯规划课也不是给你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它本身只是让你了解熟悉无论哪个行业或者人生或者社会的发展路径或者发展经验，让你体会它体验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并不等于它给你确定性的答案，你照着这个去发展，你就可以有一个蒸蒸日上的人生或者安稳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期待也存在。那么返回来讲，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同学，孩子们抱怨的水课少吗？对吧？我们大规模的大量的喜欢说这个课水这个课水，为什么？这里边一方面是老师的问题，是学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另一方面也和我们同学本身期望包含相关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调整一下认知，不要指望一个生涯规划课给你一个人生的答案或者一个确定性的发展路径，这是不现实的。
1: 的确啊，就像您提到的这个双导师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嘉宾的身份，他就是某高校的产业导师，那真的是对于各行各业的了如指掌，因为本身是这个创投圈出来的嘛，所以每天干的事情可能大量时间是在去考察不同地方的各个项目，所以他给孩子们讲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呢，可能就会比较有针对性，有的放矢一些。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学生对于这个课程的期待，我觉得就是动辄会给课程扣上水课的标签也是一个不负责任，因为哪怕这个课再水，它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嘛。以及我们可能还有一点这种学生思维啊，希望生涯教育就给到大家一个相对确定性的答案，这个还是这种在做题、在答辩、在考试。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未来的这个职场完全就不是一个考试，它可能是你去了解一下创业多艰，或者说在不同的职场你可能会遇到的怎样的困难。这个职业生涯摊开来看，或许并不是告诉你具体的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岗位该怎么做，而是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去坚持下来啊？所以
0: 我觉得产业导师会给你一个这个产业或这个行业一个大致的要求或者一种路径，但是注意，这只是一个大概率的。那具体呢，你个人未必就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经验，是职业经验，社会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00后开始进入社会之后，进入职场之后，就会发生非常多的有意思的现象。
1: 整顿职场了是吧？
0: 对对，
1: 嗯。
0: 那注意，你整顿职场的同时，别人也用你的方式返回来整顿你，这时候你就意识到，哦，我是有些问题的。否则这些孩子来讲，他眼里只有绝对简单的对错，然后呢，他只拿尺子量别人，不量自己的。我记得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中国回去之后，

0: 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们还在讨论四天工作制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那种勤奋，那种拼搏奋斗，把我们的远远甩在后边。他强调的意思说，中国人的拼搏奋斗、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才在某种在制造业上开始替代德国。所以他呼吁德国人能勤奋一些。就是因为这种拼搏、这种努力，才让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这么一个水平，才让西方不得不来正眼看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拼搏奋斗，靠的是付出，忘我的付出。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可能也是我们正阳规划课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没错，
0: 我们不能只讲自己的权利，我们也要讲自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不能只是微观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站在国家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角度，强国建设的角度，看看我们的责任。
1: 嗯，哎呀，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所以说这次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赞扬，首肯，和他的这些设置有关。你比如说会去和天津港的智慧零碳码头的技术骨干交流，会去找到创业园区的青年创业者来了解行业的趋势哈，这些都是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在涌现的一些新的职业。您可能也关注到了现在的职场环境在快速的迭代，新职业也在不断的涌现。那高校的生涯教育课怎么样去实现一些内容的更新，帮助学生们做好更加长远的职业规划呢？
0: 我刚才讲最好是产业行业的导师全面的介入，对吧？那么短期如果说很难实现，我反倒觉得可以积极的效仿 MBA 教育里边的案例教学，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做法。我们选取一些比如说自己学校无论哪个专业毕业生或伟大或者普通的同学的这个发展路径，我们去剖析他的发展过程，做一些访谈。我坚信你做一个这样的校友的访谈，你会收获远远大于几门课。我举个小例子，有一个远方亲戚10年前毕业于北京某211计算机专业，本硕都是这个学校的，然后他呢毕业之后在一个大厂里写代码，后来呢就被优化了，优化之后反正发展不是很好，状态中间一直不好，但是最近无意间刷抖音刷到他在给人家做那个叫定制木雕，
1: 这哪也不挨着，和写代码完全不挨着。
0: 注意，我突然想起这孩子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哇，
0: 这个谁都想不到的，但是返回来背后人生实际最后是扬长避短。我如果把我的兴趣和爱好能和我的职业充分的结合，那是最理想的，对吧？只是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那我们最后冥冥中发展就到了这儿。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清华计算机系本科毕业的一个同学，在40多岁的时候，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做针灸，排不上队，他的号一放出来马上就被抢光了。他的针灸一次20分钟680块钱，抢不上。
1: 哇，
0: 我坚信他当初绝对没有规划过去做针灸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跟他聊一下这个过程，对吧？我刚才讲的两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最后的职业发展路径可能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1: 嗯，
0: 那我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我们不用光看那些比如说马化腾、马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了解些这些人？那每一个都有他背后的偶然中的必然，或者必然中的偶然。
1: 嗯，
0: 这就是人生嘛。
1: 对，您这两个案例举得特别好，就是我们总是在想一个职业规划，它是一个线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在一个垂类的一个职业当中，但是现在能够从一毕业就一直干到退休的职业真的不多了。
0: 我看过一个文献，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我也没学自己所干的，我周围很多著名的专家，比如说我们尤其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大量的不是学教育的，而且越优秀他的学历背景基本都是理工科或者经济。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本身我们一些很多基本的错误认知是需要修正的。当你接触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你就会突然明白，哦，不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很多时候的高校的职业教育，他愿意从

0: 毕业生当中的优秀分子当中去找一些案例，但是像那些东西都很难模仿啊，倒不如去找一些比如说并不是在自己所学领域发光发热的，它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的一种比较常态的一种状态。最好
1: 我觉得生涯规划不妨请你的校友毕业十年的师姐师兄回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一门课或者两个小时的交流，可能比我们很多生涯规划课都更有实际效果。
0: 是是，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涯教育呢，它是覆盖非常全，90%多的高校都有这样的课程，但是怎么从一个全覆盖走向高质量，真的是需要大家再好好动动脑筋呢。
2: 生涯教育、职业规划没有标准答案，成长呢亦无固定的模板。真正优质的生涯教育啊，从来不是划定人生的轨迹，而是教会青年认清自我，看清大事，在实践中沉淀阅历，在奋斗中找准方向。愿广大高校不断的优化生涯教育课堂，也愿青年学子放平心态，脚踏实地，把个人的理想融入时代的浪潮，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从明天起至5月31号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活动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联动70余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大约2周前，即当地时间5月5号，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从科技赋能到策展创新，再到活态博物馆的兴起，如今的博物馆正经历一系列新变化。博物馆里都上新了哪些科技手段？什么样的创新设计才能在深度细看与走马观花之间找到平衡？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小朋友，你有过和好友分别的经历吗？你们又是如何为即将分别的好友进行送别的呢？是准备一份藏着千言万语的送别礼物，还是一个默契满满的深情拥抱？在我国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信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所以古人们特别看重离别，因此他们的送别是极具仪式感的。临别之际，古人们通过赋诗、折柳、饮酒等各种方式来送别挚友亲人，以表达不舍之情。那么在今天的国学小天地里，就请小朋友跟随正经姐姐一起品读诗人

的送别，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的大唐，与诗人王维一起送别好友，感受他们的离别。

郑晶姐姐先来诵读一遍王维的这首《送别》。《送别》，唐·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今山西省运城人。王维以诗名盛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尤其擅长五言绝句。他的诗多咏山水田园，与诗人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他的存诗有400多首，代表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饮君酒就是劝君饮酒，饮是使动用法，何所之就是去哪里的意思。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归卧是隐居的意思，南山是指终南山，也就是指秦岭，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南。归卧南山陲的陲就是边缘的意思。下面请小朋友和郑晶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送别》。《送别》，唐·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请你下马来喝一杯酒，敢问朋友你要去何方。你说因为生活不得意，回乡隐居在终南山旁。那就只管去吧，我何须再问，看那白云正无边飘荡。王维的这首《送别》，整首诗语言质朴自然，感情真挚深厚，意境深远悠长。这首诗写送友人归隐，看似平淡无奇，细细读来却是词浅情深，含着悠然不尽的意味。诗人对友人关切爱护，既劝慰友人，又对友人的归隐流露出羡慕之情，感情真挚，语言质朴，风格自然，是王维五绝中的一首佳作。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首句点出鉴别的时间、地点、情景。诗人和朋友相遇后，下马设酒鉴别友人。饮君酒三个字，点明诗人要以酒相送，并由饮酒过渡到询问友人的去向。这一句看似简单的发问，却蕴含了诗人对友人的关切，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以及即将分别的痛惜之情。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不得意三个字，不仅指出了友人归隐的原因，也透露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感慨，含蓄地反映了诗人政治上遭受挫折、理想落空的苦闷心情。友人境况不佳，诗人也很落寞，两人同是怀才不遇，均为天涯沦落人。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纵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关切。但诗人只告诉友人，只管去吧，我不再问了。诗人没有将自己的愁苦全部地向友人倾诉，而只是问到友人归隐的处所，以白云的无穷无尽比喻友人归隐生活的自在悠闲，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羡慕和真诚的祝福。下面请小朋友们再来诵读一遍这首王维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诗是抒发诗人离别之情的传统诗歌，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对于离别总是歌吟不绝。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李白、王维、王昌龄等。送别诗在浓浓的感伤之外，往往还蕴含着激励、勉励、抒发友情，或者是寄托诗人自己的理想抱负。送别诗中常用的意象有长亭、杨柳、夕阳、酒等。诗歌题目通常为赠、别、送等字眼。送别内容有写夫妻之别、亲人之别、友人之别，也有写同僚之别，甚至写匆匆过客之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听广播的小朋友，和古人们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也会面临着送别，送别昨天，送别儿时的稚嫩，送别即将远行的好友。那就让我们珍惜朋友间美好的友情，在送别朋友时，给朋友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你好，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啊。博物馆就像一个神奇的大魔法盒，里面藏着好多好多秘密啊，有古时候的小陶罐，会讲故事的老字画，还有大自然里的小贝壳和恐龙骨头呢。走进博物馆，我们能认识好多好多新知识，还能读懂好多时光里的小故事呢。做个爱探险爱发现的小冒险家，一起去解锁博物馆里的小秘密吧。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春天姐姐讲的魔女小豌豆的故事。今晚请你听第二集。
9: 又是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苹果树上小房子里的灯就亮了。卫生球起得很早，他一睁开眼睛就东张西望，屋子里空空的，除了他自己再没有别的东西。这是小豌豆给他盖的新房子。卫生球不想让房子空着，他早早起床，准备挨家挨户去要东西，再把房子装得满满的。卫生球刚离开树上的小房子，树下的小房门便打开了，小豌豆从里面走出来。他头顶着小柜子，高兴地唱着一首歌：
10: 小星星，小星星，蓝天挂，我和星星打电话，打电话。
9: 天上的小星星听了，快活地向小豌豆眨眼睛。小豌豆把小柜子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圆圆的种子，种到土里。松软的土里立刻长出了嫩嫩的小芽，小嫩芽上又长出两片绿叶。小柜子里立刻响起咚咚的声音，小胖马胡萝卜在里面叫：
11: 好香啊，好香！嘿，你种的什么花啊？叫我来吃。
9: 他从柜子里跳出来，使劲用鼻子闻小绿苗。小豌豆忙说：
10: 嘿，你不要吃，这可不是普通的小绿苗。
9: 这时树上突然有人讥笑道：
11: 当然不是普通的小绿苗，是傻瓜种的小绿苗。
9: 这是卫生球在说话，他刚把从小熊那里讨来的一罐蜂蜜塞进屋子里。
10: 为什么是傻瓜种的小绿苗呢？
9: 小豌豆仰着脸问。
11: 因为小绿苗种在树下，见不到太阳，哪能生长开花啊？
10: 哦，你说的对极了。
9: 小豌豆笑着大声地又唱了起来：
10: 大树底下有个小绿苗，小绿苗低头弯着腰，哎呀哎呀，一个劲儿叫。
9: 地上的小绿苗真的摇头晃脑起来，它真的哎呀哎呀地叫起来。小豌豆揪着自己的小辫儿，对着小绿苗调皮地喊：
11: 开步走，
9: 小绿苗真的迈着步子走出了大树下。太阳光照到了小绿苗上，小绿苗弯弯曲曲向上长。小胖马胡萝卜用鼻子闻着说：
11: 哦，这是黄瓜秧，要开黄瓜花。哦，我喜欢吃黄瓜花。
9: 小豌豆却说：不不不，这不是黄瓜秧，这是电话秧。小豌豆说得不错，瓜秧上长出了绿叶子，又长出了三个绿色的黄瓜一样的小电话筒。瓜秧带着小电话筒爬呀爬，一条爬进了苹果树上的小房子，这是小老鼠卫生球的家；另一条爬进了小胖马的小柜子里，这是小胖马家；第三条爬进了树下的小白房子里，这是小豌豆的家。小豌豆高兴地说：
12: 好了，现在我们三个都有电话了。
11: 哦，真的吗，小豌豆？那我不出门，我坐在柜子里就可以给你们打电话喽。
9: 小胖马很高兴，可是卫生球却皱着眉说：
11: 哦，等等，我还有几个问题呢。
12: 第一，打电话收不收费？
9: 不收费的。
11: 好，你不许反悔。不过你是个傻瓜，要是我就会收电话费，还要分国内的和国际长途，这样可以得到很多钱的。第二，允许不允许开热线电话？
9: 这个嘛，小豌豆认真地说，
11: 那我得想一想。好好，你就想吧，我等着。
12: 可以了，我想好了，我允许。
11: 不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可以，不过要收费哦，一个问题收三块糖。
12: 什么是热线电话？
11: 这个你明天就会知道了。
12: 明天什么时候？
11: 明天的任何时候。好了，你已经问我两个问题了，六块糖。
9: 小豌豆马上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还没等到明天，半夜里小豌豆就知道卫生球的热线电话是怎么回事了。小豌豆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得正香，忽然电话铃响了，小豌豆迷迷糊糊地拿起了电话。电话里响起了卫生球的声音：
13: 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吧，请给我一点东西吧。
9: 啊，原来热线电话就是卫生球的要东西专线电话呀。这回他坐在家里就可以向别人要东西了，这可真是太方便了。一晚上，小豌豆共接到了180次电话，全部都是卫生球打来的。第二天早上，小豌豆的眼圈黑黑的，像只大熊猫。再一看小胖马，他的眼圈也是黑黑的。原来他也接到了100多次卫生球要东西的电话，而且呀，也是一夜没睡觉。小豌豆说：
11: 卫生球的眼圈一定比咱俩更像大熊猫，因为他一共打了200多次电话呀，睡的肯定比咱们还少。
14: 肯定是的，这没问题。
9: 小豌豆爬上苹果树，从小窗子里面望，此时卫生球正在屋里呼呼大睡。只见他身边有一个小录音机，正对着电话筒播放：
13: 请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
12: 什么呀？
9: 小豌豆气得从苹果树上掉下来。
12: 他是用录音机给咱们打的电话。

0: 我一定要用魔法改变这黄瓜电话。
1: 对对对，还是把它变成黄瓜花吧，让我吃了它得了。
0: 唉，怎么办呢？要不让这黄瓜电话生个虫怎么样？
1: 不好不好，你知道的，我怕毛毛虫。
0: 我可以再变出个理发师，把毛毛虫的毛全都刮掉，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哦，好的，那这样就没问题了。
2: 小豌豆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小辫儿喊：
0: 让黄瓜电话生个虫，再变出个理发师来。
2: 他太用力了，一下子把自己揪到了空中，又摔了下来，疼得他在地上来了三个蛤蟆跳，又翻了四个小跟头。这一下可乱了套，这个时候小豌豆的魔法失灵了，
0: 毛毛虫没变出来，理发师也没变出来。
2: 小胖马却看到小柜子里的电话筒里流出水来了。
3: 哦，快看啊，电话筒流水了。
2: 小豌豆急忙跑进了自己的小房子里，他的电话筒也在流水。小豌豆用小杯子接了一点，放到嘴边尝尝，高兴地说：
0: 味道不错，是果汁儿。
2: 小胖马一听，赶紧用嘴对着电话筒喝。
1: 没问题，好喝的。
2: 这个喊声惊动了卫生球，他急忙爬起来，他的电话筒也在流果汁。
3: 哦，太好了，让果汁流得多多的，我用大澡盆接吧。
2: 卫生球使劲儿地拧电话筒，一个电话筒突然变成了许多电话筒，这些电话筒都在流果汁，而且是五颜六色的。电话筒越来越多，都在流果汁，卫生球家里所有的容器全都装满了，果汁还在流呢。小豌豆和小胖马正在草地上玩，
0: 只听轰隆一声，苹果树上的小房子被挤爆了，
2: 卫生球和他的东西全部湿淋淋地从树上掉了下来。苹果树上挂满了电话筒，电话筒里全都流着彩色的果汁。
0: 哇，好漂亮的果汁树啊！
2: 小豌豆、小胖马还有小动物们全都来接果汁喝啦，只有卫生球肚皮鼓鼓地躺在地上，现在它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它早被果汁灌满了。
4: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5: 我爱听小喇叭。
6: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是我们的栏目，对小喇叭的老朋友们的邀请。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 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很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5: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

0: 期待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上回书说到，夏侯伤员因为圣婴不交给胡景春真能耐，他生气，所以每天晚上把胡景春叫出来，交给他金钟罩铁布衫，哪知道做事不密，让西路镖头钱世忠啊给发现了。钱世忠呢会打12只金钱镖，在暗器上不服圣婴，他既然发现这事儿了，他也觉得圣婴做事不公，你不交啊，我们大伙儿交。夏侯伤员，你这能耐交的怎么样了？交的差不多了，行了，不就是金钟罩铁布衫吗？我也不是不会，每天按照你教那方法让他自个儿练。打明天呢，你别来了，我接班，我教他练镖。夏侯伤员一瞧，呵，还有帮我看工的，那我乐得歇会儿了，我还有徒弟得教呢。转过天来，胡景春吃完了晚饭，了然一人，得睡一会儿啊，第二天白天还得在圣婴面前装模作样干活呢，等着敲窗户。一敲窗户，把窗户打开一瞧，这哎，钱叔出来干嘛？出来，不是我这等人，等谁啊？等大脑袋，大脑袋来不了了，师大出事是不是？跟我走。哎，跟着钱世忠奔后山了。咱俩做个游戏啊，都不说交等的，全说玩游戏。什么游戏啊？你这个金钟罩铁布衫练得怎么样了？半不落落。运上功，我给你两下，我试试。穿，您可轻着点，大脑袋打你都不怕，我打怕什么？胡景春五心朝天，一口天罡气吸进来，眼瞅着这气功运到了，钱世忠伸自己的右掌，啪的一掌，噔噔噔倒退两步，不由得钱爷倒抽一口凉气，厉害呀！这方知道大脑袋的能耐。金钟罩我也会，要比人家夏侯伤员可差太多了，咱们有练不到的地方，人家没有。就这些日子把胡景春练成这样，也就是夏侯伤员了。好，大脑袋教你这功夫时候跟你说有罩门没有？有。哪是罩门？二目。要有人用暗器打你的二目，我防不了。好，孩子，你要看。说着话用手一指，后山树林黑呀，暗，看什么呀？就看远处那棵树。什么树？枣树，大碗子场的。这个树杈搭了下来，那枣啊多呀，沉呢，你看没有？看得见那两颗枣吗？胡景春虚乎眼看半天，看见了，这么远，好比是你的二目啊！就看钱世忠伸手进镖囊，也不知道拿出来什么，在手里这么一晃，哗楞一响，一扬手，噗噗，把两颗枣给打下来了。过去捡去，胡景春撒腿往上跑，到这棵枣树底下，那么老远，怎么打着的？一看两枚枣在地上，找了半天给摸着了，

俩枣拿回来了，钱世忠气的，捡枣干嘛？我让你捡镖去。什么镖啊？金钱镖。金钱镖没看见，找去。吴景春撒腿往回跑。您琢磨荒山败草，枣树底下捡俩纸钱不好找着的，黑灯瞎火一通摸，胡景春真不含糊，把俩镖捡过来了。金钱镖拿在手里边一瞧，说是金钱就是铜钱啊，但是他这十二枚金钱镖分量不一样，有加钢的，有加银的，有加钱的，哎，加铅的，有加金的，都不一样。十二只金镖，两个一对，两个一对，一共是六种分量。把这两个纸钱拿回来，钱世忠把这五对也拿出来，往自己手上那么一码，看见没有？打今儿起教你打枣，说得多好，不学教能耐，说呀、啊。我教你打枣，日后圣婴问我有的说，我没教，我教孩子打枣来的。打枣拿杆子打呀，有拿镖打的吗？那不管，气不忿喂给孩子拔的创。胡景春也明白，师叔师大爷都是向着自己，磕头给钱世忠，哎，磕头。打这起啊，每天钱世忠看着他先练这气功，练完了教这镖，这么着又教了些日子，练得正高兴上。这天钱世忠吃完晚饭刚要出门，迎面来人，站住。你瞧，南侠王陵南路镖头，怎么着哥哥，干嘛去？后山溜溜弯。溜弯溜着溜溜着，怎么就不好好溜了呢？怎么了？那枣都打没了，他招你惹你了？这倒不错，不管熟不熟，青红不分，熟的也打，青的也打，你损不损呢？我打枣您瞧见了啊，大脑袋哥哥都告诉我了，我也打算教教这孩子，您瞧这孩子造化可不小啊，就是谁让圣老三不教人家呢？嗯，您教的什么？我教于我刚研究出来的，圣老三不认得这招，要认得这招我不敢教，他一瞧他就知道是我教的，我是使刀的，我不教他刀，我呀我教他枪，我研究出来一路断魂枪，短的。我教的这孩子怎么样？太好了，你这镖教的怎么样了？初见小成。嗯，打今儿起后边我替你看工，这枪我得教给他。是，大脑袋那气功你也得盯上点，都教我。一敲窗户，胡景春打窗户一瞧，又换人了。王叔跟我走。不是，哎，错不了。哎，到后山了，大脑袋教你的我瞧瞧，啪这么一练。你钱叔教你的我瞧瞧，啪啪啪这么一打，行，瞧瞧这玩意儿，说着话吞小口，把这枪拿出来，短的，两头是尖。我说教教你这怎么样，这是我新研究出来的，两头都能用，平常吞在袖口里头，又是兵刃又是暗器。王叔这好啊，别声张，打今儿起爷们儿下功夫。哎，王陵教了些日子，东路镖头石尊山又来了。我说你教孩子什么？我教什么了？那二位都跟我说了，钱二中下回上山都把实底告诉我了。王陵，你是使刀的，你教孩子枪怕圣老三看出来，我是使枪的，我就得教他刀啊。王陵一听，哥哥你

胡景春这能耐大了去了，书中代言，实际后来胡景春的本领已经高于圣婴。真要说圣三爷跟胡景春动上手，也不见得怎么样。赶上这一年圣婴七十大寿，大家伙实在忍不住了，这才跟圣婴说：“老三呐，这孩子打进你家门30年了，你就没教过他一下儿，他带艺投师啊，你怎么也得教他点能耐。好吧，既然大伙都说了，景春，我教你一趟刀吧。”这才教了32手万圣刀。这胡景春都50多岁了，才学了半套万圣刀法，一共64手，教了32手，再往后不教了。胡景春也明白老师是铁了心不教自己了，自己的能耐在老师面前也不敢露。可是圣婴有难，胡景春不得不出手，这才用12只金钱镖把圣婴给救下来。圣婴大吃一惊啊，爷儿两个回到家中，胡景春跪在这儿和圣婴一审一问，这才知道一身的能耐，有心亮镖把胡景春打死下不去手。为什么说来的时候30好几了，在我家门快30年，我要抖手一镖把他打死，于心不忍，更何况小盛奎是他抱大的，他就是他们家的保姆一样啊。圣三爷良心发现了，眼泪下来了，说：“景春呐，你跟了我半辈子，就教了你32手刀，是师傅我对不起你，今儿你又把我救了，我有心要你一命，恐怕我也没这个能力了，我打不过你。自此你把你大爷你叔叔们教给你的能耐就放心使吧，我不管了。另外许你开门授徒，算是我的徒孙，除了这32手万圣刀不许教，你的能耐随便教，我不管。”胡景春也哭了，爷俩是抱头痛哭。打这儿起，胡景春才敢正式在江湖上使这断魂枪，使这单刀握云拐，打这12只金钱镖。这一亮出来可了不得了，当时风靡江湖，人人称赞。胡大宝这能耐大了，给起个外号叫一粒撒金钱。怎么叫一粒撒金钱呢？明着是捧他这金钱镖，暗含着胡景春麻子脸儿，说他一粒撒金钱，长一脸金钱麻子，是这么个意思。直到这个圣三爷冰天，胡景春跟圣奎黄三太3个人重孝，黑麻带孝，顶丧驾灵，摔盆抱罐，一直到入土安葬。圣奎办到的，胡景春全都办到了，完全是按汉人大教的礼节发送的圣三爷。直到是入了土，在坟地，黄三代跟圣奎2个人这才亲自把胡景春身上的孝除下来，说：“您是回回，别给老爷子带孝了。”打这儿起，胡景春扬名天下，谁人不服，哪个不敬，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胡大把。可是对黄三代还是那么尊敬，当初入家门的时候您是师哥，现在还叫师哥，他管黄三代叫师哥，黄三代管他叫大哥，就不能跟小时候的师弟师弟那么喊着了。现在大的都懂事儿，而且知道老爷子能耐大，甭说我师父活着不见得打得过他，所以对这大哥也十分的尊重。今天自己居中而坐。

0: 上手就得手推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胡大哥，老头不愿意，麻子脸往下一沉，也不知道今儿啊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俩手吞到自己袖口里头。自从练了枪之后啊，他这手老在袖口里边吞着。为什么？这手金钱，这手枪。他还别亮出来，一亮出来就要人命。老头能耐大，闭目养神，这不言语。就在右肩头下垂手坐定一人，年近五旬，黄白面皮，细眉长目，鼻直口罩，海下三绺墨染，书中代言，这个人叫塞北观音萧银龙。在今天所有的来的黄三代这些朋友，够主桌就坐的，数他的身份矮，数他的岁数小，可就属他坐的这地方绝。那胡景春必须得让过去，剩下师兄弟多了，比他岁数大的辈儿高的都有，怎么会他坐在这儿呢？就因为他是三品的参将。黄三太这人官迷，现在萧银龙是朝廷命官，从三品参将之职，所以他来了，黄三代把他安排在自己下垂手主位就坐。就在萧银龙的下手有椅子不坐着，在椅子上蹲着一个人，身材奇小，五官丑陋，书中代言非是旁人，正是塞北达的草上飞赛毛遂杨香武。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要大办龙衣会，贺这黄马褂子，杀下了英雄铁，传下了绿林剑，便邀天下绿林群雄。大家伙蜂拥而至，不知道这位黄三爷闷葫芦里头打的什么哑谜。就在主桌就坐，黄三太上手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胡大板，下手是塞北观音萧银龙。就在萧银龙的下间坐的是黄三太最好的朋友塞北达的草上飞赛毛遂杨香武。杨五爷跟黄三太过命的交情，江湖上传言，驼不离秤，秤不离驼，是羊不离黄，黄不离羊。书说到这儿，咱们得说三侠剑，说大了叫全本三侠剑，一共十二本，说小了叫黄杨传，单说的就是三太跟杨香武。那么咱们这套三道九龙碑也在黄杨传之内。二位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两个人交情最深，而且是子一辈父一辈。明清八义圣婴排行在第三，那么杨香武呢，他父亲登山豹子杨小石排行在第六。这个登山豹子杨小石是六爷，七爷呢就是钻云太保萧家大王贾宾九，八爷就是擎天豹。这哥八个占据冯虎山，想当初是七个人，圣三爷上山的时候是叫金刀会七义，哥八个占了冯虎山之后呢，圣三爷彪打擎天豹，老三把老八给打死了，这样弟兄反目，这一下冯虎山散摊子了。 可也有像的擎天豹的，也有像的圣婴的。当时杨小石跟贾宾酒都是像的擎天豹的，那跟圣婴斗了好多年，说咱们一个头碰在地上情同手足，不管老八干了什么他是老兄弟，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你圣婴圣子川不能一镖把他打死。所以几次三番跟圣婴为仇，后来一直到了红衣道姑以及圣婴的师父爱莲池出面从中化解，这才化去干戈为玉帛。那么这哥几个不打不相交，交情更深了。子一辈父一辈，从黄坤、圣婴、杨小石这儿传到黄三太啊、杨香武、圣魂他们这辈儿上，虽然不是一奶同胞，情同手足。剩下主桌上就坐的红旗李煜、凤凰张七、玉面小如来敏德尊、玉麒麟白尊、金头虎贾明、黑驴贾亮等等等等等等，高矮胖瘦错落有致，这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这班人现在岁数大的逃了胡景春，就拿黄三太来说年近花甲，小的就是萧银龙也年近半百了，一帮半的老头子凑在一块儿。当初这都是圣三爷的医生架子，怎么叫医生架子？圣三爷一出门身旁最少带着六小弟兄，黄三太、杨小武、贾明、贾亮、红旗李煜、凤凰张七，一边仨，这仨干嘛的呢？不动手就跟着老师，老师一动手先拖着英雄场。圣三爷一片压尾巾，一抖着英雄场往身后的一扔，跟打蝴蝶似的。杨香武专管这个，纵体身形唰找这英雄场，这领子这儿啪这么一涮，涮得跟一条棍儿似的，往自己肩头这么一搭，衣裳架子一伸手，刀来，这刀不自己背着，黄三太那儿啪鱼鳞紫金刀递过去，贾明贾亮一个拿茶壶一个拿手巾，这谁呢？红旗李煜呢，拿一布胆子，一会儿老师啪一刀把那个给宰了，回来这刀交给三太，三太端有一块布是擦刀的，这拿着这布甩子过去给老师单土。凤凰张七呢，拿这个啊刷鞋，鞋刷子给刷鞋。这哥几个没有别的，就是伺候圣婴的，真轮上动手那都不灵。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圣三爷已然宾天了，江湖上就得说这几位了。这几位往这一坐，你别看天棚底下院子当中间三四十桌都是人物，得拿烟瞅点这几桌，这几桌要乐大伙儿乐，这几桌要哭大伙儿就得哭，得瞧眼色行事。最主要的不知道黄三太什么事啊，这内中话最多的就是金头虎贾明，叫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铁霸王，金头大老虎贾明贾大爷，毕坤长老的徒弟，什么能耐没有。你别看也金钟罩铁布衫，也使降魔杵，那要比孟金龙铁飞龙差六扔多远。这一堆徒弟里边属他能耐最次，但是人缘最好，三大爷最喜欢就是他。他爸爸叫贾宾酒，明清八艺排行第七，跟圣婴打半辈子，机关算尽叫消息大王，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谁也弄不过贾宾酒去。到贾明这儿一出不会，就凭着有点气功降魔杵会三下， 除躺一边就算。

0: 楚躺下，楚不躺下，莫头就跑。小罗圈腿还跑不远，高了也就三尺半，横下足有四尺七，长得跟坛子似的，端肩膀缩脖子，这脑袋整个坐在腔子里头，但说话声若铜钟。我嗨，三哥，怎么意思啊？大家伙来了好些日子了，不知道您要干嘛呀？今儿我一瞧，老的少的，亲的厚的，全都来了，说说吧，到底为的什么请大伙儿吃饭呢？这位嘴也冷点，他这一说呀，真得说一鸟入林，不鸟压音，天棚底下唰一下就静了，众目睽睽都瞅黄三太。黄三太看了一眼金头虎贾明，乐了，哈哈哈哈，兄弟，非得有事请你吗？哎，哥哥想大伙儿了。哎，自从三爷冰天，咱们镖局子是一盘反杀，敢说是树倒猢狲散，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你我老弟兄有的真得说有十来年没见面了吧，我实在是可想众位兄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哥哥也好兄弟也罢，咱们叫情同手足的一般，怎么到疏远了呢？三爷在也是这样，三爷不在也应当这样，大家伙儿早就应该走动走动了。没别的，我黄三太是个倡导，提个倡议，似乎这个样的聚会咱们弟兄还要多办几回啊。贾大兄弟，没别的事儿，就请你喝酒不成吗？三爷真能说，黄三太一说这话，别人信，贾明不信。贾明把那大脑袋一抡，不能，你不是请客的人。他嘴冷啊，待客不收礼，不是你们黄家爷们的门风。干脆抛起稀的捞干的，三哥您痛快点，您倒说说为什么请客，要不然呢我是寝食不安的，我们哥们儿到这扰您这么一顿，吃这东西都打脖子后的下去可不成，怕得噎嗝。您说完了我好动筷子，酒也饶你的，是菜也吃你的，但得让大伙心里明白明白，恐怕也不是我贾明一人要问，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他这一咋呼，都是江湖人呢。对，三爷您干脆说说怎么意思。黄三代心里话说，我请他干嘛，太讨厌，惹祸的母子，当初我师父活的时候多少事多少嫌弃因贾明而起，没他少好些事儿。哥哥，师哥，那我得跟大伙说说。好啊，哥哥我也不明白，师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哥们们都来了吗，那你就说说你为什么请客。我先别说我为什么请客，这么着吧，我先问问大伙儿，自从镖局子散了之后，镖师烫的手流落各方，只乐得与人家看家护院，或者穷困潦倒的也有，这岂不是抓了当年总镖局的威风了吗？那么你我身为绿林道，就理应办点绿林道的事情。我问问大家伙儿，这些年，哎，也甭这些年吧，就近年来的，办过什么露脸的事情，对得起绿林道，真够出息的事儿。 谁有啊？这得一句话，大伙儿全明白了。三爷就这人，拔尖儿，甭问，他准办了惊天动地露脸的事儿了。哦，明白了，合着请大伙儿吃饭要说股，要卖卖卖卖，让我们说呀，这就是个引子。要没有把握，他绝不能这么狂。谁敢说呀？您别瞅三十来桌都是绿林道，天天抢，这地方可不敢愿意。你说我昨天我办了一档的事情，我抢一老太太包袱，那老太太岁数可不小了，八十好几得够九十，上头一嘴巴底一破脚我给他放平了，背着包袱我就跑，那上哪露脸去啊？像这个端鸡窝呀，拔烟袋呀，隔着窗户拽被子呀，这就别上这儿说来了。蹲在门后的给人一闷棍，草坑里边拿小线套白狼，蹲包头放冷箭，大的边小的眼一瞪眼，钱归你了，这都是小词儿，这不能在这儿提，不够身份的，在这儿就蹭杯酒喝。日后逢人说的讲的谈的论的高的桌的矮的板凳，某年某月某日浙江绍兴府黄家黄三代黄三爷他们家，我来过一回龙一会，当时都有谁谁谁谁谁，那就了不起了，就能说古去，能跟儿子跟徒弟们一吹就行了。在这地方抖机灵，我来没有，都得忍着听着。三爷这么一问呢，大伙是鸦雀无言。哎，别宾着呀，都是好朋友，自己哥们，谁有什么露脸的事尽管说。哎，就这么跟大伙说吧，我也没闲着，三太我最近也办了一件就算为咱们绿林道露点脸的事儿，我不说，我等大伙说完了我再说。兄弟他拿眼呢一看，贾亮和贾明这哥俩，你们哥俩最近干嘛呢？你不给我找茬吗？我也给你找茬，我含着含着你。贾明啊一听这话坐下了，其实他坐的跟站着差不多。那么高才一端着肩膀一缩着脖子，我干嘛呀？我没法提呀，我就是吃饱了混天黑呀，哎，仨板俩倒混吃等死，我没干过什么。他这一缩脑袋呀往下一尾身，他兄弟黑轮贾亮的脾气最冲，嫉恶如仇，最看不惯黄三太这样的行为。三哥啊，我哥哥呀他不好意思的说，他不说呀我说，就在上个月没别的，我们哥俩接了一艘官船，就这一句话，塞北观音消音龙脸上动容，今天这个会我不该来呀，我现在可是从三品的参将，他们都是绿林道，小名叫贼，他那儿接官船，我这儿听着，我是管的，是啊，是管的，不是。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 绑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泰得了这件黄马褂，要办龙衣会。期间呢，贾明一问黄三泰，黄三泰这才跟大伙儿说，他问大伙儿，近年来大伙儿办了什么，在绿林道来讲技压群雄、出类拔萃的事情。暗含的那意思呢，可就表明了他办了这么一档子露脸的事情，要跟大伙儿比一比。先发制人，他可就问了金头虎贾明、黑驴贾亮这哥俩了。贾明是出了名的怂天坏呀，贾明不言语，贾亮可不管那个，那是属炮仗，点火就着，脾气最爆了，说三哥，各位哥哥兄弟，我们家老大不好意思的说呀，我好意思的说，就在上个月我们哥俩结了一艘官船，这艘官船呢是进京上贡的，让我们哥俩给结了。我们打听明白了，说是上贡啊，实际是狗当官要进京行贿，也没有多的，我们哥俩结了20万两银子。就这话一说呀，天蓬之下这数百英雄就是一阵的议论。听见了吗？啊，人家金头虎贾明、黑驴贾亮哥俩真了不得，接官船呢20万两啊，这家伙咱们也就是听听，这么大的案谁敢做呀？大伙儿别乐，这20万两银子也没别的，我们都给占了，正赶上长江灌水，沿着江岸上啊，好多老百姓全都落了。这20万两银子，我们哥俩替赃官行点善，都把他占了捐了，还没都占。20万两银子，我哥哥留了10两，我留了10两，留了20两。这不今天拿这儿给三哥上份子来了吗？黄三太一听，跑我这销赃来了，拿赃银给我上份子。这黑驴贾亮比这哥哥还损呐，真够可气的。塞北观音萧银龙一听，他妈的，可今儿我这角坐这可难了。为什么？我是三品的参将，这个兵见兵啊13层，这兵部啊，咱说了，兵部尚书就是王熙，那叫中堂，中堂管左堂，左堂管右堂， 右堂管总兵，也就是各省的提督。总兵到大头兵一共是13层，总兵下的是将军，将军完了就是副

首、牵、把、额、尾、腕，到大头兵，总兵到大头兵呢，这是十三级，这叫兵见兵，十三级。那么萧云龙一参军，就是都司，副参都游守，副将、参将、都司、游击守备。打当兵就是都司，为什么？军功太大。咱们前文书说了，石龙看海眼，把九头狮子烈火也捞上来，这十个人，其中九位都没捞着好，就因为轮番的下去，身上都得了寒症，唯独这个萧云龙，萧云龙没落什么病。打这儿是紧跟兵部尚书王基，当兵就是都司，现在是从三品参将之职，那就是将军，了不得。我是官，他们是匪呀、啊。这些人说的事儿，其实当初我也是干这个的。我现在把自己化妆成不是干这个的，也没人知道我的历史。我身边的同僚啊，就知道我武术好，本领高，没人知道当初我也在绿林道。石龙探海眼也有我萧云龙，不知道。杀关越货这事儿，当初萧云龙也没少干，但这都不能搁在桌面上说呀。今天来的都是绿林道，倘若这里头有一两个官人，日后这个案不犯便罢，要是犯了，我就牵扯在内啊。黄三哥传这个英雄帖杀这绿林剑的时候，我还犹豫不来，可是奈何一劫呀，交情太重了。当初我又是绿林人，不来不行，来了见着这一般老弟兄是真亲，亲归亲，他们说这事儿太刺耳了。按说我就该一拍桌子打住，往好了说，贾亮顺嘴喷粪胡说八道，杀官如同造反，劫进贡的官船二两银子你给挥霍了，这话也敢胡吹乱躺吗？吹牛都不会吹，这应该给拍回去。你胡说八道，没那么八宗事儿。要不然我就得一瞪眼，行了，贾亮，你先别吃饭喝酒了，你先跟我姓肖的来一趟吧。这官司你得打，为什么？我这正查这案呢，你犯到我手上了，都不成啊。我瞪眼，这贾明、贾亮，打得过打不过，这哥俩都搁一边。这么多年的弟兄哪能动手啊，翻脸成仇办不出来啊。我拿话唬他，我说你胡说八道呢，就他们俩这脾气啊。不，兄弟，这能胡吹吗？说着话把那留那二两银子拿出来，你看没有串啊，官银的。你说我管不管？萧云龙啊，假装没听见，忍了，这尴尬呀。干嘛看扇面？带着一把棕竹的扇子，上面也不是晋祠啊，是唐诗。贾庄啊，这丑，不搭这茬。大家伙是齐声叫好啊，好啊！贾爷、贾二爷，这事儿办得漂亮啊！对，就这么办。给绿林道露脸，好样的，喝呀！大伙儿轰然干杯，这一起哄，贾亮来劲了，哥，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呀？哎，你瞅那贾庄看扇面那个，这里怎么还有我的事呢？我贾庄看扇面都不成。

0: 那是咱兄弟，现在同产品，有他在这坐着，咱还怕什么呀？肖银龙啊，都快哭了。我不抻这钱你就别演戏了。
1: 得了得了得了，二哥，算您厉害还不行了吗？这事儿啊，少跟我提。黄三太一听，俺都没闲着。你别看老弟兄不在一块儿待着，似乎金头虎贾明、黑驴贾亮这个能耐，在这班人里头是最怂的。这都敢劫官船，20万两银子就震了捐了。我要是不是打虎救驾得赏黄马褂子，非让人家比趴下不成啊！你们露脸露得再大，也比不过我。想到这儿一点头，嗯，好。没想到贾明贾亮这俩可是我亲兄弟一样，这几年不见可是真出息了，老了老了，办此一举，行此善为，道教哥哥我佩服，对，应当喝一个。哥哥兄弟满饮此杯，得给贾家哥俩喝喝，干。大家伙纷纷的举杯，一饮而尽。还有哪位办了什么事的？我听听啊。大伙一听，等他挨个点也怪寒碜的。凤凰张七一琢磨，哎，哥哥，那我说一档子吧。啊，就在山东境内有个恶霸叫丁百万，我听说过，抢男霸女。前些日子兄弟我路过山东境面，我得着确实的消息，他又害了人了，也没别的，我到了他家里头把他给宰了。看家护院的还挺扎手，让我当时戳翻了十几个，这才算全身而退，也算是虚惊一场吧。大伙儿一听，呵，山东丁百万大财主，光看家护院的足有好几百，愣让张七爷进去把脑袋给剁下来了。这家伙为民除害，减恶一方，好啊！大伙儿一起哄，干呐！张七刚坐下，贾明啊用手一指，这位啊靠着柱子坐。你别看五黄六月穿着一身皮货，翻毛的皮帽子，翻毛的皮袄，翻毛的皮套裤，底下大皮靴子，可冬天他也穿这身，夏天他也穿这身，寒暑不侵的功夫，有硬功。书中代言大贼魔欧阳天佐的侄子，二贼魔欧阳天佑的儿子，叫做小方硕蛮子欧阳德，神偷，靠着柱子抽烟袋，他这烟袋2尺8，拿我这扇子说1尺，三个我这扇子那么长，1.2寸，大长烟袋。这广这烟袋15斤6两，这烟袋就这么沉。这烟袋头里大铜锅，这铜锅子要说搁烟叶子，能搁8两烟叶子，半斤。捡着了之后，欧阳哥叭叭叭紧嘬3口，拿手一端这烟袋杆儿。这烟袋锅呢搁一钢种盆能涮羊肉，比炭火还厉害。跟人打架这就是兵刃，他要不抽着烟时候打人呐还好点，他往前一捅， 拿这一凿，最多把你脑袋凿漏了，咕嘟咕嘟冒血。回去拿手捂住了血，养个十个月半年的能养好喽。他要抽着烟时候跟人动手，可了不得了。打着打着架，他一张嘴扑着一口烟，当时你迷失方向，他也不打你，他拿这铜火锅子照你腮帮子一贴。您琢磨这时候损不损？江湖上没有不怕欧阳德的，心狠手毒，下得去手，为人呢还最善良。你别看打架下手狠，轻易的不动手，而且呢幽默诙谐，又有金钟罩。他大爷跟他爸爸都会金钟罩，自幼教给他，还不怕打，而且寒暑不侵。现在贾明用手一指他玩，哎，蛮贼，你是有了名的小偷啊，你怎么样啊，说说吧。欧阳德抽这么一口烟，端着这大烟袋，乌鸦戳地雷，就是弄最讨厌呀、啊！我实在懒得惹你，黄三哥，这些个事情说不说的也不再紧要。20万两银子，题目太大呀，五是干办不来呀、啊，五就是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啊。说着话一伸手，在他这百宝囊里头摸，人家挂都挂一个百宝囊，他挂七个，在这皮袄外头什么都有。哦，就是这个。一伸手，他掏出一样东西，当啷啷就往桌上一扔，顺着这张桌子叽里咕噜这么一滚，整滚的这桌子正当家来。众位英雄，众位好汉，大家大杀被绑，定睛观瞧，不看此物，还得罢了。一瞧此物，大伙是捏呆呆，发愣。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3: 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终好，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耗着大量
6: 的
9: 电费。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开收音机，最爱1078
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之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龙一会斗宝，大家伙儿都要说说最近在江湖上干了什么露脸的事情。贾家哥俩说，我们接了官船了，20万两银子到手了。凤凰张七说，山东我宰了100万，到了大贼魔之后，二贼魔之子小方说，神偷欧阳德这儿，瞒着欧阳德端着烟袋顺白布囊里拿出一样东西，往桌上这么一扔，圆的咕噜噜这么一滚，整滚的这桌子正当间，大伙儿一瞧全愣了。什么东西？顶子，一个一品的珊瑚顶子。 就这顶子往桌上一轱辘，大伙儿一瞧，哎呦，这是打哪儿来的呀？丸子，这怎么回事啊？乌鸦，吾此次来见黄三哥，半道之上顺手，吾就宰了一个赃官，无以为凭啊！我把他顶子摘下来了。他说的轻松啊，大伙儿一瞧，珊瑚顶子，一品大员的，说宰就给宰了，把顶子给扔那儿了。萧银龙坐在这儿，哎呀，看这面吧。这玩意儿哪一档的我都没法搭茬啊！你们行的这都什么事啊？劫官船，杀富绅，杀一品大员，这哪个案子都要了命啊！呵，可瞅黄三哥这意思，他还有惊天动地的呢。他摆的这会呀，他为了露脸呢。你瞅大伙儿说这个，这位面不改色心不跳，无动于衷，泰然自若，那错不了啊。他办那事儿得比他们大呀。嘿呦，我这趟来的不好，一会儿啊对机会我得走。大家伙儿这说一个那说一个，大不多都是这事儿，杀赃官除恶霸，劫富济贫，今天来参加这会的都是豪侠英雄，大伙儿听着过瘾呐。谁说完了大伙儿都叫好。贾明啊一琢磨差不多了，嘿嘿嘿嘿嘿，别这样啊，都别说了，三哥该你了，差不多了。你没瞅兄弟萧银龙只往桌子底下出溜吗？干脆把你这最露脸的说了吧，让我们大伙儿瞧瞧你到底给我们绿林道露多的脸呢。贾明深知黄三太为人，要没有点怎麻的事情，没有点出手的，他绝不敢让大伙儿在他的家中斗宝逞强。黄三太一瞧也差不多了，兄弟，就属你脾气急。哎呀，我打心眼里赞成各位老弟老兄啊。哥哥，在您跟前儿，兄弟我可撒野了。师哥，您只管讲。肖兄弟，你也不必如此做作。不错。你身头宫门现在是三品的参将，官不举民不究，咱们家里的说话你只当没听见，老弟老兄凑在一起就为了助助酒兴，大伙儿一会儿多吃一杯的事情，那么我说出这事儿来，兄弟你听的就不害怕了。哦，三哥，您办了什么事情啊？列位稍等，说的话站起来，走了，给大伙儿干这儿了。大伙儿一瞧，怎么意思？本家都走了，咱们大伙儿这等谁呀、啊？要亮什么宝贝啊？哎呦，一瞅黄家人，恭恭敬敬捧着那楠木弦儿出来了。后边有人端着脸盆抱着香炉，再瞅三太换衣裳了，换吉服，大红的衣裳，净手焚香，把这楠木弦往正当中条案上一摆，房檐底下摆着大条案，把这搁在正当中，倒退三步，双行马蹄袖，规规矩矩一撩自己袍袖，往这一跪，望宝行礼。 上回

一瞧，怎么了？这是什么东西？法器呀、啊！还得净手焚香、磕头念咒的，嘴里嘟囔什么呢？那干嘛呢？谢恩。众位兄弟，不要怪哥哥我这样，实在这件东西太贵重了，也没别的呀，亮宝，大家伙儿给哥哥长长眼，皇上身上穿着这么一件黄马褂的，这楠木盒啪这么一打，都是懂行识货的，离着远的离着近的，大家伙定睛观瞧，哟，萧云龙腾一下就站起来，怎么皇上穿的黄马褂子，赶紧用脚一蹬自己的椅子，往后倒退两步，唰一下袖口就下来了。三品的官见着黄马褂子敢不行礼吗？您再瞅，除了萧云龙，主桌这桌人一个动的都没有，为什么？没拿这当回事，心里都琢磨黄三太哪儿得的黄马褂子呀，这怎么回事啊？师哥，哥哥，真是件好宝贝，要瞅这件东西可比刚才众位贤弟亮的东西可值得多呀，他们也弄不来。那么怎样此宝能够得到师哥你的手中，有何壮举，还望当面讲来，您给大伙说说。哦，也没什么，想当初要说进宫盗宝，别看太仓三署去过，盗出来万寿莲花灯，咱们弟兄可都没这能耐，在座的就是敏德顿，玉面小如来敏德顿，当初最漂亮就是他，那是我兄弟下天牢往外背过活人，进天牢没有活着出来的，让我兄弟给背出一个来，那就算到头了，给咱们江湖这露脸也就算他了。那我琢磨着，似乎像太仓三署那样的人物都能够进宫盗宝，怎么咱们上三门的人就不行呢？所以在前些日子那夜晚，是黄三带我来到北京城，一夜之间夜入紫禁城，大战大内高手，这才盗取皇上的黄马褂子。正所谓明人不做暗事，黄某是纪检留刀。这一说留刀纪检，大伙儿一听可难了，这份儿太大了。过去偷东西啊，贼都怕，你知道，但有江湖人豪横，偷完东西写上纸条，姓什么叫什么谁偷的，明告诉你，抓过去吧。那么怕这个有风把这字条给吹没了，拿刀把它一嘬，嘬到床头或者嘬到书房桌子上或者嘬到柜子上，一来是怕风把这字条吹走，按来是震慑本家，谁穿刀不害怕呀、啊？要讲究留刀纪检，得留真名姓，栽赃陷害也有，不光棍。不是江湖上真有能为的人，谁敢说偷盗窃取之后纪检留刀啊？黄三太有大的不说小的，真敢吹。这黄马褂他是海子鸿为救驾，人家皇上赏给他的，他不去，他说他进宫偷盗而来，而且纪检留刀，这个话一说出来恼怒了一人，非是旁人，正是跟三太最有交情的杨香武。杨香武之气得浑身颤抖，体子筛糠，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捋。

0: 自己的小燕尾壶。心里边森哥这不胡说八道吗？贾明跟他整做对脸，贾明那么一瞧，这里有事儿。杨小五脾气最暴，比我兄弟贾亮脾气还不好。你瞅气的模样直哆嗦，他们俩又最好，估计这里有隐情。黄老三这黄马褂子指不定怎么得来呢，瞅这模样撇唇咧嘴就像吹牛，他没这能耐。你说让我接官团行，你让我进宫盗宝，我跟我兄弟没戏。这里的要说有戏的就是杨香武跟欧阳德，高来高去真棒，而且练的就是这门能耐。跟着大贼门欧阳天短，二贼门欧阳天又没干别的，净学这个了。三哥学的不是这门手艺呀，他怎么会进宫盗黄马褂子去呢？恐怕杨香武知道。哎，别乱，别乱，别乱！我怎么着，错地雷？你运什么气呀、啊？你怎么不高兴啊？哦，我知道了。三哥得这东西，你嫉妒，对不对？我瞅你这样啊，你有点气人有，笑人无。他真坏，他不明着问，他往上架这火，把杨香武给气的。杨香武心里话说：“这有什么可嫉妒的？呸！你老实坐着吧你。”三哥，刚才您说的声儿也小点，香武呢？这两天吃点好的，有点上火耳沉。您受累张着您那后槽牙，您再说一遍，这黄马褂子您怎么得来的？黄三代一听，我得黄马褂子这事儿小五知道吗？不能吧，书中代言杨香武太知道，杨香武老跟着他，他们俩老在一块儿。这次黄三太出去这么长时间转悠没回来，杨香武啊还真有点不放心。那么杨香武上哪儿了呢？杨香武上东北了。他在东北啊转悠一圈没找着黄三太，可往回走，他走夜路啊，他瞅见黄三太了。黄三代扛了个大麻袋，什么老虎啊，他上东北老山里边逮老虎去了，他晚上得喂这老虎啊，破庙里的一喂老虎。香武在破庙那殿上一瞧，我三哥这唱的是哪出啊，上东北逮个大老虎，没事还喂，干嘛呀，解这一回扛回浙江去。哎呦，三哥是落了牌了，镖局散了快20年了，没正经营事，要开马戏团。弟兄们虽然说闲着，可是在江湖上还经常的除暴安良，干点露脸的事儿，您没事也不能逮老虎玩啊。白天啊黄三太睡觉他也睡觉，晚上黄三太走他也走，暗含的跟着三太可就进北京了。来到直隶省地面，三太藏起来，香武不知道他要干嘛，敢一直设围场。一夜之间黄三太扛着大老虎进围场，香武跟着也进来。三太在这几棵树上藏着，香武在那几棵树上藏着。他一瞧啊，天也亮了，皇上也来了，三太抖绳放老虎，打虎就架，趴地上跟人家赖这马褂，可把香武给气坏了。三哥呀，三哥呀，你这行事可做倒了。 身为绿林道，怎么这么下作的事儿你都行得出来呀、啊？当时没原因，围场撤去，杨五爷回转原籍，刚到家就接着英雄帖了。黄三爷让他去浙江，带着这伙压着这气儿，杨香武够奔浙江绍兴府来见黄三太。酒席宴前，别人都说杨五爷纳着这寒气儿不言语，就听见黄三代说进宫到黄马褂，他这气儿就直撞顶梁门，一听计剪刘刀四个字，是把杨五爷气得三尸身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心里话：三哥你这才真正叫不要脸，难得我杨香武血性教你一辈子，今天你竟然当众胡说八道，我要将你击穿。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跟踪黄三太，黄三太勾结官府，在海子红围打虎救将，亲自导演着一场闹剧，尽落在杨香武的眼中。杨香武顺北京围场出来，回自己的原籍，他们家离北京最近，哪儿的人？杨村人，就在北京跟天津中间。到家里边没过了些日子，就接着黄三太杀的请柬了。别人都不请，也得请杨香武，哥俩最有交情。杨香武猜个八九不离十，皇上赏他官，赐给他黄马褂子，就凭我对三哥的了解，他必然要卖他卖他。我看看他怎么跟老哥们一块说这事，他要实话实说，我得捧着他说，他要不说实话，那可不对。这岁数了，彼此都应该留一点老脸面，我倒看看他怎么样的行为。所以到这儿就隐忍不发。黄三太吹牛他也生气，但是那气儿还小点，人家说的都是真的，他说的是假话，说的纪检刘刀这儿了。五爷实在忍不住了，怎么，你连说瞎话你都不会，到黄马褂子你到得了吗？你去过北京紫禁城吗？那大内那城墙你上得去吗？甭说你呀、啊、就是我杨香武，平地我想上这城墙，我都得琢磨琢磨，存量存量，那叫皇宫大内，更何况我闻听人言大内高手如云呢、啊，那甭说黄马褂子，一草一木要能顺宫里边带出来，究属不易呀、啊，势如登天的相似。哪儿你就黄马褂子？当初你那个行为不能提就罢了，还纪检刘刀， 写你黄三太的名字了，你连说瞎话都说不圆圈。

你要留着皇三太的名字，现在还能坐着吃饭吗？皇上不拍门找你来？这龙议会能跟这开吗？你就是写，你也写的不是你名字，你别提这句，我还能替你圆着点说。气得杨香武直哆嗦，让贾明看出来了。贾明，您别看能耐不大，车和事儿是专家。一瞅这棱块，行了，今儿黄三代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要露破绽。我一瞅杨小五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要不至于气成这样。我给他们俩拴上对儿，他不明说，哎，小五你生什么气？他是不是说的瞎话？他不明说，他往起僵这火。杨小五，是不是你看人得黄马褂你生气呀？你嫉妒啊？你眼热呀？他说这个。杨强武真急了，你待着吧，你三哥，您过过脑子再说，您把您那词儿归拢归拢。我问您，这黄马褂子哪儿来的？黄三代一听，我办这事儿时候没别人知道，除了朝里边那些人，江湖上人哪知道啊？我才敢办这龙衣会呢，小五会知道。但是黄三爷有城府，脸上不带出来。我，你问我这干嘛呀？哥哥，我说一遍了，进宫盗宝，纪检留刀啊！难道说我这黄马褂子不是这么来的吗？您那黄马褂子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我问问您，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是怎么回事啊？啊！黄三太扑通一下坐那太师椅上了，俩眼发直，直勾勾瞅着杨香武，坏了，他还真都知道了。难道说当时他在旁边吗？也难说，凭小五这轻功，我黄三太绝发现不了他。你也甭管是白天是黑夜，他要隐身在草丛当中大树上头屏住了呼吸，谁也找不着他。干这个他是专家呀，那我差得远呢。难道我的行径尽落在杨香武之眼吗？想到这儿他没话，怎么他得想词儿啊？俩眼直犯直，他一瞅着杨香武，杨香武一捋这小燕尾狐，气死我了，这不挤着他包葱包蒜吗？贾明一听，行，哎，这里头这事儿不小啊。三哥说呀，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怎么回事啊？金头玉马快跟这玉驸马有什么关系啊？您是不是招赘东宫啊？这词儿我没听说过呀。三哥答复答复快点，人小五问你呢。黄三太这么一听，倒霉倒到你身上了。哎呀，这贾明啊是真不闲的啊。啊，这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呀，这是个官衔儿。谁呀？我。您？谁封的？皇上封的。这句话未曾落地，您再瞅这天棚底下，哇，大伙儿一听，什么皇上封的黄三太，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别的不懂，这马快俩字儿我们懂啊。我们这半辈子净跟马快打交道了，没仇作对就是这行人呐。官匪不同庐，是。

成水火，大伙一听踹板凳推桌子全站起来了。黄财爷，您花钱请客吃饭，我们这情义领，但您跟大伙交代交代吧，您这御马快是怎么当意思？难道您要跟陆林没仇作对吗？这都是活人，大伙容不得下马快二字。一周桌子稀里哗啦，当时就有皮板凳的。为什么上皇家吃饭没带家伙呀？把板凳一劈，在手里敲这凳子腿，这叫动头打架。黄三代一瞧，嘿嘿，画虎不成反类齐犬，没想到做事不密，让杨香武知道，好好的一场龙衣会，让他跟贾明给我喝了吗？各位别着急，别着急，稍安勿躁。干嘛呀？这是我们家，真动手打架，你们是个吗？黄三太人的名竖着眼，猛然间往起挺身，一瞪眼，下意识用手一扶自己的腰腹之际，谁知他那里头有标没标啊？他外边穿的吉服，大红的衣裳，里边还挎镖囊呢，谁敢过去？一抖手，啪，你就完了。他就下意识拿手往这这么一葫芦，再瞅陆林上这些群雄，脸上颜色更变，大伙还真害怕。可也是，人家哥几个怎么开玩笑都行，你挤兑我，我挤兑你，且轮不上咱们说话。真动手打架，咱们这两桌捆一块儿也闹不过人黄三太去。别言语了，听着吧。但是大伙儿这公愤下不去，议论纷纷，一吵这蛤蟆坑。黄三太也知道今儿要没有个了断，下不去台呀。小五啊，那你给大伙儿说说我这档子事情吧。大伙儿一听，对，杨五爷说，杨五爷说，这金头一马快怎么回事？杨香武一看，事到而今不说也不成了，轻飘飘一地撩蹭，顺椅子上窜到桌子上，往桌子上这么一站，我说嘿，众位英雄，别乱，我杨香武跟大伙说说这马事情，是这么一回事情，还不错，给黄三太留着了点脸。趴地上紧劲磕头啊，那就没说，放老虎也没提。海子红梅彪打猛虎，三哥也算英雄，救了圣驾，华老爷子高兴，赏见黄马褂子，三哥你不应当吹牛啊。他这话一说，气氛一下就缓和下来了。黄三太也得见好就说，就坡驾驴。小五，各位，你们也都知道，我这人啊，平常好说个大话，可是刚才说的有点过了。不错，是我打虎救驾，皇上赏的黄马褂，这就不给陆林刀露脸了吗？贾明在旁边一瞧，你有怎么意思？到底他们哥俩有交情？嘿，他知道怎么回事，他不说，他替他褶着说，不成，我得把这伙逗起来。小五啊，那我可就有点不明白了，赏黄马褂子，这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又是怎么当的事情？再说了，这以后陆林道要犯了案，似乎什么杀赃官除恶霸、劫官船什么的，这归他管不归他管呢？贾明这一句话一说，大伙一听，对呀，就刚才这老几位说这几档子事儿，就够瞧的。这要都犯到黄三太手里头，黄三太是正管呢。黄三太一听啊，这贾明太损，他给我和大伙儿拴对儿，这都是陆林道，这对儿要拴上算齐了。还有一档子事儿，三哥我不明白，你吹牛

0: 吹啊，你非说进宫盗宝，你就明说你打虎救驾不就完了吗？我们连打虎救驾的能力都没有啊，我们也就劫劫小官船什么的。那进宫盗宝别说您，谁也不行，还有你，你从桌子上下去，说就完了，站桌子上干嘛？瞧我，怎么别人不提这茬，单你提呀、啊？大伙一听，不是你问的吗？你不问他就提了，假名不说理。啊，你呀、啊，就是眼红。你瞅人三哥得伤黄马褂子，你生气。哎呀，你别气不过。咱们哥们这能耐比三哥差远了，人三哥在那儿，咱们在这儿呢，你什么赛毛遂呀、啊？你比得了毛遂吗？毛遂什么人物？想当初那是列国典，大伙儿一听，哦，好啊，贾爷给说说列国典。我们也不认得字，没念过书，这典故都不知道，您给说说。哎，对喽，爱听就行。贾爷给你们说说。这个题这个想当初啊，他是赵国有难，秦国派兵攻打赵国，赵国的国君呢可就请出来平原君，让平原君呢上楚国搬兵去。平原君一人去不了啊，还得找人呢。哎，就在他门客当中啊，要找20名死士，都有一专长，得有一门特技，或是文或是武，保着他这才能够奔楚国呢。挑来拣去就挑出19个来，短那么一个。这会儿有叫毛遂的，是毛遂自荐，他说我行。大伙儿一瞧这毛遂啊，呵，这模样太惨了，小干巴瘦，有15根胡子，7根冲下，8根冲下，就杨香武这模样。这主真有能耐，什么全会。而最后多亏了他了，3寸博览舌，2行伶俐齿，陪着平原君到楚国，把楚军给说动，这才派兵把赵国之围给解了，全仗这毛遂呀、啊，人家多大能耐，杨小五们一块长起来的。他比毛遂啊比不了，他就长那模样有点像。得了，小五甭漏这气了，上辈儿都有交情，他是三大爷的徒弟，你是六大爷的儿子，咱们里外都不外人，说瞎话就听着。进宫盗宝这事儿啊，说过就算，谁又有那真能耐呀、啊？他是两头往起架，他这么一说呀，把杨香武气的，心里话说，就冲你假名这句话，就冲黄三哥他做的这些个行为，杨五爷难咽这一口恶气。住了吧，姓贾的，你别这唠里唠叨，絮絮的厌烦。黄三哥，这黄马褂子进宫盗的也罢，你跟皇上那儿要来的也罢，是老爷子赏给你的也罢，打这儿说的全都不算。我杨香武打算来一趟北京城，正经800职工之令，我要进趟皇宫，倒出一样东西来。那会儿我在我家也办上3桌2桌的，再请众位好朋友到我们杨家瞅瞅这样东西去。大伙一听，什么？杨五爷要进宫盗宝，真的假的呀？杨五爷，您可别瞎说，别乱。三太，你可是我亲哥哥一样，眼睁睁小五要进宫盗宝，你身为金头玉马快，现在就捉，再等一会儿可就算晚了。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

0: 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书记，上回书说到大闹龙集会，贾明几句闲话激起无限的是非，杨香武气性最大。杨香武还真不是跟贾明怄气，是跟黄三泰，似乎黄三泰那个行为为江湖人所不齿。您要说您20多岁为了扬名立万，您说这瞎话也值当。黄三哥年近花甲，老么蛋的英雄，成名又早，13、14岁拜在圣婴的门下，16岁跟着老爷子苦练武功，那不到18岁就跟着闯荡江湖了。20郎当岁的时候，我们6小弟兄天天跟着圣三爷走南闯北，南七北六13省之地，谁人不知哪个不晓，黄不离杨，杨不离黄。咱们哥俩敢说名满江湖，自圣三爷以下就得数咱们哥们了。您可以够巧的了，怎么老了行出这样的行为来？说瞎话是小，您趴地上磕头那是没让大伙瞧见的。再说您要个什么官不好，您要个御马快，这以后江湖人还怎么作案呢？杨香武实在是生气，我非得亲自进宫倒出一样东西来，我让大伙儿瞧瞧什么叫英雄，什么叫江湖，什么叫绿林道。杨香武话一出唇，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叫覆水难收。三哥，您不是金头玉马快吗？现在我就要进宫盗宝了，盗不出来，大内高手把我力毙大内，我叫死得其所，生有处，死有地，该着我河里的死，井里边死不着。可是万一，我说这万一，哎，苍天佑我杨香武，甭管是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顺皇宫里的，我把它偷盗而出，那时我带回杨村我们老家，我也摆上3桌2桌的，我把大伙儿都请来，那会儿您要拿我可就废了事了，不如现在就拿，为了您头上的顶戴，锦绣的前程，我劝三哥您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要捆现在捆，要绑现在绑。杨香武盯着你的，现在就跟你到北京打官司去，你不是官人吗？黄三泰啊，让杨香武气得浑身也直哆嗦，下不来台呀，自己能说拿杨香武吗？半辈子交情。

0: 黄三代这里办的不地的事儿。杨香武什么平脾气，胡景春也明白，所以胡大板啊不管，你们最好，我没法拉这偏架。老爷子也快八十了，身份也高，假装闭眼养神，不然这茬萧银龙看扇子没法不看扇子。亏了杨香武没问我呀，为什么这金头玉马快没衙门，我有衙门呢，我这从三品的参将我不拿都不行。哎呦，你们枪的这叫什么火，进宫盗宝那是玩儿啊，那是掉脑袋，皇上家的东西也敢偷，甭说办，想想拿嘴一说就是死罪。大家伙谁也不敢接这茬儿，贾明敢接，敢。黄三太，你动杨香武试试？杨香武进宫盗宝，谁人敢捉？哪个敢拿？真盗出来，给江湖人那叫真露脸。今儿我们大伙儿听明白了，三哥，您这黄马褂子是要来的，不是偷出来的。拿一大碗，旁边有人把大碗递过来，抄起酒坛子，咚咚咚就一碗，把这碗酒端在自己胸前，小伙。我给你壮壮行色，到北京升职前拿什么？黄三太逮你呀，想逮你也行，打我身上跨过去，先抓我贾明，后抓杨香武，打官司我头一个。三尺多高直撂背儿，把黄三太气的，竹子不说竹子，你老损了你，就冲你们哥俩也善行不了啊。杨香武一瞧也乐了，嘿，我要搓地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还是咱哥俩有交情，真向着我得嘞。三哥，你要不抓这酒，我可喝了啊！咚咚咚咚咚咚，你杨博。把这碗酒一喝，啪嚓，大碗往地上一摔，不敢进北京，偷不出来东西，犹如此碗，少赔，迈大步往外就走。啪，黄三太有心把他拦住，不知道说什么，自己也没这能耐。杨香武迈步往外走，我不动他不动，我一动场就没影，这屋子里头谁追得上杨香武啊？塞北达子草上飞，不言语，他不动谁敢动啊？杨香武气哼哼迈大步闯出皇宅。我说贾明，你我弟兄何仇何恨？我跟小五不过是几句闲话，要没有你啊，他何至于夫妻一走啊？进宫是闹着玩的吗？倘若夫妻够奔京城，岂不惹出塌天的大祸啊？三哥，您甭跟我生气，我说的都是实话，您要觉得我办的不对呀、啊，哪天您上我们家，我摆上两桌，您再好好教训我，在您这儿就免了，我吃的也差不多了，告辞。踹本踹本，他往外走，贾亮也站起来，哥等会儿我。三哥，甭把屎盆子往我们哥们儿脑袋上扣，谁对谁不对，大家伙都是明白人，今天这事儿还瞧不出来吗？你那意思，我哥哥来回车事儿把杨小五给气跑了，前有车后有辙，您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您办的那事儿地道不地道。兄弟，我也没别的，三哥您好修行，叫好自为之吧。

0: 贾亮的嘴太直了，哐哐哐一说，大伙听得心里痛快。也就是贾亮敢说，贾二爷这脾气在这儿呢。哥俩是扬长而去。胡大把站起来了，师哥，这场乱得不小啊！哎，舍我一张老脸，我去追追杨小五。可是丑话我说的头了，办事不成不算无能，追得上的追不上他不一定，追上的劝得回来劝不回来不一定，就是劝回来，你们哥俩当家这条小缝抹得平抹不平，可也是不一定。我快八十的，别的不说，替兄弟你再受这一回累，那言下之意呀、啊，您的行为也就指我到这儿了。胡大板看着他长起来，一个他一个盛奎，别看张嘴管胡大板叫哥哥，跟爸爸一样。胡大板来到盛三爷家，一个16，一个8岁，这哥俩对胡景春最敬重，所以胡景春实在看不下这路行为，老头做了个罗圈衣，众位贤弟免送吧，我追杨小五去。说着话迈步往外就走。萧银龙站起来了，三哥，我公务在身，身在公门叫人不由己，实在我衙门里还有些个事情，今天这档子事情此档我没来，大家伙说的这些话萧某我也没听见，按咱们江湖上说，当年一块闯荡的时候我岁数又最小，辈分又最低，哥哥们的事儿我管不了，但是公跟私我还分得出来。黄三太一听傻了，萧云龙点他，您可官人有衙门没衙门，有品级没品级，皇上亲封的，您比我还厉害呢，真要捅出乱子来，你留神你的脑袋。萧银龙这两句话厉害，说的黄三代汗都下来了。哥哥告退了。银龙，你这叫走吗？我走啊。你先别走。干什么呀？你那扇子上有什么呀？你咋坐到我旁边你就翻过来掉过去？你扇子也忒金瞧了，我不瞧扇子不成啊，他们说这事我没法搭茬。晚走一日，晚走一日，我还有些个话要跟你说。三哥，我可真有事，兄弟别挤兑我。众位，今天这场龙衣会我看也就到这儿了。哎，张七、李玉、小如来，你们哥几个挽留2天，跟银龙咱们商量点事情，剩下的恕黄某不送。轰了，大伙儿一瞧，回家等信儿去吧。杨五爷那什么人物，说得出来办得到的主儿，那主儿好，不是说完就完，脆出去的吐面落地上是钉儿，如白染皂，没食物盐，真正钢骨岔气的人物。今儿这哥俩愣会反了目了，这都是江湖奇闻。三爷我们高退，三爷我们高退。大家伙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散了，各自回家打探消息，倒看这一场风波怎样平息。不说大伙儿，单说黄三太把知进的这几位凤凰张七、红旗李玉、金眼雕邱成，还有玉面小如来敏德尊、玉面观音萧银龙留在自己家中密室之内愁眉苦脸。 相武跟我情同手足，孩童提手总觉之交，一时负气气走绍兴府，倘若真到京中盗取玉宝，那时节愚兄我身在四路飞虎厅，官拜金头玉马快，焉能不管职责所辖？难道说我弟兄要反目吗？哥哥，事到这会儿了，已然挤得到这儿了，小五那脾气咱们都知道，胡大爷去追他去，追得上追不上恐怕也拉不回来，就真把他追上，凭胡大爷也劝不回来杨小五。杨小五这一去非得惹出祸来，说的就是你们哥几个得替我出个主意，咱们得留个后手吧。萧银龙一听啊，三哥没别的，咱们俩两头行路，我赶紧够奔京中，您写这么几封信投到京中权贵之手，兵部尚书王希王大人，礼部侍郎彭彭彭大人，镇海侯施侯爷都跟我有交情，三封信我替您带到京中，分别下到他们府里边，先做个防备，万一杨五爷惹出祸来，咱们好有个准备。您这儿可也别闲着，赶紧动身，能追上杨香武最好，把他拦在京城以外。不过您得说两句软话呀。嗯，我明白，那就有劳贤弟。打这儿说，写了三封密信交给萧银龙，萧银龙告奔京中，替他前去下信。凤凰张旗，红旗李玉，大家伙全都散了，黄三代料理家务事，准备家伙去追杨香武去，搁下不表，单表杨五爷。杨五爷顺他们家跑出来，这一口气儿就跑了有100多里地，知道后边人也追不上了，自己找棵大树，树下头这么一坐，气愤难平，越想这事儿越生气，越想这事儿越窝火。黄三哥呀，放着挺宽的道你不走，单走这小小的独木桥，你这么交朋友，道是越走越窄。杨香武当众话也说了，口子也拉了，不进北京也不成了。抬头往正北这么一瞧，一股大道，哎，杨香武，杨香武，年过半百，我也来趟北京城。打这儿一说，杨香武气走绍兴府，进北京，这才要投到九龙杯。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 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本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支持利用远网荷锄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

0: 尔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

0: 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

0: 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今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1人死亡，2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3人死亡，4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2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2: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2: 好的，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两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邢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3: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地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这一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

0: 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0: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2: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1: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3: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0: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0: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 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0: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1: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0: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
5: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6: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5月15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2026年第10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换届、中高考准备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产学研融合创新，树牢正确政绩观。会议套开换届工作会议，要求严明纪律选优配强班子，听取中高考准备汇报，要求精细服务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会议。苇子沟街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紧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施策、实干担当要求，推动学习成果转化。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街道迅速响应，统筹工作提质增效，成功解决双桥子村因自然灾害损毁的排水设施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检验了学习教育成效。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
12: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7: 一起去读书吧。
1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2: 是太棒了。
1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 长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6: 不忘初心为本，
2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
2: 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6: 电费翻倍的交，
17: 每年累计加起
18: 用完就
19: 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1: 还有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5: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诸侯国之间

0: 战争不断。到了战国后期，像秦国这样的诸侯国崛起，他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把周王朝分封的天下变成统一国家的天下，这是一种全新的霸道。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家，法家人物开始对之前诸子的学说进行批判、颠覆和继承，这就是横行。那么当时的时代为新的霸道奠定了怎样的时代基础？法家学说又是如何横行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之横行霸道》。
1: 我们前面说过，这横行霸道这个词儿是要打引号的，实际上是由横行和霸道两部分组成。我们首先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霸道。前面我们说过了，儒、墨、道、法四家学说都是哲学，儒家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是隐士的哲学，法家是谋士的哲学，他们都是哲学，因此他们都要讲道。但是他们的道是不同的，道不同才不相与谋。道家讲的道是天道，墨家讲的道是地道，儒家讲的道是王道，法家讲的道是霸道。所谓天道，就是原始氏族社会之道；所谓地道，就是部落联盟时代之道；所谓王道，就是邦国时代之道；所谓霸道呢，其实是帝国时代之道。但是在当时表面上讲的霸道呢，还是五霸之道，就春秋五霸之道。什么叫做霸呢？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国家制度。当时我们中国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天下。这个天下呢，是由很多国家组成的一个国家联盟。这个国家联盟呢，有一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天子，实际上他就是周天子。然后在名义上，周天子把天下呢分给了各个诸侯，每个诸侯建立一个国，这个诸侯就是国君。然后这个国君呢，又把国再分下去，分给大夫，就叫做家。所以当时是三个层次的结构，天下、国、家。那么这些国呢，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些国的内部的行政事务都是由国君自己来主持的，天子是不干涉的，但是大家尊奉一个共同的主子君主，这就是天子，就是共主。这是西周封建时候的情况。但是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呢，情况变了。怎么变呢？这个天子啊，他不顶用了。因为天子他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他也有一个国家，叫做周王国。他这个王国他越来越弱，他管不住天下了，天下就开始乱，你打我呀，我打你呀，那就必须有一个超级大国来当世界警察，来维持秩序。这个超级大国就叫做霸，这个超级大国的国君就叫做霸

0: 也就是说，当时的天下是一个天下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共主，这就是周天子，还有一个中心就是霸主，比方说齐桓公，比方说晋文公，他们就是霸主，一个共主，一个霸主。共主呢，至尊，就地位最高；霸主至强，就实力最大。啊，一个有名，啊，有名分，一个有实力。那你想，一个天下两个中心，那不就乱了吗？因此，实力强一点的国家就争着来当这个霸主嘛，这个就叫做争霸。争霸之道，就叫做霸道。这是春秋时候。到了战国呢，这情况又变了，只剩下七个最强大的国家，就强大的国家有七个，但当时国家不止七个了，还有一些小国还没有灭掉。那最强大的就是七个国家，叫战国七雄。这个七雄到后来都称王了，而那个周王呢，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被灭掉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发展是什么样呢？就是发展到最后，必须有一个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把所有的天下都兼并了。我们知道这个超级大国，就是秦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末年的霸道啊，已经是由一个国家联盟走向统一国家的这么一个道路，由此产生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就是从秦开始，秦汉以至我们知道的后来的这个唐宋元明清这样的一个制度，这个时候要开始产生了。这个时候中国就处于一个社会巨变的转折关头，在这样一个关头，就要有一批烈士和先知来预告新国家制度的诞生。这些烈士和先知就是法家，商鞅就是其中的烈士，韩非就是其中的先知。韩非去世12年后，秦始皇一统天下，新的国家制度就诞生了，这就是霸道。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创造历史。既然是创造历史的行为，那就得横行。怎么横行呢？批判此前所有的思想。
1: 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家，法家在这种全新的创造历史的霸道之中，开始发挥法家谋士哲学的作用，为这种霸道做理论的准备。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韩非对他之前先秦诸子的所有思想进行了批判继承，为新的霸道的诞生奠定理论基础。那么韩非是怎样批判继承他之前的思想遗产呢？
0: 我们可以总结出12个字：非先圣，反传统，批孔墨，变老庄。其中非先圣和反传统是贯穿始终的，落实下来就是两条：批孔墨，变老庄。我们先讲批孔墨。孔子的主张和墨子的主张，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孔子主张仁爱，墨子主张兼爱。
2: 我的主张是仁爱，仁爱可以救天下。
3: 我的主张是兼爱，兼爱才能救天下。
2: 仁爱救天下，
3: 兼爱救天下。
4: 别吵了，别吵了，你们的看法实际上都差不多。你们认为爱能救天下，我可不这样想。爱救不了天下，也治不了天下。
0: 韩非说，孔墨两家都讲什么？先王兼爱天下，市民如父母。韩非说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先王照样杀人。你们像父母看子女一样的看老百姓，他们就不犯罪了吗？不是造犯吗？他们犯了罪，你不杀他吗？你不是造杀吗？啊，是的，你们好像很仁慈。啊，这个人民犯了罪，你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签署判决书。你仁慈，你别杀呀！你干嘛要杀呀？说穿了，你那个爱不管用嘛。你也知道不管用嘛。你也只知道只有刀子才管用嘛。韩非说，不要说你们这些君王把这些老百姓好像看得像子女，告诉你，就是亲生父母也管不了子女，不要说你还是个假的。韩非说，你看那些浪荡子啊，那些调皮捣蛋的那些子女们，父母说他他不听，老师说他他不听，乡亲说他他不听，最后那些警察拿着绳子一来，他老实了。管用的是什么？绳子、刀子。爱没用。韩非说，你们儒家墨家讲的那个爱呀，不但不管用，还害人，那是毒药。你们开的什么药方啊？害谁呢？害国家。韩非举例子说，楚国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然后呢他去举报，结果楚国的官员把这人杀了。罪名是什么呢？不孝。你怎么能告自己的亲爸爸呢？可是这个人的做法是守法呀，是对的呀，是对国家有好处的呀。还有鲁国有一个人，每次打仗他都不卖力，人家冲锋他往后跑，后来把他的这个士兵找来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打仗为什么不奋勇向前？他说，我家里还有爸爸，我要回去跟他老人家养老，我不敢死。啊，结果呢，鲁国还表扬他，孔子还表扬他。
2: 嗯，你真是个孝子啊，我推荐你去当官吧。
0: 韩非说，
4: 要是我们的军队都是这样的孝子，还能打仗吗？忠于君王的，忠于国家的这种人，就很难在家尽孝。
0: 韩非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君之直臣，父之豹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这忠于君王的，忠于国家的那个人一定是不孝的。忠和孝是矛盾的，而孝是爱心的表现，所以要不要爱？不要。要你害人。韩非这个说法叫做抄了儒家的老窝，因为儒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孝啊。

0: 这个孝在儒家学说里面是个宝贝啊。儒家的观点就是以孝立仁，以仁立德，以德治国，以家治天下。因为儒家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发自本能的东西，叫做亲亲之爱。什么叫亲亲之爱呢？爱自己的亲人，比方说子女爱父母，父母爱子女，就不要教育，人都会，是吧？天生的。那么这种爱的表现就是孝。当然这说的再复杂一点，还包括悌，就是兄弟之间的爱。那么这个人如果在家是孝子的话，他出门就是忠臣。为什么呢？因为国君就是国人的父亲呢，君父嘛。你在家里面爱父亲，你出门到了国家政府里面参加工作，你就爱君主嘛。这孝和忠是统一的吗？他不矛盾，儒家认为不矛盾。而韩非说，为什么是矛盾的？为什么呢？时代不同了。孔子说这个时候的时代呢，那个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他确实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啊，他确实是有血缘关系或者有亲缘关系，是一家人。但是到了韩非这个时候，早就不是这样了。那个全国人民的总爸爸周天子，那已经连孙子都不如了。你这个时候还来讲这个东西，就不合时宜嘛？啊，不合时宜。所以，孔子和韩非的不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的不同，时代不一样。
1: 韩非生活的时代比孔子生活的时代更加礼坏乐崩，更加天下无道，政治也更加黑暗。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理论在韩非看来就是不合时宜的。韩非认为儒家的仁爱靠不住，贤人政治也靠不住，那么韩非的主张又是什么呢？
0: 所以韩非说爱是靠不住的，贤人政治也是靠不住的啊，德治不可靠，人治也不可靠。韩非说如果我们的官员一定要道德高尚的人来担任，请问你掰着手指头去数，你数得出十个吗？十个里的手数不出。而一个国家需要多少官员呢？几百个。你如果说治理国家的都必须是贤人的话，你上哪找去？所以人治也是靠不住的，道德靠不住，道德的楷模也靠不住，贤人靠不住，贤人的榜样也靠不住。韩非说你们儒家还有墨家还有道家，你们最推崇的人是什么人呢？尧、舜、汤、武，对不对？那我告诉你他们都是什么人。尧是个糊涂虫，舜是个伪君子，商汤和周武是乱臣贼子。为什么呢？尧明明是君，他不把自己当君，他把舜当君，那不糊涂虫吗？舜明明是臣，可是他不把自己当臣，他把自己当君，不把这个尧放在眼里，他不是伪君子吗？天下是

是夏桀的，商汤把他夺过来，天下是殷纣的，周武把他夺过来，他们不是乱臣贼子吗？所以你们三家推崇的圣人是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他们留下的不是什么光荣传统，是天下之乱术。大家看看这个，这就是典型的非先圣反传统了。因为我们民族之历史上最推崇的几个圣人全部被他打倒了，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尧舜汤武代表的是不同的传统。尧舜的传统是什么呢？禅让，是吧？尧让位给舜，舜又让位给禹，他是让出去的。汤武代表的是什么传统呢？革命。那商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殷纣，都是靠武装斗争。韩非通通反对，禅让也不好，革命也不对。怎样才对呢？韩非说怎样才对，不要动，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大家安安分分地坐那儿不动最好。简单的说，就是臣要做的事情是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啊，你做臣子的奉公守法，遵守国家法令，忠心耿耿的为君主服务，这是你做臣子的应该做的事情。做君主的应该做什么呢？清静无为，垂拱而治。你不要做，你什么都不要做，清静无为，垂拱而治。说到这里，就会有观众朋友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不是道家思想吗？道家不就是讲清静无为，垂拱而治吗？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儒家都讲清静无为是道家的主张，垂拱而治是儒家的主张。儒家讲皇帝就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把手这么一放，天地下就太平。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个法家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韩非的思想和老子和孔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有继承关系呢？师弟，这就叫做变老庄，就是把老庄的东西接过来，然后加以改造，变成法家的东西。韩非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大家看一看这个说法，他的语气都像老子，那很像老子。老子《道德经》五千年就是韵文嘛，很像老子。实际上，韩非和老子的关系非常密切。哲学界有很多人认为，孙子、老子、韩非子是一脉相承的，都来自兵家。孙子兵法体现的是军事辩证法，然后变成老子就是哲学辩证法，然后变成韩非子就政治辩证法。这种政治辩证法就在韩非子这十六个字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事在四方，什么叫事在四方？就是国家大事呢在地方上，在全国各地，要在中央。中央这个词这个时候就有了，关键在哪里？在君主手上，在中央，圣人。

0: 雇主服务，他们手里拿的是杀人的刀。法家和儒墨两家不一样，法家没有拯救天下的治病药方，有的只是懂权谋，会运用权谋。那么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为什么又会主张无为而治呢？
1: 三个原因。第一，无为尊贵。韩非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因为无是最高境界，最尊贵的一定是无所作为的。韩非说道做事情吗？道什么都不做，但是道生万物，天地万物都是道生出来的。德做事情吗？德不做任何事情，但是德成阴阳，阴阳二极是靠德形成的。韩非还答。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比方说，他说秤，他的说法是衡呢。他说这个秤自己有轻重吗？秤本身是没有轻重的，但是他正因为他没有轻重，他能够衡量轻重。尺，尺有长短吗？尺本身没有长短，正因为它没有长短，所以它能够衡量长短。同样的，君要尊贵就得无为。君做事情他就不尊贵了，正因为君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所以他是最高贵的。如果还不清楚，我们就再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君主当了裁判员就不能再当运动员。你想想看，这个体育赛场上裁判员干什么吗？足球场上裁判员踢足球吗？乒乓球台跟前裁判员去打乒乓吗？他是在那不动的呀，正因为他不动他能裁判呀。运动的员能裁判吗？啊，我在那跑百米一边跑，哎，这里犯规了，那还能跑吗？所以动的人就不能裁判，裁判的一定是不动的。那么裁判员高啊还是运动员高了？裁判员高。君主就是裁判员，所以你不能做事，无为，无为尊贵。第二，无为明智。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一个国家，一个天下，大家想想看，有多少事情，哪个国家的事情是一个人能做完的？有吗？他是做不完的。既然全国的事情你君主一个人做不完，那你做它干什么？你做了也是白做吗？你既然是做不完的，你干脆把这个事情交给大家做吗？你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然后你又做一个合理的分工，用韩非的话说，就是让公鸡去打鸣，让猫去抓老鼠。
3: 清晨打鸣是公鸡该干的事情，抓老鼠嘛是猫该干的事情。君王要干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事情分配下去，让部下各司其职。只要让公鸡去打鸣，让猫去抓老鼠，君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你把这个分配好了，你就用不着自己打鸣嘛，你就用不着自己去抓老鼠嘛。你一个君王，你去抓老鼠，那不狗拉耗子吗？你要做什么呢？你只要看看那猫它抓住老鼠没有，你只要看看每天早晨的公鸡它打鸣了没有，没打鸣你把它杀了，换个能打鸣的来，这就是你的工作。打鸣这个事儿你自己不要做。